0: 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

0: 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哎、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0: 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何大海又走了，拿，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7: 啊，又走了？
6: 你看，
7: 我瞅瞅。
8: 青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6: 作不作？
7: 合着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是留下几个破字就走？
6: 可不，我早上一睁眼就没见着人，我这刚看见这条，他上次是不是答应咱们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9: 别着急，你瞧瞧，这家他就没有踏实的时候，
7: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9: 青儿啊，青儿，
8: 妈，我最近吧想了想啊，这么下去我不行，我得买个面的，我跑出租去了。
9: 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没个长心，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个，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8: 那公司老板现在都跑没影了，我怎么办啊？我得挣钱啊。
9: 那你怎么知道跑面的就挣钱呢？
8: 你去问问那些跑面的的司机，哪个不挣钱？
9: 儿子，我跟你说啊，跑面的可苦，起早贪黑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
8: 妈，那我现在在家闲着，你着急。那我现在想出去找点事儿了，你又着急。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9: 我不是怕你干着干着，你一半又撂下了吗？你不老这样吗？
8: 我都这么大了，这次不会了。
9: 儿子，你要是跑出租的话，你得买车对吧？买车你有钱吗？
8: 我不是之前存了点吗？钱不够的话，我再借点呗。
9: 你跟谁借啊？
8: 大哥呀，他之前跑销售，肯定存了不少钱呢。
9: 快别了，哎呦，人家挣的那点钱得养家糊口，你别跟人张嘴，你别自找难堪。
8: 那也，那我也得买。我不行啊，我去扛着带去。
9: 一个死孩子，我跟你说啊，你什么都能碰，这高利贷千万别沾，一点都不能沾，知道吗？那太危险了。
8: 那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什么意思啊？诚心让我黄了是不是？
9: 我跟你说，儿子，你真得想好了，这跑出租起早贪黑的，可苦了，你吃得了这苦吗？
8: 妈，你说我都这么大了，我还吃不了苦啊？那我要再不吃苦的话，我就真魂不吝了。再说了，我也想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回来啊，你不也想早点抱个大孙子吗？
9: 是。
10: 亮子啊。
8: 哟，胡大妈。
10: 亮子。
8: 胡大妈。怎么了？
10: 你知道大海去哪儿了吗？
9: 啊，大
8: 不知道啊。啊，我昨天还见着他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呀。怎么了？
10: 没事，你吃饭呢吧，赶紧吃饭吧。
9: 真没事，
10: 我就是问问亮子啊。没事，吃饭吧。
8: 没事啊。
10: 哎，
8: 行，你慢点啊。
10: 哎，
9: 儿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海也出去了？
8: 大哥肯定出去了呀，现在陈晶姐下岗了，大哥着急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年轻，哪能在家闲待着呀？肯定得想法出去挣钱呀。
9: 儿子，你跟妈说你那个出租车到底还缺多少钱？
8: 也就差个一两万吧。
9: 到底多少钱嘛？
8: 两万。
9: 这么多吗？
8: 这不是新车吗？新的。
9: 成了，儿子，你甭跟人借了，这钱妈给你出了。
8: 真的？
9: 嗯。
8: 哎呦，谢谢妈。
9: 好好干，知道吧？
8: 嗨，我知道。
9: 别干一半又不干了。
8: 保证不会这样啊。
9: 行，吃饭吧。
8: 哎，行。一个梨的，一个桃的，你吃哪个？
11: 随便。
12: 这能去哪儿啊？好好这么一个大活人，他不能丢了吧？
11: 丢是丢不了啊。
12: 这纸条上说了，我要挣钱养家，那就是做生意去了呀。做生意，他到哪儿做生意去了呀？
11: 去哪儿不知道，这关键咱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10: 要我说就别找了，还找他干嘛呀？他这么大个人了，他要愿意回来你不用找，他自个儿也能回来。他要不愿意回来，你找他他也不回来，爱回来不回来。
12: 别说气话啊。
10: 我没说气话，妈，您不总说他顾家吗？这是顾家的人干出来的事儿吗？啊，就留这么一破纸条就走了，扔下一大家的人。你说他这心里得多硬，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他这种人还找他干嘛？我觉得不回来才好呢。

0: 啊，
1: 你这就是气话。
0: 哼，没气话。
2: 你说你这孩子，他怎么心硬了？人这纸条上不是说了吗？他要挣钱养家。他挣钱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这家，为你们娘俩吗？要不他干嘛挣钱呢？怎么不顾家呀？听不了你说的这些话。
1: 哎，要不给皇上打个电话，问问林一达，他会不会去找他去啊？啊？
2: 对。
3: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什么滋味？
4: 什么滋味？
3: 那话怎么说？
4: 嗯，
3: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4: 哇、哦！你这说的也太悲观了，
3: 反正挺不错的。哎，
4: 嗯，
3: 那黑虎怎么样？是不是山清水秀？风水怎么样？
5: 你这里有什么风水的事儿？咱不到那儿挣钱去了吗？
3: 我是琢磨，我要是这回上那儿再赔了，你就给我埋那儿得了，我也别回来。
5: 嘿。这当哥们儿能把你往下道上？
3: 没说你给我走下道，我说我自个儿点儿太背。
5: 你点儿背？你还能和我点儿背？
3: 我还不背啊！弄点旧服装，把自个儿给遮进去了。上人家润达上班跑销售，人家公司又被查了。我到现在我都琢磨，你说人家那公司出事儿不是我给方的吧？
4: 打住吧啊！你呀、啊，就得出北京转了转，别在那儿待着了。
3: 不听你的了吗？这不出来了吗？都，
4: 哎，这就对了。咱们现在啊，就这一条道，横竖都是他，人挪活，树挪死。
3: 得。哎，那个，算了，回再说。
1: 怎么样啊？
2: 话说问你一答了。林一达说的不知道，说也不可能去他那儿。
1: 那能去哪儿啊？
2: 今儿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0: 对，琼。
2: 谁能知道啊？大海去哪儿？
0: 问问大海那其他的朋友。
2: 我琢磨不出来。
1: 你说这孩子你。
0: 哎，要不这样得了，你们俩要是能想出来问谁，谁知道？告诉我，我问去，我舔着脸问人家去，行吗？
2: 我们上哪儿想去？
1: 是啊，我们要能问出来，我问你干嘛呀？
0: 我不知道。
1: 你可大海这么多朋友呢，是不是？啊，谦儿。
2: 哎，这孩子，你瞧你那样儿。阴阳怪气儿的，
1: 真是！
2: 我就瞧不了你这样，一说大海，你瞧你就这样。我，
0: 妈，爸，是何大海走了，不吭不响的扔下咱们走了，和你们俩就来逼我，非把我逼进死胡同。这干嘛都冲着我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的错，他不走，让他走呗。
1: 这找大海怎么是逼你呢？你这孩子真是你。
2: 你就准不着急吗？
0: 那你们俩要愿意问，你们问去；你愿意找，你们找去。干嘛非追着我呀？
1: 哎，
2: 你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
0: 我没怎么想，啊，我就觉得爱回来不回来呗。要能回来，自个儿就回来了，找他干嘛呀？
2: 那你刚才别跟我们这急呀、啊。哎呦，你瞧瞧，你叫我们就跟是我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了呢？你是跟我们这儿较劲呢，还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呢？你
0: 没较劲，我叫得着吗？
2: 行，那你既然没较劲，那咱就不找了。这人爱丢就丢吧。

0: 哎呀，烫到了。
1: 哎呀，没事儿，我这不着急吃吗？还没好。
0: 没呢，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馋猫。
1: 哎，哥，
0: 嗯，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还不是要去接咱老爹。今天不是正式退休吗？小马说要给他弄一个欢送仪式，我担心老爷子喝多了，特地回来一会儿接他去。
1: 哎呀，今儿爸退休啊、哦。
0: 嗯。
1: 哎，你说电影院还真的跟爸的老情人一样。
0: 是啊。
1: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电影院。
0: 哎呀，烦呀烦。不行不行，再等一会儿，十分钟啊、
1: 嗯、
0: 再等十分钟啊，我来不及了，我先去接发，别烤糊了啊。
1: 啊，行，
0: 回来给爸留俩啊。
1: 放心吧，
0: 烫着了。
1: 哎呀，没有、
0: 嗯、
1: 走了，再见。

0: 哟，您没喝酒啊？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我找您半天吧，说找您半天呢。
1: 是，今儿我退休了
0: 啊，
1: 马上请客
0: 啊。
1: 喂，这儿喝的挺美，挺美的。
0: 我来吧。
1: 哎，能让你来呀、啊？哎呀，40年了，我是真有点舍不得。
0: 舍不得吧？
1: 你老把我今儿个事就高兴了，就难过。我有一个请求。
0: 别介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
1: 您老把我放了一辈子电影，
0: 嗯，
1: 我还真没一次坐在观众席里看过。
0: 嗯，
1: 今儿个你陪老爸坐底下看一场成吗？
0: 好啊，这是我荣幸啊，早就想跟老爸看一场电影了。
1: 那太好
0: 啊。哎呦哎呦，慢点儿。
1: 那咱们
0: 走，
1: 看去。
0: 走走走走。
1: 放了一辈子电影，
0: 嗯，
1: 都是放给观众看。
0: 嗯，
1: 今天自己给自己放一场，
0: 咱也做一把观众。
1: 嗯。

回去睡，行吗？爸，别着凉了，回去睡，回去，我背你行吗？妈等着呢。

吓我，爸，爸，您醒醒，我知道您睡着了，爸，爸。

0: 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家属进来看看了。
2: 爸，
1: 什么意思啊？妈，
2: 什么意思啊？妈。

0: 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1: 咱不说好不跟家说的吗？
0: 哎呀，这几天晚上吧，老做梦，心里边也发慌。
1: 哎呀，你呀，踏实的吧，这刚出来几天呀，没事儿啊。
0: 我就是这心老踏实不下来。
1: 出来的少，多跑几趟就没事了。知道什么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吗？啊，睡觉了，睡觉，睡觉，睡觉啊！
2: 好在老陈走的没出什么动静，就是太突然了，我们这感情上啊接受不了。
3: 哎，节哀吧，他本来还说呢，说退下来以后他带着我旅游去了。行呀，送你婆婆回去休息啊，节哀啊，
4: 再见啊。阿姨出去了，先走，
3: 照顾好你妈妈啊。哎，你说这人，
2: 静秋，人的生命啊，太脆弱了。静秋突然走了，我想了很多。你说人这一生啊，为了工作，为了儿女啊，现在啊。应该给自己多留些时间了。
3: 你能说这个真好，明白这个道理不晚。

0: 招。
1: 胖子哥，你这不去跑车，在这儿干嘛呀？
0: 我这不在这儿等你吗？
1: 等我干什么呀？
0: 我瞧你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我就寻思带你出去兜兜风啊。哎，你想去哪儿？
1: 不用，谢谢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怎么着，还是没心情啊？
1: 嗯，好多了，我现在去酒店拿东西，明天开始上班了。
0: 哎，我送你去啊，以后只要你上班就我送你了，行不行？
1: 你这又不是我专车，还得赚钱呢。
0: 瞧你说的，只要你乐意啊，这个车就是你专车了，行不行？哎，上车。

0: 我去过，跟老陈呢在那儿练过几天气功呢。
1: 哎呀，难得的好晨光啊！
0: 哎呀，人这一生呢，还是少给自己留下遗憾好啊。你看老陈啊，一天也没闲着，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不值啊。
1: 你别想着亲家的事，
0: 感触挺大的。
1: 哎，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0: 关键是你这个人呢就爱操心。
1: 哎，我是当妈的，我能不操心吗？天底下做母亲的哪个不操心？哎，你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两个只有两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算少的了，可是这两个孩子哪个叫咱们省心过？
0: 平平昨天不是来过电话了吗？说到美国了。
1: 哦，是报过平安了，可接下来呢？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晓得。陈焕如果跟他这么执拗下去的话，这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过的什么日子？
0: 我说吧，啊，
1: 下次平平再来电话，你叫我去跟他说。
0: 怎么你还想叨叨到美国去？
1: 我叨叨他一辈子都没叨叨明白。
0: 你说服不了平平啊，等于白说。
1: 嗯，哎，我就不相信他一辈子都不改变。
0: 你说这次平平回来吧，啊，
1: 嗯，
0: 啊，俩人好成那样，变没变呢？啊，
1: 嗯，
0: 还不是说走就走了啊？哪怕你留下一句话，我们也好做工作呀，是不是？他呀，就没给自己留后路。看样子，这是陈焕也不去，他也不回，俩人呢就这么拧巴着。
1: 我就不信。
0: 好，下次再来电话你接，我看你怎么说。
1: 好，我是当妈的，我想怎么讲怎么讲。嗯，这某些人回个国也不知道想我了呗。
2: 哎呦，想你想你最想你了。
1: 行，一边去吧。
2: 回去见着白马王子连个电话都没有，还说想我，骗谁？
1: 哎呦，这刀子嘴。但是别说啊，这回去一趟容光焕发的，爱情的力量吧。说你这人也是啊，平时没事儿老念叨说陈焕这儿啊那儿的，回去见着人家之后就开始往一块腻歪，这做人不能这样，得厚道点。
2: 哎呦，你怎么老说这些唠叨死了，跟一老太太一样。
1: 你才老太太呢，我就未婚，我单身，还不允许我发两句牢骚了呢。
2: 嗯，发
1: 啊。
3: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

0: 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只能花进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2: 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

0: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2.0 3-ZL2017-2-12943-4-9.3 4-ZL2017-2-13906.2-X 5-ZL2017-2-14086.9 6-ZL2017-2-10-08-6.9 6-ZL2017-2-19-05.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

0: 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 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

0: 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咱眼睛必须好啊，对吧？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非常强。

0: 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的。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哎，我是当妈的，我能不操心吗？天底下做母亲的哪个不操心？哎，你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两个只有两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算少的了，可是这两个孩子哪个叫咱们省心过？
11: 平平昨天不是来过电话了吗？说到美国了。
10: 哦，是报过平安了，可接下来呢？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晓得。陈焕如果跟他这么执拗下去的话，这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过的什么日子？
11: 我说吧，
10: 下次平平再来电话，你叫我去跟他说。
11: 怎么，你还想叨叨到美国去？
10: 我叨叨他一辈子都没叨叨明白。
11: 你说服不了平平啊，等于白说。
10: 嗯。哎，我就不相信他一辈子都不改变。
11: 你说这次平平回来吧，啊，
10: 嗯，
11: 啊，俩人好成那样，变没变呢？还不是说走就走了啊？哪怕你留下一句话，我们也好做工作呀，是不是？他呀，就没给自己留后路。看样子，这是陈焕也不去，他也不回，俩人呢就这么拧巴着。
10: 我就不信。
11: 好，下次再来电话你接，我看你怎么说。
10: 好，我是当妈的，我想怎么讲怎么讲。嗯。
12: Thank you。
13: 某些人回个国也不知道想我了呗。
12: 哎呦，想你最想你了。
13: 行，一边去吧。回去见着白马王子连个电话都没有，还说想我，骗谁。
12: 哎呦，这刀子嘴。
13: 但是别说啊，这回去一趟容光焕发的，爱情的力量吧。哎，我说你这人也是啊，平时没事儿老念叨说陈欢这儿啊那儿的，回去见着人家之后就开始往一块腻歪。这做人不能这样，得厚道点。
12: 哎呦，你怎么老说这些唠叨死了，跟一老太太一样。
13: 你才老太太呢，我就未婚，我单身，还不允许我发两句牢骚了呢。
12: 发。
13: 不是，怎么着啊？
12: 我们挺好的。
13: 我们挺好的，这五个字把我打发了。
12: 那怎么着？您还想听多少字儿的呀？
13: 最直接、最有爆炸性、最不可思议、让人想不到的。
12: 哦，那倒是也有。
13: 什么呀？说什么吧。
12: 我怀孕了。
13: 真假的你？啊？我让你说个爆炸的，没说让你这么爆炸。
12: 你就是不让说，我也得说呀。我是真怀孕了。
13: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跟陈焕开玩笑呢，还是跟你自个儿开玩笑呢？
12: 这生孩子的事儿，怀孕能开玩笑吗？
13: 不是，那您大老远回趟国要孩子去了。
12: 我也没想到，我也很意外，但是我就这个月没来，所以我估计应该是吧。
13: 估计啊？哎，
12: 哎呦，
13: 我的妈呀，那我就放心了，吓死我了。估计的话也就有可能不是呢。
12: 你吓什么呀？什么吓死你了？
13: 你这要是真怀了，真有了，那就麻烦。
12: 什么叫麻烦呀？我怀我丈夫的孩子，怎么就麻烦了呢？
13: 我跟你说不通。也是啊，都4年没见了，小别胜新婚呀。
12: 这就是有点溜没有？
13: 哎，认真的，到底确定不确定啊？
12: 不确定
13: 啊。那要不然我明儿陪你上医院确定一下。
12: 那就去吧。
13: 瞧你那样，不要很省心。你还好意思跟我这乐是不是？气死我了。这程焕也是啊，就是4年没见，好不容易逮着你了呗啊。
5: 真有大鱼哎。啊，太漂亮了。哎，我想想，你讲的话嘛，也有道理。你说老在电话里面跟萍萍沟通，不管用的，不如这样好吧？我有签证，你抓紧时间办个美国签证，我们两个一起去美国，陪她住上一段时间。我就说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萍萍，让她就是不想回来了。
11: 没那么简单，像我这个位置退下来的干部啊，要办出国手续那是很麻烦的。
5: 哎呦，人家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
11: 我说你那么想去，你昨天干嘛不跟他一块走啊？
5: 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痛啊！我走了，你怎么办？谁盯着你吃药？你吃什么饭啊？喝开水泡馒头啊？
11: 哎，要不这样吧。咱们反正都退休了啊，是，咱们先在国内走走啊，在周边咱们转转，
5: 啊，好啊，去哪里？
11: 你看我的什么老同学啊，老朋友啊，老同事那么多啊，咱们先。
5: 想得美，我不陪你去。
11: 为什么？
5: 以前跟你去过个别的老战友那地方，干什么？你天天喝大酒，我在做什么？
11: 我们喝酒，那你看着呗，
7: 青儿，你别太难过了，真没想到你爸走得那么急。
12: 是啊，这谁也没想到，现在我们一家子人还缓不过劲儿来了，尤其是我妈。
7: 你说这还正赶上下岗，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
12: 陈震不是每个月都给你打钱吗？你还担心这事儿啊？
7: 哎呦，前几个月都打着呢，这两个月不是没信儿了吗？哎，你们家大海呢？
12: 别跟我提这人啊，就当他没了，我可不指望他。
7: 那你说咱俩能干点什么呢？
12: 干点什么，咱俩再想想。我还就不信了，这有手有脚的还养不活自个儿呢。
8: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吧？
14: 嗯，我爸安葬了，萍萍也出国了。
8: 情绪上没受什么影响吧？
14: 还好。
8: 你看，萍萍和你分居4年了，刚见面才2个月，就又分开了。
14: 我已经习惯了。
8: 不是心里话吧？是这样，学院呢给了我们系里一名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15: 是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
8: 是所名校。我想推荐你去。
14: 这件事情我知道。不是派姚兰去吗？
8: 他放弃了，说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14: 不会吧？
8: 他刚从我这儿出去，还不让我跟你说。他说他想通了，他觉得你比他更需要这个名额。
14: 哼，这可不太像他的风格啊。
8: 你呀， 这不允许一个人有思想转变了。

0: 但是
1: 转变的也太快了吧。他跟于静说，这一回志在必得，为了出国一定要跟我争个头破血流的。老师，您不知道，我本身对出国这件事儿就没那么大兴趣。
2: 从我个人感情而言，我也不希望你走。你想想，你现在是课题组的负责人，又带着班主任，而且系副主任的位置还给你留着。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
1: 那我就不走。
2: 可我不能太自私啊，看着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来来去去像候鸟一样。这不机会来了，所以把身边的事情先放一放，你就安安心心的去做你的访问学者。你看呢，
1: 就一年。
2: 一年不少了，在这一年里可以去深入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萍萍好好沟通，计划一下你们的将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1: 老师，非常感谢您。说实话，我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不想出国呢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学校的工作很重，我走不开，我也不放心。第二呢，我爸刚走，我也不想离开这个家，心里不踏实。但是您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机会很难得。要不我听您的，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回去以后好好跟家里商量，尤其是你妈妈。
3: 花儿，你怎么也想去美国呀？
4: 妈，刚才哥不是说了吗，他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年时间。
3: 我不让你去。
4: 妈，这可是国家派去的，是公派，可了不起了。
3: 那也不行。
4: 哎呦，那妈要这么舍不得哥，哥你打一包，把妈也带去。
3: 你别打岔，我跟你哥这说点正事儿。
1: 啊，这次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是公派的，是带着任务的，这机会挺难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本来是没想过这事儿，这是我们那老师特意为我争取的，他也是看着我跟萍萍一直两地分居，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过去萍萍跟我说过，说了多少回了，我都没动心。
3: 你不是还是答应他了吗？
1: 我这不是因为这机会确实是不容易，而且也确实是老师的一番好意。
3: 去多长时间呢？
1: 一年，就一年。
3: 我不信，当时萍萍就说就去一年，那这都多少年了呀，他也没回来。
1: 哎呦妈，我不会，你相信我。
3: 到时候萍萍她缠着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呢？
5: 妈，您瞧这话说的，画儿跟萍萍是夫妻，这不是缠着不缠着的事儿啊。
6: 金曼，怎么办呀？我真怀孕了。
7: 好事儿啊，如愿以偿，梦想成真了呀。
6: 谁梦想
7: 这昨天有人啊，那还满怀憧憬啊，高兴得不得了，笑得都跟花儿似的， 这现在怎么又愁成这样了？
6: 不是，主要是我现在一个人在美国，我怎么办呀？哎，我是不是应该把陈焕叫过来？还有，我要是要生孩子的话，我肯定得先跟公司打个招呼吧，不然，
7: 行行，咱俩先坐会儿啊，坐会儿。冷凉，你这打算跟陈焕说，想把陈焕叫过来？至于这陈焕能不能来啊，咱俩先不说，放一边。但是你这个事儿要是跟公司说了，这美国公司可不像咱中国公司，你心里清楚，很有可能你说完之后，你的职业生涯到此就结束了。你想过吗？
6: 可是，却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7: 有啊，回国生孩子就两全其美，陈焕高兴，你也安心。但是，那你来美国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呢？最终怀了个孕，然后回国了，这就是你来美国的初衷吗？
6: 这当然不是我来美国的初衷了。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吗？可是当时为了出国，我已经伤害过来一次。我当时多后悔！这次真的不能再这样过，不然的话，我真的一辈子我都面对不了陈焕。那我真的是个自私透顶的女人。我
7: 行了，平平，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有多纠结。当初就是我劝的你，这个坏人我做过。我的心也不是那么狠，孩子我也不是不喜欢。但是我作为你最好的闺蜜，你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必须得提醒你，你为了自己的梦想，你到了美国，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你付出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吧。这个事儿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你自己想清楚了这个事儿。
3: 你说这美国有什么好的呀？这么后老远的，全都往那儿跑干嘛呀？
4: 哎呀，妈，您别担心了，我哥他又不是我。我哥他肯定会回来的，那要我肯定去了就不回来了。
5: 小，
1: 行了，都别说了，妈，这事儿咱不犹豫了，我不去了，我跟学院说一下，好吧？
3: 妈没说不让你去，妈要是不让你去，你爸肯定得说我，说咱们家黄是做学问的，甭管到什么时候，只要他想学，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他。你这回去美国是做学问，平平也在那儿，妈就算是有一百个舍不得，一百个不乐意，我也不能拦着你。
1: 妈，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妈，爸刚走，我知道您舍不得儿子，我也舍不得您。我说实在的，我能张嘴是犹豫了好久，纠结了好久。我原本真不想去了，可这机会真是落到我头上了，我才想着回家跟您商量。妈，咱不去了，咱不想这事儿了啊。
3: 妈没说不让你去。
1: 不去了，我不去了，妈。
5: 花儿，好了，你听我的。你呢，踏踏实实的去美国啊，干好你的事儿。妈，妈这儿呢不有我吗，还有小欧在家啊。你放心，咱家画是谁呀、啊、是不是打小就特孝顺，画最懂您的心思了，您在这儿他就肯定会回来啊。妈，咱让画放放心心的去。
1: 谢谢妈。
3: 妈，一年的时间一会儿。

0: 晃就过去了，是不是？啊，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你说为什么老天爷总给我出这种难题啊？
2: 你就赶快自己做决定吧，啊！
1: 做不了决定，怎么做决定？
2: 你这么纠结，要不然咱就先回去，你再好好想想。
1: 嗯，回去呗，回去继续纠结呗。
2: 哎呦，走吧，那，嗯，哎。
3: 喂，哎，陈焕。你那边是不是都特别晚了？什么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高兴高兴啊！对，是，那我等你消息。
4: 好，嗯。
3: 金曼，金曼，金曼，
4: 怎么了？你这
3: 孩子有办法了。
4: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陈焕要来美国了。
4: 陈焕来美国？
3: 真的，学院让他做访问学者，就在旧金山。
4: 不是，你们俩这干嘛呢？跟我这演电视剧呢？
3: 我也没想到。哎，
5: 妈，
6: 去平平他们家。
5: 啊，我得跟他们说一声啊。
6: 中午回来吃吗？妈给你做打卤面。也吃不了几顿。
5: 妈，瞧您说的，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中午回来吃。啊，您坐。
6: 那等着您。
5: 哎，我走了啊。
6: 嗯，慢着点，骑车。
5: 哎，
0: 爸，出门啊？
5: 哎，是。哦，你们先聊啊。
0: 爸，你那可小心点骑车啊。
5: 好嘞，哎，
6: 等着你。
5: 哎，
0: 侯姐，这换上学校去吧？
6: 要出国。
0: 出国？
6: 嗯，去美国。
0: 啊，那人是得去美国，人媳妇在美国，俩人不能老分着呀。
6: 哪儿啊？我们家晃去美国是访问学者。
0: 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是什么呀？
6: 访问学者就是那些做大学问的人，国家派着他们出去。你像吃啊住啊，还有这些挑费，都是公家给出。
0: 真的假的？
6: 真的。
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老太太，你看你，哎呦，你这生这儿子这么有出息，你真让我羡慕死了。
6: 去菜市场，你去吗？
0: 我去，我去。你等等我，我拿篮子，你等着啊，你慢点啊。
7: 陈焕，你就放心的走吧。
5: 您就不怕我不回来了？
7: 我要怕你不回来，我就不让你走了。
5: 老师，嗯，我相信一年以后，一切都不会变。
7: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5: 哎，
7: 我叫燕秋，在美国波士顿，这是他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是有时间，你们常聚聚，异国他乡嘛。
5: 哎，那我收好了。
7: 嗯，好了，一路平安，等你回来。
5: 谢谢老师。
8: 师兄，
5: 嗯，
8: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也算是送行。
5: 好啊。
8: 其实呢，有些人貌似胸襟开阔，不过是权衡利弊之后，为了一己之利罢了。你这一走呢，课题上的事，还有分房、评职称，这一系列的事情，恐怕都有变数。这里面谁能从中得利，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5: 于静，这一次去美国对我来说机会很重要，机会难得，你说那些我都懂，不过还是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
8: 既然你都放下了，那我也就释然了。
5: 嗯，课题的事儿你还要努力。
8: 我一定。
5: 嗯。

0: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1: 其实我发自内心挺为你感到高兴的。你应该去国外看看，你回来以后一定一切都不一样。
2: 哎呀。

0: 你要从他们两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陈焕这次去美国呀，是好事儿啊！啊，他要是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大格局呀！
0: 哎呦，又跟我打官腔，
1: 这叫官腔吗？啊！
0: 哎呀，只要他们两个能够团聚啊，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哦，只有到了美国才能团聚啊！你萍萍不能回来吗？
0: 啊，萍萍不愿意啊。
1: 任性。
0: 哎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对吧？我们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幸好陈焕有这个机会啊，他要是没有的话，什么样的情感能够承受这么长久的分离啊？
1: 哦，那一年以后呢？啊，
0: 那要看他们两个之间怎么沟通了，到时候他们自己决定了。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可是萍萍不愿意回来，对吧？他去了，陈焕要是再不去，那就真成问题了。
1: 那这么说，陈焕这次去美国还是好事的。
0: 当然了，两个人终于团聚了，这一沓的税款也都交上了，家里没有什么大事情的啊。我跟你讲啊，前一阵啊，我都睡不好觉，我都怀疑自己得了美尼尔综合症了。
1: 这个伊达这几天没来电话呀？
0: 没有啊。
1: 啊，看来他呀又要留在海南了。
0: 哎，我听人家讲啊，海南现在机会很多，很多人呐用扫把扫钱，伊达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
1: 但愿他能够吸取教训。
2: 事儿办得怎么样？
3: 你猜。
2: 妥了，
4: 美兰机场边上那块地我们到手了，
2: 太棒了。哎呀，我就说嘛，表哥一定会尽力帮咱们的。伊达，我表哥只是个处长，能帮咱们拿到这么好的地段，这当中费了多少的劲儿，你懂的。
4: 那是，虽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但是他手中不有很大的实权呢，得更好感谢他。
2: 你先别说感谢他，你得感谢我，要是没我你怎么认识他？
4: 那是肯定的呀。哎，项目都是咱俩做，有我的一份就感觉有你的一份。
2: 一言为定啊。不过什么项目不项目的，不就是倒把手的事儿吗？
4: 没错啊，海南这地皮咱得盯紧点，能在自己手里面这么倒一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你表哥这人还挺靠谱的，当然了他也没少捞。
2: 那你之前答应别人的感谢费呢？
4: 我都打到你们老家去了，而且你表哥也说了他应该收到的。
2: 那就好。
4: 哎，皮夏，你知道吗，就这么倒那么两三回手啊，咱公司现在的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了。
2: 那你怎么感谢我呀？
4: 那来个俗的，我请你吃海鲜。
2: 好。
4: 快走。
2: 哎，你等我化个妆打扮一下。
4: 你漂亮点啊。
2: Cheers。
4: Cheers。
5: 伊达，你看啊，现在来海南做生意的像赶大集一样，
2: 要不然咱们那块地咱们不卖了，咱们在这儿开发房地产。
4: 在这儿？
2: 海南正是开发的时候，到处都是机会呢。
4: 我觉得吧，海南这地方倒倒地皮还行，要真是做房地产未必能行。如果你要真要投资带楼的话，那还不如回北京去呢。
2: 在北京那得要多大的投资啊，咱们赚的这点钱买地皮还不够呢。
4: 找人合伙啊。
2: 合伙你不怕到时候你蒙我我蒙你，哪说得清啊。
4: 哎呦，这你都懂了？
2: 这看都看懂，听都听明白了。
4: 来，再喝一个。我呢跟我北京两个朋友说好了，我们绑在一起，他们呢现在正在运作北京东四环的一块地，已经运作的差不多了，一旦中标马上开发。当然了，这个资金投放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大的话他们找我合伙干嘛？
2: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要想好了。
4: 你不走险棋怎么能赚大钱呢？我都想好了，咱们先干他一把，

0: 等以后有实力了咱们再单做啊，有个过程。
1: 最人称回忆的时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

0: 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圆滑店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世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7: 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8: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2: 永视力智能。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
13: 过两天我自己先回去一趟。
12: 你不带我回去啊？
13: 你呢，先留在这边，把夏家的那个胃口啊再好好的吊一吊。等我回去呢，跟我朋友商量好合作的事项之后，马上回来接你。
12: 成。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咱们回北京住哪儿啊？我可不想再租房子了。
13: 哪儿能呢？你看你跟我这么好，那我得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对不对？我那北京朋友都说了，他在北京开发了一个别墅区，以特惠的价格卖我一套。
12: 咱们要住别墅了？
13: 别墅，
12: 太好了。可是那咱们就这么住进去，这算什么呀？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
13: 姐，但我这婚现在还没离呢。
12: 你可不能再拖了，你离个婚跟跑马拉松似的，你再拖我不依你了。
13: 看看，急了吧？逗你的，我都说好了，很快就办。
12: Promise。
14: 你怎么又要跳槽啊？
15: 这一年都跳了多少回了？都3回了，不嫌累啊？
12: 哎呀，我这跳槽多，证明我能力强啊！我是多功能全方位发展人才。
14: 多功能全方位。
15: 我跟你说啊，这跳槽啊，连续跳槽这是大忌啊，不踏实。
9: 哎呀哥，你看你都出国了，你老管我。哎
15: 我出国了，我出哪儿都是你哥。
14: 这话真没错，

0: 我们为了谁啊？为了你，担心你前程。
1: 哥，咱们就想法不一样啊。你看啊，你是那种认准一棵树的人，你是恋爱也好，工作也罢，都只认一棵树。但我喜欢一片森林啊。其实你要往前看，这风景好着呢。
2: 是，风景是挺好，可是当你看烦了，这一回头，你就知道了，还是那棵树好。
1: 哎，说你自己的吧。
2: 我就觉得那棵树好。
1: 那我告诉他。
2: 还用你告诉？
3: 我和你姐给你介绍的那个，那几个人，你给回个话啊。
1: 哎，看不上，都太丑了。
2: 还丑？我觉得还行啊。什么就说人家丑啊？有那么一两个，我还觉得挺好的呢。
1: 哎，哥，你这不要出国了吗？给你妹找一个，最好是老外，我到时嫁出去。
3: 瞎说！我告诉你啊，不许你找老外。
0: 老板，咱爸念叨两句。妈，我就走了。
3: 走吧。
0: 嗯，妈，照顾好自己啊。
3: 到了美国就给妈打电话。
0: 对。
2: 没事的时候经常给妈打个电话聊聊天啊。
0: 是，放心吧，啊。
3: 放心。
0: 妈，您别那么累啊，别那么操劳。
1: 哎呦，行了，这别煽情，来不及了都。
0: 干嘛你？就你赶我走，是吧？
2: 他着急坐车。
1: 来不及了，
0: 比我还着急。那我们走了啊，行妈。
3: 哎，一年就回来了，
0: 是是是，快着呢，是啊。
1: 一年一晃，哥，我帮你拿。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我来。
4: 决定了，不去旧金山了。
1: 我不是让陈焕先来洛杉矶吗？他票都订好了。
4: 行啊你。哎，你真决定要这孩子了，那你工作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呀？到时候不是能休产假吗？
4: 姐，您这工作连半年都不到呢。
1: 那我这现在不是还可以再工作半年吗？然后才休息呢。到时候再说吧。静曼，你知道吗？你要说我之前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从我接到陈焕的电话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了。
5: 母爱觉醒。
2: 妈。妈。
3: 嗯。丹丹上学去了
2: 啊，走了。你看这个，这个呀，是我昨天在床底下找着的，这里边还剩了一半的钱呢。
3: 你就说嘛，说大海这孩子他就是仁义。
2: 我现在就在想，不能再这么待着了，得出去找个活干。
3: 钱要不够妈这儿有。
2: 妈，够了。我那买工龄还剩一些钱呢，您忘了？我就琢磨这事儿，前两天我还找罗丽琴去商量了一下。你说我要是给人打工呢，反正找个什么活也都能找着，我也能干。但我觉得给别人打工，那还不如自个儿挑头，自个儿干。
3: 你说你怎么就赶上这一波了？
2: 没事儿嘛。赶上这波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人，人多的去了。
3: 反正你能想得开就行。
2: 要不然怎么着？成天在家里哭丧着脸，成天躲屋里抹眼泪啊。我觉得，你说我这年纪吧，也不算大，腿脚都好使，我也不傻不笨的，我就不信了，我就找不着活，我就养不活自个儿了。
3: 这就对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行还有妈呢，我可是你的坚强后盾呢。
2: 嗯，
3: 青儿，你打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自打进了工厂一直都是劳模，不容易着呢，妈可为你骄傲了。你就想想咱前院那棵老槐树，有的时候妈就这么想，我说这一年一又一年的，甭管是风吹雨晒，它全都这么长着，每年都给咱们这阴凉。我就想，我说这树它都能这么活着，何况人呢？反正不管怎么着，咱也得活着，既然活着咱们就活。

0: 这样子啊，耽误你挣钱了。
1: 嗨，哥哥我乐意呀、啊。
0: 你倒是挺乐天派的呀。
1: 哎，哥哥现在就剩乐了，哥哥心大，什么事啊不往心里去。就我妈那嘴啊，实在是太能叨叨了，你要换个人啊，早晚给他叨叨碎了。
0: 哎，那你现在开面的能赚着钱吗？
1: 能啊，就赚的不多罢了。哎，你现在看外面那出租车啊，人家这一趟机场怎么着能赚个小一百呢，就这面的也就三四十吧。
0: 不说十块吗？
1: 十块连油钱都不够。哎，你出去问问那跑面的的，十块钱谁跑。
0: 那我给你40，成吗？
1: 什么意思啊？打你哥哥脸。
0: 哎呀，跟你开玩笑呢，我要还你人情，能这么还吗？
1: 哎，对喽，小吴，我对你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这人情怎么还呢，我觉得你心里啊也应该清楚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嗨，你看你，哎，你看我现在晃悠晃悠已经晃成老小伙了，你呢再晃个两年你就晃成个老姑娘了。
0: 你才老姑娘呢。哎，
1: 得，等咱俩啥时候晃不动了，咱俩就大伙过日子呗。
0: 瞎说什么呢，你来劲儿了。
2: 哎呦，真舒服。哎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3: 哟，胡姐，嗯，新衣服呢？把我们家换上那些床单啊、被罩啊，洗一洗。哎呦哎呦，行了，歇会儿，啊。咱老姐们，咱聊会儿天呗，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4: 那当然了，您是谁呀？我说什么您当然知道了。
3: 说吧。
4: 我觉得这俩孩子有意思。你应该知道我们亮子喜欢你们小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10年8年了，对吧？刚开始我跟亮子说了啊，你甭打人小欧主意，你根本不配人家。哎，哥胡爷，我觉得现在这俩孩子有门啊，你看一个未婚一个未嫁，你说是不是？要不咱们给他们俩凑合凑合，要是他俩能成咱们都踏实。
3: 什么呀有门？
4: 你没看出来啊，你们小欧也喜欢我们俩。
3: 我没看出来。
4: 我跟你说，你要说你们的小欧啊他要不喜欢这样子我都不信。我就你别忙活了，就这样，你跟你小欧说说，你说我们亮子现在不错了，走正道了，也能挣钱了，能养家糊口了。
1: 小欧，我就不信了，就这么多年，你对哥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感觉，打小就把你当哥。
1: 哥哥，我是真当腻了，换个当当。
0: 怪不得潘大妈说你没正形，我看真是。
1: 小欧，只要你答应我，我立马换个人样，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换个女的给我看看。
1: 我倒是想了。
5: 亮子，亮子，在吗？亮子，
1: 郝机长呢？怎么着？
5: 你猜谁在我车上呢？
6: 喂，亮子，晚上打麻将你来不来啊？我们3缺1。
1: 哟，盈利呀、啊！成，晚上等我啊。
0: 哟，这范学金也开面的了。啊、嗯。他是不是和杨丽结婚了？
7: 嗨，杨丽那丫头能看上范军呀、啊？
0: 哦，那就是看上你了。
1: 不知道追我多少年了，就那丫头啊，太疯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小欧，哥哥现在心里啊，真的只有你一个，真的。
0: 你看你又来了。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7: 别问我的心意真。
0: 哎，再扯我下车了。
1: 瞧你，你去哪儿啊？
0: 我们酒店。

0: 么嘞？
1: 真是贫。
0: 红姐，
1: 你这，你倒是说话，你别看着我，你关于你表个态呗。
2: 你说我们家小欧是吧？
1: 对
2: 呀。哎呀，我们家小欧真是，我也急着呢。今年都27了，说话就30了。
0: 你看，
2: 也谈了几个，都没成。这些日子，我和他姐就给他张罗，啊，一个都不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眼光高呗。
2: 不知道他为什么。
1: 那是不是我们亮子配不上你们小欧啊？
2: 什么？你们亮子配不上我们小欧啊？
1: 您就是这意思吧？
2: 我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家小欧他没有定性。
1: 那简单呐，我们亮子不就在眼巴前吗？把他叫过来，让他俩孩子试试谈一谈呗。
2: 他们能听吗？是你们家亮子能听你的，还是我们家小欧能听我的呀？
1: 哎，我还告诉你，我们亮子他就听我的。
2: 这件事儿上你不说，你们家亮子也想和我们家小欧好。
1: 哎呦，我说胡姐，道了道了，您都没有明白我要跟你说什么。
2: 我明白，你就是想让我跟我们家小欧跟他说一声，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呀。你说了吗？
2: 我说，行了吧，我去跟他说去。
1: 你这不还没说，你就把我彻底给怼回来了吗？就你这话里话外意思，我早听明白了。我们亮子不配你们小欧，他没出息。是啊，我们亮子要像你们陈焕那么优秀，哎，我至于就坐这儿，我低三下四跟你商量这半天吗？
2: 什么低三下四？我说什么了呀？
1: 你还要说什么呀？你要再说点什么，胡姐，我这院门我出不去了。
2: 发现你这人真够没劲的。
1: 我没劲？我是没劲啊。我就多余来呀。您别发愁了，你不用去跟你们小欧说了，没什么可说。我们家亮子大活该，他没出息，他都找不着媳妇儿啊！哎呦，我自找的，我今天不该来。
2: 你干嘛呀？你说翻脸就翻脸？
1: 我说翻脸翻脸，您这不翻脸比翻脸还厉害呢。您放心吧啊，我以后不来找您了，我也不沾您的光了，因为您的光我压根我也沾不上。
2: 哎，看着吗？干嘛呀你？
1: 干嘛呀？说什么呀？拜拜吧您了。
2: 这人，
3: 哎，陈倩，你这主意不错，就卖早餐。
4: 嗯，这事儿吧，我还真是想了挺长时间的。我也观察了一下，这早上上班的人乌泱乌泱的，多的是人，而且很多人都是早上在早餐点买个早餐，要不呢估计在路上吃，要不带到单位吃。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有的地方吧，一个早餐点离另外一个点特别远，看来这早餐点还是少了点。我想着吧，你说咱们是下岗职工，这国家呢有政策，办个早餐点也不费事儿，投资又不大，所以这事儿啊能成。
3: 就辛苦点。
4: 辛苦算什么呀？对我来说总比在家闲着强。
3: 也是哈。
4: 哎，
3: 那咱俩还一起吧？
4: 还说呢，就这事儿我正发愁呢。你说咱俩离得有点远，这早餐呢这必须是一大早上起来做好了，赶紧趁热就推出去卖。你说咱俩是谁找谁？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一大早上没公车不说，甭管谁找谁吧，这来来回回走路也耽误功夫啊。
3: 对呀，我儿子还得我照顾。
4: 所以我觉得咱俩先自己干自己的吧。
3: 本来呀我就想让你先带着我。
4: 我也这么想，我想着吧，大家都头一次干，要是互相能搭把手，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还能有个商量。
3: 对呀，
4: 但是这实际情况看来不靠谱。
3: 没事儿，要不咱先这么试试。嗯，
4: 咱们俩啊都自己先趟趟路。
3: 哎，你们家大海呢？还没消息啊？
4: 没有，就跟消失了一样，别跟我提他。陈震呢？

0: 馅吗？给我寄钱来了，看样子这回是赚上了。
1: 哎，我这一直想问你，
2: 嗯，
1: 这黑河这道你是怎么摸着的？
2: 这漏气的话少说，你刚下海啊？跟海南我就跟你说了，这是哥们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出来，大把学费交完了才摸着这条道。
1: 行，这跟头真没白摔。
2: 不过呀，咱这也是一锤子买卖，你瞅这来的都是上这干这个的，再往后钱不好挣了，咱们呀得另辟他径了。
1: 嗯，哎，真，我是这么想的。嗯，我就这一回，我这回来呢多挣点钱，回去之后我攒住了，这老出来跑跑颠颠的也不适合我，回到我郊区找块地儿开一家具厂，你觉得怎么样？
2: 行啊，你原来就干这个，你又会，我看可以。
1: 原来我是走街串巷给人打家具，那两码事儿。
2: 弄个大的，上规模的，
1: 能行？
2: 我看行。
1: 我这不算做梦吗？
2: 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做不到。来，
1: 哼，你到时候入一股啊！
2: 一定。
3: 妈，吃饭了。
4: 哎，
3: 今儿就咱俩，吃的简单点儿。
4: 是，
3: 妈吃现成的。妈，我呢一直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我这吧想了好长时间，我想早上卖早点去，您觉得成吗？
4: 成。哎，
3: 是吧？
4: 我觉着卖早点挺好的，每天早上你想想，这人忙忙叨叨的要上班去，也来不及做早点，所以在道上要看见了就全都想对付一口，买的人肯定多。
3: 是，我也想着这个，我就想吧，你说早上一般就在这个道上买的吧，就都觉得凑合，我就想我得好好做，我让在道上买的让他们觉得哎跟家里的一样，还可口合味儿的，还放心。
4: 有，那你要是做的不对付，那你可就辛苦了。
3: 没事儿，不就起得早点呗，那这样的话我白天还有空，干完了我就回家还能给您搭把手，是吧？
4: 卖早点这主意挺好的
3: 啊，
4: 因为辛苦所以呢干的人也不多，而且肯定也有人买呀。
3: 我觉得行，反正能试试，
4: 自个儿干也成，妈能帮你。
3: 妈，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块儿起个大早，尤其是冬天多冷啊。
4: 不怕，我今儿啊一直心里边也就憋屈来着。
3: 怎么了？
4: 哎，今儿你盼的妈，
3: 嗯，
4: 非得让小欧和亮子想把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去。
3: 这盼的妈怎么想的呀？哪跟哪儿呀？
4: 说着说着还跟我这急了眼了。
3: 那你就往小欧身上推呀、啊，都知道这种事儿勉强不了。
4: 我推了，
3: 嗯。
4: 不行啊，就急赤白脸，他跟我这儿，最后跟我这儿还不依不饶的，
3: 是吗？
4: 嗯，翻脸不认人，还混呢。
3: 哎，这洛杉矶好像跟北京差了9个多小时，那这点儿话应该差不多到了，没准儿一会儿就能来电话了呢。
4: 是吧？
3: 嗯，
4: 那咱们得赶紧等着呀，别到时候接不着电话啊。
3: 哟妈，你这电话就在那儿，能听不见吗？您踏实吃口饭。
5: 那一会儿咱们怎么安排啊？
6: 我都安排好了，我要带你去个地方。
5: 去哪儿啊？
6: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呗。
5: 神神秘秘的。嗯，
6: 你终于也来美国看我了。
5: 我也想你。
7: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8: 你回来了？
3: 嗯，
8: 姐，

0: 小姨还有我呢。
1: 哎，你也学会叛变了是吧？
2: 丹丹不气我，吃饭。
1: 我吃醋了吗？
2: 天天吃，没事儿。你去写作业去，我和你妈要跟你小姨谈话。
3: 小姨听着。
2: 嘿，这闺女，妈，你瞧啊，出小盼头了。
4: 你这闺女，跟她是一头的。
2: 那咱也能给她掰过来。
5: 我事先声明啊，要是为了我谈对象的事跟我说，那就免了。
4: 你怎么知道的呀？
5: 这几天就是这个话题，除了这个还能说什么？我电话来了，
4: 来了。
6: 哎，话，哎，真是你，啊，到了。哎呦，太好了，我青儿还有小欧，还有小丹丹，我们都在这等着呢，就坐在这电话机旁边，都提了着心呢。啊，哦，萍萍接的你啊，萍萍接的他啊。哎呦，那挺好，这一道上挺累的吧，十多个小时。
1: 妈，啊，问一下，啊，美国美不美？
6: 啊，小欧问你美国美不美，你别搭理他。啊，那你先走吧。行，好好，哎，挂挂挂。我啊，那你经常给家里边来电话啊？哎，嗯，啊，挂吧，嗯，
2: 挂了。行了，这回您这心里踏实了吧？
4: 是，萍萍接的他。
1: 妈，看您还是一脸不放心的样子，这不是刚报了平安吗？放心吧。
4: 放心，我想不放心我也够不着啊，这么老远。
2: 这话说的还真没错，妈，要我看您就甭操那份心了，人家萍萍在呢。
1: 就是嘛。
4: 他媳妇儿在那儿，我不操心。嗯，跟你谈谈。哼哼，说说你的事儿呗。
1: 怎么又到我身上来了？
4: 你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1: 没那么回事啊。
4: 他现在追你呢。
1: 妈，都隔壁院十几年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这说追。
2: 妈问你正经事儿呢，阿小。哦，别在这嬉皮笑脸的，
4: 我着调的样。我告诉你啊，嗯，你潘大妈还说呢，说你们俩的事儿呢，还非要把你们俩往一块撮合，跟我这急赤白咧的。
1: 真的假的？
4: 你笑什么呀你？孩子，你说多气人呢。
1: 妈，我觉得吧，其实亮子哥挺好的呀。你看，幽默、热情、大方，他还特别爱打抱不平，男人吧。
2: 说什么呢，小欧你在？真急了？
4: 不行啊，听见没有啊？哎呦，亮子不行，
1: 他真的比我以前那几个男朋友好多了，真的，他们都没亮子哥真诚。
4: 你瞧瞧他，这亮子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怎么和你哥、和你姐夫比呀？
2: 妈，您提他干嘛呀？
4: 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什么样都找不着啊？
2: 小，嗯，你甭在这儿跟我和妈打岔，这事儿岔不过去。
1: 我没有啊。
2: 你今天就给我们交个底儿，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到底你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吧，我跟亮子哥也许有，也许没有。
2: 嘿，妈，您还不抽他呢。

0: 我是懒得打你，这孩子，你说他多气人呢。我告诉你，小欧，你要是把妈气死了，咱们全家最可怜的就是你。
1: 有那可不嘛，孤家寡人一个。
2: 哎呦妈，你看你说这么严重，我错了，我错了，妈，不生气了，我跟您开玩笑呢，错了，错了，下一个。
1: 我算知道了，这从小到大就小欧置您一门里。
2: 安德蒙，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我错了。
0: 长不大，就是不着四六的。
3: 哎呦，哎呦，你终于来了，我想死你了。哎呦，
1: 你们俩才是一对吧？
3: 被你看出来了吧？
4: 怎么样啊，都是你想见的人吧？
3: 是啊。
5: 哎，你可别说，我们家红兵啊知道你要来，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着。
3: 一晚上我三天了都。
5: 哎呀，行了行了，这该轮到我了吧。啊，嗯，
6: 感谢京曼，感谢你把平平照顾得这么好。哎，
5: 给你准备了礼物。
7: 这个软化血管补脑，你这天天的想那么多事儿，补补啊！
6: 所以你这到了美国怎么干起传销来？
7: 你不挤得我能死啊你！
8: 说两句，说两句啊！
5: 好要紧。
7: 那个，今天大家伙儿欢聚一堂啊，第一，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大先生啊，我们陈大先生来美。莅临指导，哎，好。第二呢，平平和陈欢，你们两夫妻啊，终于团聚在一起了。哎
3: 呀，我这急的呀，我
1: 这有什么关系？哎，
7: 第三，今儿咱们大家伙坐在一块儿，那都是缘分，很深的缘分啊！来来来，
6: 为了咱们的友情，干一个，
5: 干杯！干杯！
7: 怎么样这酒？
6: 真是不错，人家说在国外什么都感觉不一样。我以前不觉得，这一出来之后啊，喝着咱们自己的白酒，跟三五好友，还就是不一样。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七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还其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

0: 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

0: 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所以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5: 这一出来之后啊，喝着咱们自己的白酒，跟3、5好友还就是不一样啊。
5: 陈焕，我跟你说啊，你这一来，这平平可是高兴坏了，这想了多长时间呢？
16: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怎么觉得红兵比你还激动？

0: 呢。
1: 哎，那是真的。
2: 这话真的啊，一点不假。哎呦，我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时刻每分老战友。
3: 美国的保安就是锻炼人哈、啊，都会作诗了。
4: 我们家洪斌现在可不是保安了啊！我们家洪斌啊，现在
3: 老传销了。
2: 别说，让他猜。
4: 行，你们猜，
1: 他猜了呀。
3: 又是搞传销。
2: 哥们儿，跟你说，我现在啊，正儿八经的公司白领。
3: 真的假的？就你这英文水平？哎，
2: 华人公司。干内勤，
3: 那真得恭喜啊！哎，
2: 来，
3: 恭喜
5: 洪兵，
2: 来，
3: 洪夏，恭喜你们两个人，
1: 谢谢，
3: 越来越幸福，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干杯！
5: 真好。
6: 这个地方漂亮吧？这就是那个 City Hall。哦，
5: 咱们家离这儿不远吧？
6: 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5: 真舒服。平平，我是真想你了。
6: 我也想你，你来了我特别高兴。
5: 我也高兴。
6: 哎，刚刚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就我没给你准备，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吗？
5: 那有什么好问的，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6: 不过呢，我还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呀？
2: 这我哪猜得到啊，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7: 我跟你说呀，行，那你听好了啊。
2: 听好了。
7: 我怀孕了。
2: 什么？
7: 我怀孕了。
2: 怀孕了？
3: 真怀孕了。呀、yeah!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能嚷嚷吗？
0: 什么事儿？
2: 说，
3: 姥姥，什么事儿啊？
1: 刚才啊，晃来电话了。啊
0: 妈，昨晚上我们大家都在，都听见了呀。
1: 没呀，刚来的电话，我刚撂下电话。哟，
0: 又打电话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吧？哎
4: 呦喂，这都说成这样了，
0: 妈，您倒说呀。
4: 真是，
0: 您别老自个儿乐。
1: 你们猜猜。你们猜猜，肯定你们猜不着，
0: 猜不着。
3: 妈，你看姥姥又卖起关子来了。
0: 您说这话，我们还猜他干嘛呀？您就直接说嘛，
1: 快说！
0: 我说隔着您了啊！
4: 快说什么呀？
1: 萍萍怀孕了。
0: 哟，怀上了，真是大喜事儿！
4: 我还以为天大事儿呢。
5: 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啊？哦，
4: 对，
5: 有大孙子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事
4: 儿。对妈来说就天大的事儿，
5: 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
0: 对妈来说天大的事儿，主要是你想抱大孙子。
3: 我就是您孙子。哦，
4: 你也是我的大孙子。
0: 傻丫头，你是闺女。
1: 哎，你说多巧啊！晃才到了美国一天，这个萍萍就怀上了。
0: 妈，那人家肯定在国内就怀上了，萍萍回来俩月了。
1: 我知道
0: 您说人家一回就怀上了。
1: 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说啊，你说我盼孙子盼了这么多年，哎呦，你说多高兴啊。哎，
0: 他俩嘀咕什么呢？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4: 我跟丹丹商量了啊，妈这么想去，尤其去美国，
0: 我看行。
4: 怎么样？
0: 婶子在这闹腾，
5: 我是物件啊。
3: 姥姥可以，
0: 可以。
1: 什么脑子呀？
6: 亲家吧。哟，
4: 亲家是你呀、啊！
6: 你好，你好，
1: 碰见你了。哎
6: 呀，你是买菜回来了？
1: 是，
6: 我这刚要去。哎
1: 呦，你怎么？

0: 妈也买菜啊，我这
1: 家里的小阿姨啊，过两天才回来，所以啊，我自己下厨房。
0: 其实也挺好的。
1: 坐坐坐坐。哎呦，
0: 我这正琢磨着呢，我就是要去买猪蹄儿的。哎呦，在那儿，你说这岁数大了，就是这脑子不好用，刚想起来。
1: 知道了吧，平平怀上嘞。
0: 知道了。多好的事儿，
1: 真是没想到啊！
0: 昨儿大半夜我才接着电话，哎呦，我这一宿我就没睡着，我就想，哎呦，怎么办呢？你说，现在他们身边也没个人，你说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补的，你说这也够不着啊！你说，就我这一宿就光琢磨这事儿。
1: 不用担心，陈焕啊，很细心的。
0: 哎呀，他细心是细心，可是这些事儿他也不懂啊，这孩子。哎呀，
1: 这些慢慢就好了。关键是啊，平平前几年在美国，我们呀有点担心。现在好了，陈焕去了，平平又怀上了，我这一块石头算是落地嘞。
0: 你说多巧啊，是不是？
1: 是啊，
0: 就跟好像算好了的似的。
1: 我跟孩子他爸爸商量啊，反正我们现在也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情做，大把的时间，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帮他们带好了。
0: 哎呦，那可不见，这个孩子，我都盼了多少年了，就想带着我这大孙子，那个还得我带。
1: 还早了，到时候再商量啊。
0: 好，
1: 那我就去买菜了啊，你忙吧。
0: 正好我得买猪蹄儿去。
1: 我们一起去。
0: 是，
1: 来。
2: 林总，咱们这合作就要开始了，合同一签，资金可得到位。哎，
3: 这个你放心，合同一签我一定按合同办。
4: 林总痛快，
2: 咱们这三套马车算是齐了。不瞒你们说，这块地块拿的那叫一个艰难，要不是我爸的老部下管这块，根本落不咱们手上。
4: 竞标那一天我去了，全都是有实力的大公司，
2: 可我胜券在握啊。嘿，
3: 来，咱们为了咱们这三套马车干一杯。
2: 来，哎，
3: 高了，
2: 来。
3: 江总、麦总，咱们这认识也十来年了是吧？但是真没想到啊，咱们现在飙一块儿进军房地产业了。
2: 想当年那会儿哪有房地产这么一说，这几年这口子放开了，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
5: 是，
2: 咱们三个呀也算是强强联手。
5: 当然了。
2: 对啊，林总，你那别墅还要不要？
3: 要啊。哎，你给我这么大的优惠，求之不得呢。哎，
4: 不瞒你俩说啊，我这要回北京了，我也得有个立足之地啊，对不对啊？
2: 行，我给你留着。
3: 好，
5: 林总啊，那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哟，
3: 你也住那小区啊？
5: 对呀，白总也在。呀，
3: 那邻居们喝一杯吧。
2: 来，来了。哎，
3: 干。
1: 来，哎呦，群英啊，太好了，你回来了，来坐啊，坐着，来，妈，我给你倒点水喝，渴了吧？啊，
6: 妈，来，我来，
1: 哎，你饿了吧？给你拿点好吃的。
6: 妈，您别忙活，我回来路上遇上一朵了，她说她过两天就回来。
1: 哎呀，她也跟我讲嘞，打电话讲了，哎，我不要，你来啊，来。吃点麻花，喝点水。
6: 妈，您别忙活了，这段日子都把你忙坏了吧？哎呀，
1: 谁说不是呢？啊，哎呦，你爸、琳琳都帮不上我的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
6: 平平回美国了。
1: 哎，对，他回去了。我忘了告诉你有个好消息啊，陈焕跟他一道去了美国了，而且这回平平啊又怀上了。
6: 真的，
1: 我呀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来了。一想起这事我就高兴。
6: 妈，你这会儿可算踏实了。哎呀，那一达的事儿
1: 交了罚款，没事了。他呀最近一直在海南好几个月，我也不晓得，我也懒得问，他也不会跟我讲实话的啊。哎，他叫你到北京来就是想跟你办手续对吧？离婚，
6: 他说要谈项目顺便。
3: 妈
1: 哟，

0: 回来了。
1: 说曹操，曹操就到。嗯，
2: 来了。
0: 回来了。
2: 你也回来了。
1: 哎，我说你还认得这个家啊？
2: 妈，你说什么呢？我这不都回来了吗？怎么样，家里挺好的吧？
1: 就这个样子，自己看。哎，你上次约人家群英就爽约了，哈，你这次还好，还真出现了。
0: 没事嘛，一达，咱们什么时候去办？
2: 你累不累？你要不累的话，咱俩现在去吧。
1: 你干什么？他刚刚到，哎，连水都没喝。不去不去，不急，坐坐坐啊！着什么急？
0: 妈，我们俩先去把事儿办了，然后晚饭我回来做，吃完了我就走。
1: 不用我来做，你今天晚上就走了？住一晚上嘛？
0: 不住了，回四川的票啊，我都买好了。
1: 啊？这么急？
3: 妈，琳琳，哎呀，妈，让妈看看。
4: 琳琳，哎呦，儿子，爸爸也好。
3: 妈，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0: 琳琳，在家等妈妈，妈妈晚上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3: 嗯。
0: 那我们先去了。
1: 哎，
0: 走吧。
2: 妈，我晚上办完事儿我就直接回去了啊，不会不在家吃。
1: 嗯，群英，你慢一点啊。
5: 奶奶，我爸和我妈他们干什么去啊？他们是不是要离婚了？
1: 奶奶说啊，有时候大人的事情做孩子的不打听啊。
5: 我恨我爸，我要跟我妈走。
1: 琳琳，
6: 讲好了吗？
2: 讲好了。
6: 没问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6: 按手印吧。

0: 晴，你去吃口饭吧。
1: 琳琳还在家等我呢，咱们回去吃吧。啊，我就不回去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回去吃去。晴，对不起啊。
0: 一达，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的缘分就那么长，到头了就不能再走下去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要是觉得合适。
0: 你就打我骂我都行，我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再打你骂你还有什么用呢？我还得活下去。
2: 哎，景秋，琳琳真这么说了？
0: 他说恨意他，他说要跟决定走。头一次听他这么说呀。哎呀，琳琳这孩子啊，你看上去跟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其实心里还是受伤了。
3: 怪谁啊？哎呀，
2: 一达刚回北京的时候，我还挺为儿子自豪的。
3: 在大三线锻炼了10年，他身上有一种质朴、善良的东西，还很能吃苦，对群英呢也很呵护，这很难得呀。可是这10年呢，啊，我是一点。

0: 一点看着他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却管不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失败呀？啊，人生的另一种失败，
1: 是我们两个的失败。
0: 哎呀，这金钱和权力呀，是最容易让人变质的两样东西，他全沾了。他已经知道金钱对权力的作用，现在成了生意人，想让他再规规矩矩的行事，那是他根本就做不到的，或者是他想做到却身不由己。
1: 海明，怎么样才能让他回头啊？
0: 从生意上的抽身啊？呵呵，那是不可能的。
2: 不是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吗？啊，你想让伊达再回到机关去当一名国家干部公务人员，
0: 也再不可能重拾专业在技术领域发展。
3: 用他的话讲啊，
2: 是套住了，可是我看来，呵呵，他是心撒了野，
3: 收不回来了。
1: 你说这做生意的人多了，难道都像他这样？
0: 当然不是了。
1: 我跟你讲啊，知道群英跟伊达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看到他们两个从这个屋子走出去的时候，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尤其听到孩子讲那两句话，就像好多刀子扎在我胸口上。
4: 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5: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4: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5: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4: 哎，
5: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4: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5: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6: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5: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4: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5: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4: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

0: 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嗯，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嗯，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嗯，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嗯、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2: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2: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2: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辈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0: 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

0: 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

0: 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1: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1: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1: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1: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
0: 嗯，
1: 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1: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
0: 嗯，
1: 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1: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1: 那可不能吃。
0: 嗯，
1: 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1: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2: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1: 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0: 哎，
1: 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
1: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2: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2: 来，
1: 行，
2: 不到100元，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2: 别急呀、还有。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2: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2: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2: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2: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2: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

0: 就是、
1: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0: 哎呀，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2: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
2: 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对，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1: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1: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1: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你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0: 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

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都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你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五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这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

0: 调理包，含所有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所有全屋灯具、全屋窗帘、所有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所有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唱那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
0: 等等等等等，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啊！等等等等等，
0: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
0: 有一种叫五坠子，听说过吗？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是啊，
0: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1: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0: 哎，没人会唱了，
1: 是吗？
0: 您算吧，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1: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它是五坠子吗？
1: 啊，
0: 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0: 五坠子？
1: 五坠子，
0: 嗯，
1: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五坠子。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您呢，得帮一帮忙。
1: 我可不会唱，
0: 不让您唱，
1: 我怎么办呢？
0: 摁一下电铃。
1: 摁电铃什么意思？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
1: 啊。
0: 演员出场有电铃
1: 哦，这就是个信号。
0: 电铃一响，演员走上台，
1: 没问题，
0: 明白吗？
1: 您交给我了，
0: 摁一下电铃
1: 啊，来吧。
0: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1: 伴奏
0: 拉这个坠胡。
1: 哎，坠胡我更不会了
0: 啊，
1: 不会拉，
0: 很简单
1: 啊，
0: 咋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怎怎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真！
1: 也是拿嘴学着，
0: 一学就会
1: 啊。这个我倒行
0: 啊，行吗？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应该。
1: 你要怎么样？
2: 还就是聪明
1: 啊，
2: 一学就会，
1: 是不是？
2: 不过有一点
1: 啊，哪条啊？
2: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儿。
1: 啊，您那意思呢？
2: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
1: 啊，
2: 您得跟我这个搭调
1: 哦。
2: 哎，您稍微得长一长调门，
1: 那没问题。
2: 把弦子调高一点，
1: 我这儿有富裕
2: 啊。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嘿，
1: 怎么样？
2: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1: 还差一点，
2: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1: 努努力呢，
2: 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2: 啊！来，
1: 嗯，
2: 使劲。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2: 还差这么一点，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2: 啊，非得有这句啊！
1: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2: 跟我这搭调
1: 啊，差不离就得了，
2: 行吗？
1: 行行行，
2: 我也捯饬捯饬
1: 啊，还化化妆啊？
2: 五坠子嘛，
1: 是是是，
2: 五坠子嘛
1: 啊。
2: 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1: 那怎么办呢？
2: 我往上撩一点，
1: 撩大褂。
2: 短衣襟呐，小打扮
1: 哦。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2: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
1: 啊！是是是
2: 吧？袖子还得挽一挽，
1: 挽袖子什么意思？
2: 捂坠子嘛！
1: 啊，
2: 挽一挽袖，
1: 是是，
2: 袖面得高挽。
1: 嗯嗯。
2: 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1: 啊！包脑袋什么意思？
2: 捂坠子嘛！
1: 我就知道嘛，
2: 必须要包一包头
1: 啊！
2: 过去都没有剧场，
1: 是
2: 都是明地
1: 啊。
2: 所谓明地呢？就是露天演出，
1: 哎
2: 哎，过去这个太阳啊，它也毒，
1: 嗯，
2: 老爷儿它热
1: 啊，还老爷儿，
2: 哎，对，这样呢，包一包头呢，省得把那脑袋晒秃喽，
1: 嗯，
2: 对，
1: 反正包上点精神，
2: 对，
1: 嗯，好，
2: 起了。
1: 哎呀，家门不幸啊！啊，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2: 不是，这得有点那个上午的精神
1: 啊，还得有上午的精神、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2: 下午就不行了
1: 啊！
2: 下午放肆，
1: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2: 上午的精神。
1: 哎，这话对，
2: 行吗？
1: 行啊，
2: 咱来回试试
1: 啊！我按电铃，
2: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1: 啊，来吧。
2: 另外呢，还有一样
1: 啊，
2: 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
1: 啊，
2: 您这个儿太高。
1: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2: 啊、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
1: 啊？那倒是。
2: 您找个座
1: 啊，还得来把椅子。
2: 您找个座、
1: 啊、那行行。
2: 我看，那不是座
1: 啊，那这儿
2: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
1: 哎，
2: 来个座吧。
1: 嗯，好。哎。
2: 您坐着我踏实了，
1: 哎，
2: 嗯，
1: 踏实了，
2: 不是说踏实了，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1: 啊，是，
2: 哎，
1: 行嘞，
2: 您坐着
1: 啊，
2: 我看看，
1: 哎，
2: 哎，这就合适了，
1: 啊，
2: 这就合适了，
1: 什么合适了？
2: 我说这高矮啊，
1: 啊，这高矮就合适，
2: 那得嘞，
1: 啊，我按电铃就开始，
2: 按照传统的演法，
1: 行行行，
2: 捂坠子就开始
1: 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
2: 哇，咱这青年不可欺
1: 啊，
2: 张飞何端当杨俏，
1: 嚯，
2: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啊，这就开始了啊！
2: 嗨，
1: 听着啊，
2: 嗨，
1: 捂坠子，
2: 嘿，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1: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2: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1: 您叫我什么呢？
2: 我叫你嗨，
1: 叫我嗨，
2: 哎，就是伙计，伙计，嗨。
1: 啊、哦、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坏
2: 坏，我叫你坏，
1: 那我回答什么呀？
2: 你也回答坏、
1: 哦、你叫我坏，我也回答坏，
2: 哎，
1: 咱们俩都坏。
2: 嗯，
1: 那那好的呢？
2: 好都出院了，
1: 那就甭等他了啊。
2: 坏
1: 坏，
2: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要 那哈呀哈呀哈嗨呀，那哈嘿嘿，
1: 别来了，这怎么打上了这个？
2: 那还等做的呢，这不是五坠子吗？
1: 哦，这就开火了，
2: 那还等着呀？
1: 那我得干嘛呢？
2: 你拉弦儿啊！
1: 拉弦儿了，
2: 真是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要我的钱，我的快乐，快乐，快乐！
1: 你怎么意思？
0: 快找李增瑞，我来不了这个。
1: 我找人家干嘛呀？
0: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2: 这是台词
0: 啊，
2: 这是台词，
0: 什么词啊？这是
2: 要罢了钱，
0: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2: 没听您说吗？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啊。
0: 哦，
2: 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
0: 哦，
2: 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0: 二一句什么？
2: 书归正，
0: 这就开书了。
2: 那还等做的呢？
0: 哎，那我怎么办呢？
2: 拉弦吧你！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0: 等，等会儿，等会儿，等
2: 啊！
0: 您唱的这是
2: 啊？
0: 我管拉
2: 啊，
0: 您管唱
2: 是，
0: 人家管听
2: 对。
0: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2: 啊，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2: 这怎么了？这个，
0: 您这是废话。
2: 对呀，对呀。
0: 啊，还对
2: 啊，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2: 哎，句句是废话。
0: 哦，离开废话呢？
2: 我没词儿了。
0: 那得了，您那受受累。
2: 哎，
0: 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2: 拉弦儿吧你。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啊！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0: 还没准呢。
2: 当当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当，
2: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0: 那就甭唱了啊！
2: 怎么了？
0: 什么都不会啊！
2: 你拉弦儿吧你！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吃饭再唱的本是香马转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吃饭再飙大脚喝人汤，飙飙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你怎么有了？
0: 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2: 拉弦儿吧你！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这个罗八爷呀！
0: 脏脏脏脏啊！
2: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了
2: 啊！
0: 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2: 哪唱错了？
0: 罗成
2: 啊，
0: 跟他爸爸老罗毅，
2: 对，
0: 怎么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2: 嗯，罗成
0: 啊，
2: 跟他爸爸老罗毅，
0: 对，
2: 这是
0: 爷儿俩呀，
2: 爷儿俩迈步出大厅啊
0: 啊！
2: 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0: 给我扣上了
2: 啊！
0: 你唱的，
2: 谁唱的？
0: 你，
2: 我唱的
0: 啊！
2: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2: 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0: 这么大演员
2: 啊，
0: 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2: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2: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0: 听见了没有？
2: 您、
0: 啊，哎，瞧见了吗？
2: 是我唱的吗？
0: 就是你唱的。哎，
2: 你听见了？
0: 对，你甭嘀咕，
2: 你别动，
0: 怎么？
2: 你别走
0: 啊！
2: 是我唱的是吧？
0: 是，
2: 你别拦着我
0: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2: 拉弦儿吧你！
0: 这
2: 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
2: 那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啊，
2: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0: 等会儿，爷儿俩四条腿。
2: 你听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后腿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那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
2: 他是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0: 行，马怎么上去了呀？
2: 你听。

0: 空啊，
1: 上去了，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那个萝卜叶呀，左手拿着一个烫灰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1: 什么武器呀？
0: 那个萝卜叶呀，噔噔噔，手拿着烫灰耙着朝下打耶。
1: 打你怎么变成五坠子嘛？
0: 他也学会了。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老时间，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4: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5: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16: 伙计我早就来了。
17: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
18: 嗯，
17: 家学渊源。
18: 对。
17: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18: 是，
17: 当然他的父亲啊，
18: 嗯，
17: 不是相声演员，
18: 不是。

0: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1: 哎，
0: 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
1: 啊，
0: 但是我提到王月波的父亲，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1: 我爸爸叫
0: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谁？
0: 李维康，王月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1: 对，是是是。
0: 嗯，
1: 我叫王月波。
0: 对，
1: 我爸爸叫李维康。
0: 啊
1: 啊，什么呀？啊，
0: 怎么了？
1: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0: 我不管。
1: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0: 啊，那意思呢？
1: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0: 哦，姓王是吧？
1: 姓王啊。
0: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
1: 啊。
0: 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1: 还真不错，给我拆得出一男的来。哎啊
0: 啊，他唱青衣
1: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0: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爸爸男的女的？
0: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
1: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0: 哎，这我这介绍你，您这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1: 我爸爸是男的。
0: 男的是吧？
1: 男的。
0: 男的，男的谁来着？
1: 哎，神经，我爸爸根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0: 哎呦，
1: 哎，
0: 坏了，我这说错了。
1: 哎，对喽。
0: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1: 那干嘛呀？
0: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1: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0: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1: 没看过您的戏。
0: 您肯定没看过。
1: 是
0: 很少在国内演出。
1: 哦，
0: 经常在海外。
1: 哦，在国外演。
0: 哎，
1: 在国外演京剧。
0: 对呀。
1: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0: 跟您说心里话
1: 啊，
0: 不挣钱。
1: 不挣钱为嘛呢？
0: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1: 就说的
0: 也得有点报酬嘛。
1: 啊，那给点忙呢。
0: 哎，给加油卡。
1: 给什么93的995的？
0: 不，现在是92和95的。
1: 啊，92、95的。
0: 嗯，对对对。
1: 哦，给多少？
0: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1: 啊，给多少？
0: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1: 多少钱的？
0: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1: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0: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加着玩了都。
1: 三蹦子
0: 啊，
1: 好加的，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加不完那个。
0: 是怎么回事？
1: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0: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啊？
0: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1: 嗯，
0: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1: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0: 不是老师，
1: 不是，
0: 不是老师，
1: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0: 我跟您
1: 啊，
0: 您喜欢京剧？
1: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
0: 啊，是
1: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0: 真的，
1: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0: 怎么呢？
1: 我也是攻这个花脸孩。
0: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1: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0: 嗨，
1: 您得捡我会的咱排啊。
0: 哎，我们那戏倒是
1: 啊
0: 挺简单的。
1: 是什么戏？
0: 红阳洞。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宾天。巧了，我还真会。
0: 哪个？
1: 什么哪个呀？
0: 哪个红阳洞？
1: 红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0: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1: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红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红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

0: 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亿宾天，洪阳洞
1: 悲剧呀！
0: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啊！您这什么剧？
1: 喜剧。
0: 喜剧洪阳洞？
1: 嘿，
0: 那我不会。
1: 喜剧洪阳洞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1: 孟良交战
0: 啊，
1: 一块到国。
0: 哦，不是
1: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0: 俩人一块儿去，
1: 一块儿去，
0: 哦，一块儿去怎么样呢？
1: 到古成功，
2: 倒回来了，
1: 哎，
0: 哦，
1: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0: 怎么样？
1: 杨六郎哈哈大笑，
0: 乐了，
1: 大排宴宴，
0: 呵，
1: 开庆功会
0: 啊，开庆功会，
1: 开一个喷嚏，
0: 喷，
1: 大喷嚏，
0: 那是病没好，那是，
1: 怎么了？英语，
0: 英语叫 party，
1: 什么
0: party？
1: 对。打个喷嚏，
0: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1: 开一个大宴会，
0: 哦，
1: 吃着喝呀，
0: 哎呦嚯，
1: 喝那个洋酒
0: 啊！
1: 你没喝过？
0: 哎，什么洋酒
1: ？XY，
0: 哇，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1: 哎，还
0: XO，
1: 比那个好啊，
0: 比那好。
1: XY，、
0: 哦、不 Y，、
1: 还有那个人头狗，
0: 人头狗是手表，
1: 这
0: 我知道人头马，
1: 比那个酒还好。
0: 哦，
1: 吃西餐，
0: 西餐，
1: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0: 哦，还有文艺表演，
1: 当然有了，
0: 演节目，哦，
1: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0: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1: 啊，
0: 驮一河马，
1: 对，
0: 我这是个节目这个啊，
1: 王文林逮耗子。
0: 这爷儿俩驮这东西啊，天上一脚地一脚，
1: 啊、
0: 谁瞧那个
1: 呀？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0: 这都有，
1: 这喜剧嘛。
0: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0: 这有是有
1: 啊，
0: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1: 那没关系
0: 啊，
1: 那这么着吧，
0: 啊，怎么着？
1: 你找一饭馆，
0: 哎，
1: 点80个菜。
0: 哎，
1: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0: 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1: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0: 啊、是，我知道。你这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是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1: 这儿，
0: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太棒了、
0: 啊，
1: 那就在这儿吧。
0: 啊，
1: 菜呢？
0: 啊，什么？
1: 菜呢？
0: 什么菜？
1: 80个菜啊？
0: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1: 。
0: 啊、洪阳洞啊。
1: 好，
0: 哎，您来谁，我来谁？
1: 你挑吧。
0: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1: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清着呢。
0: 清着的，那我就交赞。
1: 交赞，行。
0: 因为这个黑儿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儿清省。
1: 好，
0: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1: 行，
0: 好。
1: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0: 可以、哎，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1: 哎，对，
0: 桌子前头，
1: 前台；
0: 桌子后头，
1: 后台。
0: 那这边是
1: 上场门，
0: 这边是
1: 下场门。
0: 咱二位，
1: 咱们就归后台。
0: 归后台，好。
1: 您打家伙吧。
0: 他打家伙。
1: 好。
0: 凳子豆子，空内框，你拆得框。
1: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0: 不去了，您不会，
3: 老师。
1: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样？
0: 什么词儿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啊。
0: 洪阳洞孟良出的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1: 头一句什么词儿？
0: 北国有个洪阳洞，
1: 什么味儿啊？
0: 我不敢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1: 行，
0: 我也把三京元帅得一梦。
1: 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0: 不是我这词儿，
1: 我知道你那词儿。
0: 嗯，
1: 嫌你
0: 没有？
1: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0: 啊，您那什么机关秘密啊？您分
1: 按你那词儿唱
0: 啊？
1: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0: 不是，
1: 还是按我这唱啊？
0: 哦，按您这就是。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就是的。
0: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1: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2: 哎，后台放。
1: 这没艺德呀，这人。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1: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个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1: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1: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1: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1: 老侦探。
0: 好好好，侦探部。
1: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0: 哦，我明白了。
1: 傻子，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部。
1: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哦，又抢了。
1: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1: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0: 侦探不过走一程。
1: 啊，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1: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1: 哦，不不，
0: 我小青叶有那么说话吗？
1: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
1: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赞就这个呀。
1: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1: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梁交战来了
0: 啊，
1: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蒙梁交战。
1: 哎，
0: 报什么呀？
1: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
1: 哎，后边问题啊，
0: 有忘了后边
1: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1: 客气客气啊，做一叫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1: 脑子太慢
0: 啊。
1: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1: 啊，
0: 我是二花脸。要再来一个呢？
1: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1: 啊、对对对，
0: 二花脸。
1: 前面唱去啊。
0: 对，前面唱。
1: 气
0: 人！二花脸，
1: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1: 忙什么呀？
0: 嘿，
1: 啊，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我说来了我的花姐。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
1: 啊、
0: 就您这个
1: 翻译成普通话是、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1: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1: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去，后边问去，后边问去。您看我应该，哎，做一叫老板，做一叫
1: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0: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看看。
1: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哎，
0: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打疫苗的。
0: 我就说这个伙计，我早就
1: 来了
0: 啊。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停。
0: 嗯，
1: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1: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1: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1: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
1: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1: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1: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1: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1: 来啊。
0: 好，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1: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1: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嗯、我来问你
0: 啊，
1: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1: 交赞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的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1: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说我爸爸儿子。
1: 对
0: 啊，
1: 对了
0: 啊，对了，
1: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啊？
1: 我问你是

0: 谁家的儿子？你要混论着说吧。
1: 混论着说。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多讲理。
1: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啊。
1: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3: 来吧，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嗯，你可愿意？
1: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1: 我愿意，
0: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1: 不愿意说什么？
0: 你说某道认可。
1: 啊，某道认可呀，
0: 这款罢了。看，哎，
4: 看，哎，啊。
5: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0: 啊？
5: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0: 回家。
1: 回家？
0: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1: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0: 回家了回家了。
5: 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那戏没唱完呢。
1: 徐德亮驮佛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0: 哎呦，
1: S-Y,
0: 哎呦，
1: 喝洋酒吃西餐，
0: 哎呀呀，
1: 加油卡。
0: 实在对不起您
1: 啊，
0: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1: 什么
0: 要要
1: 什么事忘了说了？
0: 这个喜剧版的红阳洞啊，
1: 啊，
0: 上下两集。
1: 啊，两集怎么意思？
0: 这个刚才啊，
1: 啊，
0: 上集完了。
1: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0: 啊、下集，
1: 下集、
0: 哎、
1: 那咱唱下集啊。
0: 下集唱不了。
1: 怎么唱不呢？
0: 没写呢。
1: 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0: 没唱够啊。
1: 啊，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重点要求。
1: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这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
0: 啊、
1: 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0: 啊
1: 啊，
0: 这么唱啊？
1: 哎，对，
0: 唱不了啊。
1: 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我不会啊。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0: 对对对，
1: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
5: 回后台，回后台，这就开始。
1: 走
0: 啊！
1: 扛着带着扛着带着空来晃一抬抬晃，金光秘密要我进了身。
0: 侦探背锅走一程。
1: 您这是交代？
0: 交代他妹妹。
1: 呸！要交代他妹妹啊！我要交代。
0: 哦。
1: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得唱这个。走啊！扛着带着扛着带着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进的身，
0: 侦探把我走一程
1: 啊，
0: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了我的花家，哎，
1: 混，你大花脸是我的，
0: 我说唱那么顺溜，
1: 你顺溜不行，这我的，
0: 你来
1: 啊
0: 啊，
1: 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我是来。他这味儿我也不会，听着吧？来，活该！
0: 伙计，我早都来了。
1: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可冤！你废话。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吃到那腰围是多大？
12: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您看过西游记吗？
11: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2: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11: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2: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11: 绝对的勤劳朴实。
12: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1: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2: 这叫什么话呀、啊？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朝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1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2: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1: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12: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1: 什么叫体重？
12: 他一个，
11: 他有一样兵刃，
12: 啊，对，
1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2: 你还小点啊？
11: 谁小点？
12: 金箍隆咚伸缩棒，
1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2: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2: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1: 就是那棒子吗？
12: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1: 对，定海神针铁。
12: 金箍隆咚。
1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2: 谁？
11: 就那个谁？
12: 谁？
11: 就那个谁嘛？
12: 谁嘛？
11: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2: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1: 有多沉？
12: 13500斤。
1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2: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1: 挂腰上也不行啊，
12: 也没挂过腰、
11: 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2: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1: 怎么了？
12: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1: 哎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12: 我上过呀。
11: 学过物理吗？
12: 我是文科生。
11: 质量守恒定律 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
12: 不是？我不沉得慌，
1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12: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2: 还有什么呀？
1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

0: 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1: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着一路十万八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1: 没有这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1: 周长
0: 哎，
1: 是四万公里吧？
0: 你看四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四万公里就是八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喊马上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
1: 哎嗨，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0: 哦，
1: 他每天真就走一千吗？晚上真就走八百吗？哦，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
1: 嗨，
0: 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1: 嗨，
0: 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1: 哦，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父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夸嚓
1: 啊，
0: 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吗？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什么的，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我爱
1: 少说这，
0: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0: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1: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0: 铁锤棍、铁饼棍、铁棍。
1: 铁扇公主
0: 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告诉他这能灭火，
1: 对，
0: 结果一上火焰山
1: 芭蕉扇，
0: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了了，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这不是上当吗？
1: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0: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1: 您说这两样啊，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个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 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2: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6: 跳动剧场，打亮剧场，这就开演了。
17: 来到天津吃嘛？
18: 到天津，
17: 包子、炸糕、麻花，
18: 好吃啊！
17: 大饼里边卷一切，
18: 怎么样呢？
17: 一顿我能吃仨，
18: 真不少吃。
17: 吃剧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18: 是吗？
17: 吃什么有什么，
18: 这话太大了，
17: 一点不大。
18: 吃什么有什么，
17: 吃什么有什么。
18: 我问问你，
17: 随便问。
18: 我吃点海鲜行吗？
17: 吃海鲜。
18: 吃鱼有没有？
17: 最爱吃鱼的，谁呢？
18: 谁呀？
17: 苏东坡先生，
18: 苏轼。
17: 对了，留下典故了吗？三吃鱼的典故。
18: 三吃鱼。
17: 时间关系啊，说一回。
18: 什么故事？
17: 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18: 怎么样啊？
17: 佛印来了，
18: 他那朋友，
17: 也就是一块吃呢啊。苏东坡又不舍得
18: 抠，
17: 哎，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哎，他这么一藏
18: 藏哪儿了呢？
17: 藏哪儿就藏一个嗯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18: 草篓，
17: 草篓哦，搁在书架上了。嗯，佛印早就看见了，
18: 看见了，
17: 看见了。哦，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18: 那他呢？
17: 文人嘛，嗯，得拿这个幽默呀，嗯，睿智啊，啊，含蓄呀，哦，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18: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17: 怎么着呢？
18: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17: 表演表演，
18: 行吗？
17: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8: 那我就是佛印呢，
17: 你就佛印了，
18: 来一回，
17: 来一回，来，
18: 行行行，
17: 来来来，
18: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17: 找这鱼，
18: 行行，没问题，
17: 委婉的要，
18: 没问题没问题，
17: 委婉的，
18: 来来一回，
17: 来来来。
13: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17: 爸爸，
18: 这什么意思？
17: 你是佛印？
18: 对呀，
17: 不是智深。
18: 我这个
17: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8: 我文雅文雅一点，
17: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拿你丫的什么？
18: 这真是就完了吗？
17: 来来来，
18: 哎呀，东坡先生
17: 啊，佛印你来了，
18: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17: 太直白了吧？
18: 我也
17: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8: 看见了，
17: 不看见了不行。
18: 那问什么呀？
17: 委婉，
18: 委婉，
17: 委婉问啊，你就问啊啊，苏字怎么写？
18: 苏字还不好写吗？啊、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啊，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17: 是是是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8: 繁体我也知道。哎呀，上边也是草字头。
17: 是是是，
18: 这边一个鱼啊，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7: 你会写不行？
18: 那我
17: 故事就得问我，
18: 必须问你。
17: 问我，
18: 再来一回。
17: 问我这苏怎么写啊？
18: 东坡先生
17: 啊，佛爷你来了。
18: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
17: 哎呀，哎呀呀，
18: 太难了！
17: 哎呀，佛印呐、啊，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8: 像话吗？这个
17: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18: 必须得
17: 愣问，别说什么
18: 愣愣问，
17: 愣问
18: 东坡先生，
17: 佛印，
18: 苏字怎么写？快说。
17: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18: 苏子，
17: 苏子，上面一个草字，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8: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7: 哎呵，这是知识。
18: 怎么呢？
17: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啊，这字儿还念苏，
18: 还念苏。嗯，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17: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8: 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17: 哎，就是这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啊！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18: 没办法，
17: 没有办法。
18: 是啊，
17: 把这鱼拿下来，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8: 哎，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
17: 怎么了？
18: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17: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18: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17: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那吃得下去吗？那个
18: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17: 多新鲜呐！
18: 哦，就这意思。
17: 哎，留下了诗句了
18: 啊？这什么诗呢？
17: 关于吃鱼的诗句啊，叫“长江绕郭之鱼美”，嗯，“好竹连山绝笋香”。
18: 你瞧，有诗，
17: 有诗啊！啊，
18: 这是古代啊，
17: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18: 吃什么有什么，
17: 哎，诗句都有啊。但是
18: 怎么
17: 现代？嗯，少了，
18: 现代不行。
17: 关于现代的诗歌，写吃的啊，没有，
18: 没有吗？
17: 少了。
18: 那这么着得了，
17: 怎么着？
18: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17: 我是什么？
18: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17: 对对，
18: 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17: 我做一个，
18: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17: 我在这里，写这么一个那个七支，
18: 对，就这诗，
17: 吃吃吃啊，没问题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18: 什么体？
17: 咱们就西江月。
18: 什么叫西江月？
17: 谁也不明白吗？啊，拿六六七六作诗，
18: 拿什么作诗？
17: 六六七六作诗，
18: 太简单了
17: 啊！懂了，
18: 那就是这种，那六六七六嘛。
17: 对对对，
18: 六六七六，六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六六六。
17: 你说看直播啊，
18: 不就这个吗？
17: 怎么还有六六六的事？
18: 你不是说拿六六七六做吗？
17: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18: 格式
17: 西江月。
18: 别废话，您就做吧，
17: 做一个。
18: 我听听，
17: 吃吃吃啊，
18: 关于吃啊。哎，
17: 中华 饮食文化。
18: 嗯，这好词儿。嗯嗯，
17: 可称精神博大。
18: 对，
17: 调和酸甜与苦辣。
18: 是啊，
17: 作诗赞美于他。
18: 快说说，
17: 来到东北那个，
18: 搁东北，
17: 猪肉粉条当家。
18: 哦，
17: 卤串啤酒烤鸡架。
18: 嗯，
17: 再配一盘黄瓜。
18: 你瞧，
17: 来到天津吃嘛？
18: 到天津，
17: 包子炸糕麻花，
18: 好吃啊。
17: 大饼里边卷一切，
18: 怎么样呢？
17: 一顿我能吃仨，
18: 真不少吃。
17: 来到陕西吃啥？
18: 陕西
17: 羊肉泡馍最佳。
18: 那好啊，
17: 再来一碗饼饼面
18: 啊。
17: 陕西说话
18: 什么？
17: 聊赞
18: 就是好。
17: 雷都欧的广州。
18: 哎哎哎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吗？
17: 啊，
18: 不用这么费劲，
17: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8: 您就说普通话就行，
17: 说普通话就行了。
18: 哎，对
17: 啊，来到我们广州
18: 吃什么？
17: 那是逮啥吃啥
18: 啊！
17: 生猛海鲜大龙虾，
18: 嗯，
17: 蝎子、蜈蚣、蚂蚱，
18: 哎呀，全吃了。
17: 嗯，来到四川地区，
18: 到四川吃啥子喽？
17: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18: 吃什么？
17: 那就讲究吃辣。
18: 对，
17: 鸳鸯火锅、钵钵鸡，
18: 嗯，
17: 肥肠、鸭肠、脑花。
18: 你别净说地方啊，
17: 啊，
18: 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7: 全国过年
18: 哦，
17: 过年咱都回家。
18: 那是，
17: 回家就喊我妈
18: 啊，
17: 问了一声吃点啥，
18: 哎，
17: 就往床上一趴。
18: 哎，不管，
17: 初一件件丰盛，
18: 都好，
17: 朋友圈里都发。
18: 那可不，
17: 初二开始吃剩菜
18: 啊，
17: 一直吃到初八。
18: 哎呀，剩多少？
17: 哎，看看，
18: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17: 啊，
18: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17: 北京，
18: 哎，
17: 爆肚涮肉烤鸭，
18: 哎，
17: 再来一碗炸酱面，
18: 嗯，
17: 就蒜，必须腊八，
18: 腊八蒜，
17: 嗯，还有很多小吃，
18: 小吃
17: 也是风味俱佳。
18: 快说说，
17: 卤煮、炒肝、炸灌肠，
18: 嗯。
17: 豆汁儿焦圈最大，
18: 多好啊！
17: 还有一种食品，
18: 又怎么呢？
17: 可称名扬万家，
18: 是吗？
17: 八百斤面大寿桃
18: 啊，
17: 废物点心是他。
18: 哇呀！
19: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0: 李老师
21: 啊，
2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家装大戏呀。
21: 嚯，这戏的内容是？
20: 这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21: 好
20: 啊，对他们父母的一片孝心。
21: 哎呦，
20: 那感动的呀！您知道有多深的感情吗？
21: 你说，
20: 深的能装下一套房子。
21: 哦，我明白了，装修房子。
20: 对，百善孝为先，
21: 这是中国的传统。
20: 对，李老师，您看这三封信了吗？
21: 啊，
20: 这个女儿啊，给她爸爸妈妈写了很多很多心里话。
21: 是啊，
20: 这里有好多小秘密。装修的过程当中，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跟这个设计师啊精心的沟通了。
21: 太好了，
20: 是吧？
21: 值得点赞。
20: 我说了半天，干脆
21: 怎么着？
20: 您跟我去参观参观。
21: 那太好了。
20: 带着这三封信，
21: 应该

0: 李老师啊，今天咱们这个房子呀是特别有温度的，走进这个房子您感受如何？
1: 这个家庭很正，所以他才有一个好的女儿。这个而且你一进这家庭干净利落，一看这个家庭就是一个老北京的家庭。
0: 假想一下啊，人家老两口啊退休了，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走进这套房子，再看到他女儿给爸爸妈妈留的一封信，
1: 嘿，
0: 我觉得这种感情肯定是油然而生啊。
1: 对，家有小棉袄什么都好办。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小棉袄给他的父母都说了些什么。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这套房子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养老之所，我深知你们的辛劳与付出，如今我也有能力为你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如今装修改造之后，储物空间多，活动空间很大，愿这套房子成为你们的幸福港湾，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0: 哎呀李老师啊，实话实说，读完这封信呢我都感动了。
1: 太好了。
0: 对，但咱们说了这么多，咱们得给大家呈现点干货呀。咱们得看这个房子装修到底怎么样，
1: 看落实的怎么样。
0: 对对，您看这个房子呀，其实面积不是很大，55两居。
1: 哎呦，那可显着
0: 是不是看了

0: 通透的，
1: 这设计的非常好。
0: 对它呀，这个设计的很人性化。您看 啊，门口的这个鞋柜，嗯，然后这个电视柜，您看 啊，这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哎，很精致做的，而且颜色呢很时尚，嗯，是吧，林老师？
1: 它这个房子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您说，
1: 好贵重，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日子过得很细致，
0: 对对，而且
1: 女儿呢，确实。做了奇功一件，嗯，
0: 没错没错。然后您身后这个也是，哦，这也是我们的定制家具，这是个餐边柜，放点这个东西啊，放点水啊，然后艺术品。然后这个桌子，李老师，这是一个抽拉式的桌子，因为平时呢老两口生活，但是比方说到节假日家里来人了，
1: 女儿得回来呀，
0: 对对，
1: 是吧？小两口也来了，
0: 人多的时候一起聚餐，哎，而且包括您看这边啊，有这么漂亮的鱼缸啊，家里还有很多绿植，嗯，就说人家这老两口的生活呢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非常的有色彩，
1: 是是是，嗯，这个家庭的干净利落啊，表现在很多的地方。
0: 您说，
1: 首先它通透，
0: 对，
1: 是吧？再有它这地砖也好，
0: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比方说人家里有第三代，您知道啊，孩子在这里啊跑跑跳跳玩也没什么，
1: 没有障碍物，
0: 对。民以食为天，李老师啊，还得跟您说一个细节。
1: 什么？
0: 在我们参观厨房之前呢，得给您展示一下这个女儿给妈妈的一封信。家里啊，妈妈是主厨，
1: 当然了，
0: 经常在家做好吃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位孝顺的女儿给妈妈究竟写了什么。
1: 这一定是心疼妈妈的一封信。
0: 对，
2: 亲爱的妈妈，这个厨房是我特别为您打造的，增加了储物空间，让您在烹饪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我知道您喜欢做饭，也喜欢尝试各种新菜谱，所以这个厨房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您的需求，让您能够尽情享受烹饪的乐趣。也希望您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爱你的女儿。
1: 这个信写得非常好。
0: 那当然了，
1: 因为他体贴了他妈妈，爱做饭，
0: 对，
1: 进来这个厨房啊，哪儿都有用，哪儿都方便。然后您再看这个摆设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应有尽有，哪儿都到位，哪儿都干净，这个生活的秩序太好了。您看看这个东西放的，而且呢又符合我们这个一风方圆，不限点位。您看有这么多的点位，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用，也给提供了方便，这一点就体现了靠谱。我们参观很多的厨房，但是这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有凉霸，夏天的热的时候没关系，你享受一种清凉的幸福。这样的一个小厨房生活起来是幸福的，真好。
0: 怎么样，林老师，感觉这厨房
1: 真不错？
0: 而且您看这个冰箱也恰如其分，
1: 我刚要说，你说出来就是冰箱，
0: 对，
1: 拿东西放进去都很方便，
0: 它这个位置啊很恰当放的，李老师来，您跟着我往前走。哦，这就是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休闲区特别漂亮的一个背景墙哈，看到他们家这个温馨浪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间，所以说能感受到这个孝敬的女儿给她父母送的这份礼物有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温馨。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位孝敬的女儿她又给爸爸说了一些什么。
1: 第三封了。
0: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2: 亲爱的爸爸，这个茶几是我特意为您挑选的，简约而不失格调，希望您能喜欢。坐在这里，您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我知道您喜欢安静舒适的环境，所以这套房子在设计时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你们在这里住得舒心，我在外面工作也会更加安心。爱你的女儿。
3: 哎，这才是咱们好闺女啊，用心良苦，谢谢闺女啊。
1: 这个闺女啊非常体贴父亲，
0: 没错啊，
1: 你看她这后边这设计更好了，这个挡玻璃多好，坐在这儿老爷子喝酒也好，喝茶也好，
0: 是是，
1: 来点花生米，来一杯酒，坐在这儿回头一看，这个屋里多幸福，不要求豪华，要求实用，
0: 对，
1: 要求舒适，
0: 过日子嘛，
1: 要求省事儿，这才体现了靠谱。
4: 这个老人房装修啊，应该根据老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啊来设计，遵循什么呢？安全、舒适、方便为主。大家都知道，老人退休以后啊，在家里的时间啊待的比较多，那么说我们对于这个动线的设计啊，那一定要合理啊，不能有这种磕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套房的设计当中，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冰箱，那冰箱呢离这个厨房也很近，离这个客厅、餐厅都是非常近，所以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动线的设计也非常合理。

0: 餐厅、客厅，这个整个动线非常的开阔，所以这套房子设计啊还是非常的合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安全，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地面，客厅呢它是地砖，卧室呢是地板，那这样的话呢，地板和地砖呢，我们地面是平的，它没有这种磕碰，所以非常的安全。另外家具的设计也是这样啊，你包括餐桌啊、沙发呀、啊茶几啊，整个这个角啊它都是圆的，它不会有这种磕碰，所以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在我们设计当中啊都是要注意的。一般老人啊睡觉啊都比较轻，所以呢我们这个窗户啊要求非常高，所以一般的装修的时候啊都应该换成这种短桥铝窗户，这样的话起到隔音、保温、防尘的作用。这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现在预定还赠送智能门锁、全屋窗帘，赶紧拨打电话4008981039。
2: 这是一套14面积55平米的两居室，之前一直在出租，如今父母年迈，不梯房不太方便，所以想把电梯房收回来自住。这个房子距离上次装修已经有很多年了，上次装修也有很多问题，通过和客户女儿的沟通，了解到了客户的详细需求。首先咱们这个储物空间不够，另外的话就是需要学习空间，因为孩子偶尔回来，阳台的空间不能浪费，厨房需要储物空间，考虑到要保留原来的老家具，所以需要更多的完整墙面，所以我做了一个全屋中央空调的设计，既保证了完整的墙面，而且也避免了管道裸露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咱们客餐厅做了一个吊顶区域，通过中央空调和客餐厅吊顶相结合的设计，我这边做了一个区域划分，这边的话是餐厅，做了一个吊顶，做的是无主灯设计，增加了点光源，而且还美观。这边客厅呢也做了一个吊顶，这样的话不仅会增加屋里的明亮度，而且整体效果会更好。原来餐厅这面墙的话有暖气的位置，通过更改暖气的位置，使整面墙有完整的利用空间，利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餐边柜的设计。另外呢，这个餐边柜设计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说利用它做了一个嵌入式冰箱，冰箱的位置放在离厨房比较近的位置，使用动线更合理，客餐厅看起来会更开阔一些。另外呢，咱们这边看一下厨房的位置，原来的厨房是一字形的橱柜，为了增加储物空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为了保证充分的使用空间，左侧做了35公分的窄柜，右侧做了60公分的宽柜。此外呢，门口做了一组高柜，丰富了厨房的储物空间。另外，咱们厨房台面的高度是根据业主的身高量身定制的，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3: 王先生您好啊，这个我跟李老师参观完了您这二位这个房子呀，包括这个您这个孝敬女儿给您这三封信，真的太感动了。
4: 而且这个家里啊装饰的特别好，
3: 没错，
4: 合情合理又好看。
3: 那么说到这儿啊，李老师这三封信也该物归原主。
4: 当然
3: 来给这个张女士啊，想问一下王大哥，您对这个房间的装修还满意吗？
5: 满意，在质量上呢，在服务态度上呢，是方面的想，
3: 那是不是啊？
5: 有点事儿，说把这个画啊，或者说是这个哪方面啊，跟他们说一声， 他们就过来帮着给弄出来。
3: 嗯
5: 啊，这点做得特好，
3: 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
5: 这顺畅。
3: 看来这个王先生非常满意哈，
5: 满意满意。
3: 哦，那得问问您的夫人哈，问问张女士，您对这个效果怎么样？
6: 挺不错的，
3: 是不是？
6: 从这个它的设计、工程还有这个工艺，一方方圆。给了我们一个很信得过的工程，尤其是这个厨房，我小孙子来了，他也吃披萨什么的，我就给他做

0: 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 什么呢？
0: 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就让您放心了。
0: 对，
2: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11: 非遗也有温度的。
12: 太震撼了。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下午开始吧。
14: 哦，这太神奇了！
11: 这一排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Living here is too happy.
8: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来给哥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你这次买的什么新积木啊？
1: 这刚刚下夜班，不休息一下呀？
0: 谁让休息啊？你买的是餐厅还是馒头？
1: 这次要挑战个男的，天安门，6000多块呢。
0: 6000多块？
1: 嗯。
0: 等我
1: 啊。
2: 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我肠道碎了。哎，怎么办？想办法呀！
0: 什么情况？

0: 我给你吹血，让你先洗好，快睁开。王爱明，你愣着干嘛呀？
1: 船都飞了，改胸腔壁质引流。来，下步。

0: 得去上班。
1: 昨晚值的夜班已经下班了。
0: 啊，对，我是夜班。

0: 新病人进来吗？没有啊。二十六床怎么样了？二十六床还插着管呢。
1: 嗯，下午病人做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陆老师来晚了，只能做胸腔壁式引流。
0: 包大夫也真是可怜，要不是因为穿刺的时候病人咳嗽，也不会。我今天要是能及时上手，病人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现在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至少。
1: 还活着，王大夫，你没事吧？

0: 昨天出院17人，入院16人，16、40、62、69床病危，40床家属放弃抢救，14床今天凌晨突发急性心衰，抢救后心率跟血氧恢复，26床昨天下午呼吸衰竭，诊断为胸腔积液，化学大夫进行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我进行了胸腔闭式引流。
1: 为什么不继续进行穿刺？
0: 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进行穿刺了。
1: 你到的时候，关晓轩，你在没有上级大夫的监管下自行完成了胸穿？
2: 是。
1: 为什么不请示上级？
0: 我当时
1: 我问的是包小缺，为什么？
2: 我以为我可以完成。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以为？以你现在的能力，你没有资格以为任何事。
2: 是主任，我知道了。

0: 回去多喝水，多排尿，促进造影液的排出啊。
1: 好的，谢谢大夫。
0: 没事。刘烨，刘烨，
1: 这是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0: 陆大夫，哎，看见包大夫了吗？没影响吗？办公室、休息室都没有吗？
1: 确实没有，半天没看见他了。
0: 哎。

0: 小三，
1: 哎，罗老师，你回寝室啊？
2: 你看你朋友圈了吗？
0: 好像没有。美美，杨姐大，
3: 啊？
0: 你看到包大夫了吗？
4: 没有哎。
3: 你
1: 看见啊？
0: 去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见着包大夫了吗？
1: 我想问你呢。
0: 你上宿舍看看吧。
1: 这么早下班了？
0: 他辞职了。

0: 打电话打不通，让你说吧。
1: 他们刚下夜班，在补觉呢。
0: 哦，对不起啊。
1: 啊？
0: 作为男朋友，我挺不是东西的，但作为你的上级医生，我也只能这么做。
1: 我不这么觉得。
0: 如果我也替你隐瞒的话，可能病人就没法进行正常的后续治疗，我真的没得选。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做的是对的，你要不是这样的人，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啊？
0: 哎呀，我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怪我呢。大乔，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答应过你，给你一个正式的求婚。
0: 就在这儿啊？
1: 不知道，在这儿，这是有点怪异啊。但我等不及了。戒指也是我临时在商场买的，成色一般，石头也不大的。但我已经把卡刷爆了，只买得起这个。我只想告诉你，小雪，不管你以后在不在安康，你都是我要娶的人，都是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晚上8点的火车回老家了。
0: 谭鑫，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要么我陪你回去吧。你回去多久啊？
1: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是几个意思？
1: 就是在老家找份工作，在老家待着了，不回来了。
0: 为什么？我知道你可能在安康工作的不太顺心，想换个环境，没问题啊。燕都还这么多好的医院吗？你去换一个医院继续工作就可以吗？干嘛非要回老家呢？我跟你联系。
1: 不用了。哎呀，真的。
0: 那些医院的主任都是我的师哥师姐，我跟你一个电话的事儿。
2: 不用回老家，真的不用回老家。哎，师哥，我录一，不是，你听我说。
1: 不是，真的不用。像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0: 什么日子呀？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1: 就是这种苦中苦啊，每天担心受怕的日子啊。我每天在医院都很害怕，我害怕自己犯错，害怕自己害死人，太难过了。
0: 怎么会啊，小雀？你是那么自信的一个人啊？
1: 那是我强撑出来的，都是假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0: 胡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从你最开始连鞘管都不会拔，到现在你都可以跟我争论手术的进程，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连我想说服你我都得费点劲呢。
1: 那我好荣幸啊，能跟陆清奇医生掰掰手腕，我也算值了。
0: 所以小泉，没关系，你就再稍微努一点劲儿，稍微再努力一点就好了。
1: 你知道吗？就你现在说服我要多努的这点劲儿，已经是我全部力气了。我站在尽力了。你知道我刚来到安康医院的时候，我爸妈可高兴了。像他们俩那么会过的人，几乎把半个镇子上的人都请来吃饭，逢人就给他们看我工作证上的照片。我爸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他喝的舌头都大了，还在那儿说呢，说哎呀，我闺女真棒，在安康医院当大夫了。
0: 是啊，那么好的闺女，你家父母不觉得骄傲？
1: 我也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骄傲，我就可以成为燕都三甲医院里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夫。每天你们看得见

0: 的时候我在上班，看不见的时候我还在上班，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看病历、看手术视频，每天就睡5个多小时。即便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不值得被信任的庸医，我也只是一个没资格以为任何事的医生。
1: 别管关老大说什么，他那张嘴就是个生化武器。
0: 你也差不多，明知道别人是对的，还非得说人两句。你在安康好好干，别呛呛他们几个了。你们四阶多好啊，都是那么牛的大夫。
1: 我们四个早就把你当做其中一员了。
0: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跟你们凑不上五节，我凑个4.5节我也很知足了。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真的不行。你们这种能在大医院胜任的医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怪兽。我就当个普普通通的在父母身边睡到自然醒的就行了。
1: 你胡说，都是医生，都是一样的人。
0: 那哪能一样呢？都是别地儿治不好的才送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天天从鬼门关手里抢人，我想到这个我就做噩梦。你们是那种我如何努力也成为不了的医生。
1: 以后你就不当医生了是吧？
0: 也许当，也许不当，还没想好呢。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 行，我随你。可以不打，请你拿着。
0: 你拿回去吧。
1: 不行，
0: 我刚刚戴的那几秒钟已经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候。
1: 那你就再往前走一步嘛，咱俩都往前走一步，你走一步这梦想不就实现了吗？啊！你拿着，你刚才都带过了，你不能说，你不能反悔啊！你为什么要反悔呢？你跟我说的要双向奔赴的，对不对啊？行，我承认，是你把我抢到的，行了吧？是你抢到我的，我什么都答应，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就行。哼。

我走了就不在你的世界里了。你的世界在安康，那里有你所有的精气神儿。但是，不管我在哪里，你都是我心中那个闪闪发光的鲁大夫。

0: 完了，
1: 会长，
0: 嗯，
2: 拍什么呢？
0: 啊，没什么，世界第九大奇迹。

0: 从下夜班到现在40多个小时，你就这么过的？
1: 哎，你说他这个揉面部的症状跟什么综合症的症状相似啊？
0: 都怪我。
1: 怪你什么？
0: 包大夫穿刺那天，我要是能及时上手帮忙，那个患者就不会插管，包大夫就不会走，你也不至于。
1: 不至于，不至于的。那个麻爪的时候，

0: 还热乎呢。
1: 你吃吧。
0: 你都没看看有什么就说不吃啊？这个，
1: 我刚到急诊的时候，你点的高新区最好吃的烧鸭，
0: 你亲定的烤饼。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焦酥里嫩，裹着蜜里调油，光听着口水都往下流啊！哎，还有这个，你亲自破解的鲜花椒水煮肉，齿颊留香，经久不散。是不是口味太重了？不是甜的，就是辣的，是不是想吃点家常的？还是我了解你吧？你最喜欢的苦瓜排骨黄豆汤，那肯定没你熬的好啊。但是我在网上查了，这是点评网上排名第一的。师傅，尝尝。
2: 哇，

0: 一口没动，连看都没看。哎呀，真是闻所未闻呐！看来这个路易已经是终末期了。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路易现在离死不远了啊！路易什么人呢？但凡有口好吃的，方圆百里爬他都能爬过去。现在呢，一点最基本的生理反应都没有。
0: 两位兄台，咱得救人啊！
1: 怎么办？下狠招呗！

0: 干嘛呀？
1: 烤羊腿来喽！
2: 哎，这不错啊，
3: 真不错，哎，
4: 谢谢啊。
3: 我跟你说，今天这羊腿绝了。我是凭着我的厚脸皮，拿着我的会员卡冲到了后厨，以我内蒙的尊严，精挑细选了两条羊腿，这味道，闻见了吗？怎么样，香不香？
5: 香。
3: 哎呀，曹哥说得好啊，这个何以解忧，
2: 唯有扎皮。
3: 来，今天不叫，
1: 不叫，
3: 来。哎呀，太爽了！哎呀，
6: 如意啊，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包大夫他是辞职了，又不是生离死别。你要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就说出来，大家伙都在这儿，我们一块儿帮你想办法，群策群力嘛。哎，兴许就柳暗花明了，对不对？
3: 对呀，
6: 对不对？
3: 来。
0: 书呢？
6: 啊？
0: 什么书？
6: 给我看的书。

0: 陆星奇，你还记得这包间吗？你第一次进小包是不是在这个包间？你还有印象吗？
1: 那你换了。对对，那天就剩一条烤羊腿被我们定了吧。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今天这是最后一只烤羊腿了，你们介不介意分我一半啊？你那天没分他一半，把整条羊腿都给他了。我跟你说了，就算是你把自己亲生儿子送给了别人，我都不觉得惊讶。
3: 哎，都拿去。我要不了一半就行了。
1: 那是我的，那种想吃一种东西，如果吃不着，会想死的感觉，我懂。
4: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女孩不一般，她会成为你很重要的人。
5: 这羊腿还是那个羊腿，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但你不管吃不吃，你都不可能拿着它再送给别人了。不管你如何作践自己，不管你如何逃避，你想送的那个人他已经回不来了。

我答应了，他把我拿下了，他怎么还是走了？Ha ha ha ha!

0: 您找我什么事儿？
1: 告诉你一下，你进入那个优秀青年医生培养计划了。
0: 哎，那个不是刘飞要去吗？
1: 愿意决定换成你了。
0: 为什么啊？他做的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
2: 刘院长认为，应该把更优质的资源平台倾向给值得培养的青年医生。
0: 我不觉得我比他。
1: 你是刘院长还是他是啊？别当扶不起的阿斗。
0: 知道了，主任。
1: 去吧。

0: 刘院长，
1: 找我有事儿？
0: 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
1: 说吧。
0: 我之前给那个心梗患者做手术，做造影的时候，不小心打进去个钻孔进去。

0: 造成了红肌栓塞，我知道。
1: 那您还让我主动开个枪是吗？
0: 诊断出不是肺栓塞，而是心梗，也是你对吗？
1: 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配进科学小组。
0: 好啊，忘不了患者在手术台上挣扎的样子。
1: 是，
0: 那就对了。如果你忘了，甚至逃避，当他根本没发生过，那才真的不该被信任。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吧。
0: 人没有不犯错的，如果一个医生对自己曾经的错念念不忘，那说明他没有放弃做一个好医生。
1: 我总是能想起那一幕，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向我工作了。
0: 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不能教你什么，得靠你自己用心去体会。如果有一天这个疼还在，还不时地触动你，但又不影响你的判断，而你呢，又能够重新鼓起勇气去面对它，那说明这一关过了。我看好你的潜力，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1: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就好，我要多想了。

0: 我刚进去你就在洗，我出来你还在洗，怎么洗那么半天啊？第一次上彻底组的手术，心里有压力是吧？
1: 吴副主任说了，说这个病人在别的院做了，没有成功，手术难度挺大的。
0: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紧张，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王大夫。

0: 发什么呆呢？
1: 哎，不是一屋人带我吗？
2: 我老姨说了，这台我来。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试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近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吧，该怎么办？
3: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起来。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2: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

0: 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第一期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0: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0: 尝一下啊。
1: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0: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2: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2: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2: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2: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五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
2: 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3: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3: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哎呦。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3: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

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

0: 一大盘子了，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1: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满当当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转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 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食的都行。嗯，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嗯，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嗯，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试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尖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吧，该怎么办？
1: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0: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2: 远端后分叉血管更小了，隐隐约约看不清楚，钙化狭窄严重，要想逆向就得先把这个病变处理掉，可行性差一点。前向试试，
0: 来吧。注意啊，两端分叉的血管都在2.0以下，血管非常的狭窄。
1: 太细了，导子怎么从上面走了？往主治走了。
0: 它其实是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那支架还挡上了，所以导子进不去。我来
1: 试试。

0: 可以到左室候职，
1: 左面是对的。
2: 嗯，干得漂亮。
3: 可以啊，可以的，可以的。
1: 远的难讲，
2: 是
1: 后端可能还要弯曲。

0: 怎么样了？
1: 已经开通了。
2: 哟，恭喜恭喜啊！王阳明干得不错。
0: 可以啊，正好晚上家里做好吃的，庆祝一下。
3: 哎，你走了？不谢谢姐夫。晚上交给你了。

0: 来来，加糖喽！
1: 他们哪能天天来糖？
2: 就是这一圈嘛。一会儿啊，他就开始吐丝了，可神奇了。
3: 这么神奇？等会儿从这儿吐丝啊？
2: 一看就是没玩过这种儿童高科技。
1: 让我看一眼。
2: 看好了。怎么回事儿？
1: 还得等一会儿呢。
2: 哦，还得耐心的等一等。
1: 马上就要来了。
2: 哎呀，等到这个过程，要不然哈密，你给我们唱首歌吧。嗯。那叫洋洋唱一个。
3: 我不行，我五音不全啊。
2: 只能刘飞了吧？
3: 姐夫来一个。
0: 不行，刘飞多音，刘飞六音。
2: 唱一个吧，刘飞。
3: 嗯。那你妈。
2: 哎呀，那我们要等到
1: 什么？那你唱。
3: 姐来。
2: 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哎。
0: 快拿棒子，
3: 做一个特别大的啊！嗯，
0: 做一个比你这个发型还要爆炸的，还大的，好不好？
1: 大的，可以。哇！哎，前面这么小，
3: 小心手，
1: 我想弄一个大大的。
0: 恭喜啊！

0: 什么？
1: 手术啊！听说你今天通过了一个特别难的分支，难度特大是吧？
2: 哎，那太好了，咱们晚上好歹整两杯。
1: 两杯哪够啊？多喝几杯。不愧是我弟弟，很快就把心里的坎过了。
0: 我有什么坎？
1: 洋洋都跟我说了老兵的那个事儿，说从那以后你就发怵，不敢上手术台。今天终于上了，不好好庆祝一下？
0: 别听他瞎说，没那么夸张。
3: 最近手术他都上了，基本上恢复了。
0: 什么叫基本上恢复了？
3: 来，韩冰，拿着。
4: 哇，叫您太阳大。
1: 给舅舅尝尝。
4: 舅舅，你先吃一口。
0: 我不吃。
5: 哎，你别拽我。
4: 舅舅，你吃一口就吃一口。
5: 舅舅不吃啊，不吃。哎，我不吃。我不吃。
6: 妈，你说你跟孩子生什么气啊？真是，走，出去玩。
1: 没事啊。给小皮吃啊！

0: 给你报名。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还在康复期，怎么也得休养一年。
0: 啊，怎么又说这句话？都说了那么多遍了，而且医生都说过了，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1: 是不影响日常活动，这种户外算是日常活动吗？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想啊，你上山下山的时候，万一摔个跟头，还有你爬山的时候，跟同志会有个互相的拉扯，这终于伤了筋骨。
0: 你也太小心了吧？那照你这么说，我以后都不出门了呀？
1: 没说不让你出门，你熟悉的环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去，但是，哎，就是那种危险的地方有很多意外发生。
0: 哪有这么多意外啊？
1: 没有意外你怎么受的伤？
0: 那意思就是上次我受伤之后，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1: 反正这些户外的活动你是不能干呀，就是什么都不能干。

0: 你不用送我了，又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1: 生气了？给你讲个笑话吧。我问你，今天刘飞做的鱼怎么样？好不好吃？
0: 还行吧。
1: 你知道吗？刘飞以前连鸡蛋都不会打，连蒜都不会剥。好笑吗？
0: 哼哼，好笑。这人啊，都会改变，都会进步的。只要下定决心了去改变，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笑什么？
0: 这句话啊，特别像你的说教。哎，你还记得小唐吗？
1: 记得，刘飞救那小女孩吗？
0: 嗯。社区的工作人员怕他经历了那些事之后会有心理阴影，就带他见了心理医生，进行了绘画治疗。我最近啊没事老去看他，恢复得不错，还发现了他的画画天赋。这个周末你要是空了的话，陪我去看看他吧。
1: 你是想让我去看小唐啊，还是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啊？对不起啊，太敏感了。
0: 不是你太敏感，我确实是这个意思。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清楚，有心理障碍的时候要及时找心理医生进行干预。你不是最怕病人讳疾忌医逃避问题吗？现在你自己遇到问题了，不应该直面面对吗？
1: 我很好，我没问题的。
0: 不是，像医生警察这样特殊的职业，患心理障碍的几率高于平常人四倍。真的没关系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1: 还真不用，
2: 你越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一样，就跟个窝囊废没什么区别。不就是一次失误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看见那个肺穿孔病人躺在那儿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就是什么都动不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那个老爷爷躺在病床上抽搐的样子。包子因为这事走了，我师父也因为这件事情弄得半死不活的，他们自己都一团糟了，还想着把我拉起来呢。我师父把我带到了手术台上，结果呢，我害怕，我跑了，我是不是太有出息了？

0: 是你一个人痛苦，我也很痛苦。我现在每天跟个废物一样，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工作。每天起床我心情都糟透了，这日子还不是要照样过？我们要迈过自己的那道坎儿。
1: 是，你说的没错，日子得照样过，得自己迈过那道坎儿。所以你们最好都别管我，我自己能解决。
0: 王阳明，你能不能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很替你担心，都在想办法。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
2: 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情。
3: 当时你在 ESU 的时候，主刀医生一针一针的在你心脏上缝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连气都不敢喘，那一针一针就好像缝在我心上一样。受伤的人是你，可是我生不如死，杨大爷也是这样，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你是不是跟杨洋吵架了？
2: 我想自己待会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啊，是因为手术的事儿吗？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
2: 你们能不能都别管我的事儿？
1: 我们不管你，谁管你啊？你看你还像个男人的样子吗？
2: 我就是怂了，行吗？
1: 行啊，怂了你就辞职，别当医生了，把那个白大褂洗了，给医院还回去，辞职，别干了。
2: 你是不是我姐？我心里难受，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1: 我还不够理解你啊？你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在别人眼里你是白衣天使救命恩人，在你的眼里只有你的那些病，可是在我眼里你不是超人也不是天使，你就是个普通人，是我每天担心和关心的弟弟。我在你眼里又算什么啊？你关心过我吗？

0: 你生病了？
1: 对啊，我生病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有机会告诉你吗？喂，你在干嘛呢？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0: 你事着急吗？我等电话呢，你不着急我先挂了。
1: 那行，那你先忙吧。回家不是累了就是困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还不够理解你啊。我不想影响你做英雄，我也不想耽误你救死扶伤，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责任。可有的时候我也需要你的。
2: 护士，我找了一下王阳明王大夫。
3: 王大夫在一号。
4: 哎，前面的让一下。

来我想请你帮忙，在你们医院给我挂个号，可你每天回家累得头都抬不起来，我开不了口啊。我不愿意再打扰你，我只能半夜起床自己在网上抢号，去了你们医院我还得躲着你走。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坚强的，可当我发现自己生病之后，我怕了。那个时候我多希望你能安慰安慰我，你能保护我，给我一个肩膀让我靠一靠。

0: 没事，我就是想问你，今天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1: 我最近真没时间。
0: 那行，那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累了你就抽空休息一下。要想吃什么你就发信息给我啊。
1: 好，我这就来换掉了，不说了。

我知道做医生不容易，你把所有的精力、耐心和笑容都给了患者。你每次回家，看到你累得头都抬不起来，我真的很心疼。作为姐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扰你，不让你分心，所以家里的活我尽可能的不让你干，连你的臭袜子我都舍不得让你洗，因为医生的手金贵嘛，要保护好，要拿手术刀。我愿意为你付出，我就希望你能安安心心的做一个好医生。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不像个汉子。一个好医生，除了要有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你的心病了，你好好检查检查你自己，如果你都怂了，你的病人还坚强得了吗？

0: 姐，来个手抓饼，两个蛋啊。
1: 快抢头！
0: 别动，警察！
2: 警察同志，他偷我手机！
0: 让我！
3: 喂！
2: 哎，不是，
0: 不，看你都
4: 很多了。这有
2: 这就是我手机、啊。
0: 正好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
1: 好。
2: 好。
0: 是什么？赶紧打幺二零。
1: 好。喂，幺二零吗？对，这边有人晕倒了。
4: 还有啥用？

0: 高哥，发现一个嫌疑犯，
1: 他晕倒了，送他去安康医院。
2: 问一问，
3: 嫌疑人说心脏不舒服，突然晕倒了。
2: 患者要肾上素，这边不能给个安定酮，目前心率平稳。好。妹妹，做心电图。
4: 好。

0: 孟警官，稍等一下结果，我就请下心内。
1: 好。
2: 哎，你干嘛？你干嘛？
0: 喂！
2: 啊！
0: 别碰！
2: 把这放下！
3: 想什么弄死他？
0: 别碰！喂，别动！
2: 放下凶器！
0: 喂，
2: 这个人有问题，很危险。
4: 啊，我在医院呢。
0: 别动！
5: 你去。

0: 你是医生，你看不了别人在你面前死。我是警察，我也接受不了嫌疑人在我面前逃脱。你再多说一句话，就是妨碍我执行公务。
1: 嫌疑人乘三号电梯上楼。
2: 电梯通往哪儿了？
0: 问你呢。
1: 通往4层以上，楼上有病房。
2: 4层以上，逐一排查监控死角，该疏散疏散，该排查排查。
3: 你们慢，
0: 有双击，注意群众安全。
1: 好，你也小心。

0: 二脚烧火。
1: 你好，
0: 什么情况？
1: 这是我的警官证，请大家配合执行公务。
0: 啊，好，
1: 请大家保持原地别动。你怎么跟着我？
2: 我不放心你。
1: 回去上班。
2: 我下班了。
1: 回家。
2: 不行，我得保护你。
1: 我不是你病人，不需要你保护。
2: 你现在有一个人，作为人民群众，还是医院的医生，我有义务帮助警察抓捕嫌犯。
1: 保持安全距离。
3: 不能让你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我害怕。
4: 别怕，我不能怕，我是警察。

0: 我是星光，如果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告诉我，因为现在心肺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剧烈运动会让心肺造成损伤。听我说，
1: 严重的话昏厥，甚至是猝死。
2: 上面没事儿，
0: 这种呼吸基本上心跳会不正常。
1: 我说我的工作，
0: 我知道你在工作，警察的工作分很多种，你还有那么多同事呢。
1: 医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救那些不救就要死的人。这种人要去非常的感觉才是活着，这话是你说的吧？
0: 是，我是说，
1: 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
3: 我们要回家。
4: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5: 没事没事啊，这和我们工作，
6: 要回家。放住他！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Yeah.

没事吧，秘书长吧？流血了，伤到哪儿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应急反应还没过呢。不知道你逃犯逃家务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在洋洋被党的巡捕中被送走了。
1: 我怎么听说，连忙王博士家的滴血都流出来了，来了那么多警察，最后受伤的就你一个人。嘿嘿，还硬硬的。
2: 来，喝点碳水，啊，有助于你的精神松弛。
3: 我松弛的差不多了，刘飞吧。哎呀，撑死我了！
2: 王秀才，
3: 嗯，
2: 上次你帮我买那奶茶，12是吧？我转给你啊。
3: 我给你垫了吗？ 放心，我记住错了。这就收吧。嗯，王阳明是一个牛面，一个绿豆沙，还有上次咱们吃饭我需要摊的那一份，一共吧，一块给你174.5。
2: 你对对，
3: 真不用，有零有整的。
2: 胡老师，
0: 哎，咱们不用算啊，你不欠我的。
2: 哎，这么多年呢，我是不欠你的，但你欠我8块。我欠你8块钱？这怎么可能？哎，前年冬天，啊，不对，去年春天，嗯，你请客吃饭，都结了账了。后来呢，又要了瓶啤酒，但你已经喝大了，我就替你给结的。哎，行行行。
0: 太抠了，就8块钱，行行行，我现在转给你，不用你还，啊，自己买根糖果吃得了。哎呀，得了，我跟你们三个账都清了啊，我可以踏踏实实走了。去哪儿啊？国外。你怎么不说你去月球呢？你是认真的吗？
2: 出过深造，当然是认真的了。我说陆毅啊，你抽什么风呢？我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那对羊腿，唤醒了我的良知。我这岁数了。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上，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有些事儿啊，你可能多想一秒钟就办不成了。你说像我这学历，咱看估计也混不出什么模样了。
3: 还不如出个深造。那你不回来了？回不回来到时候再说。而且呢，就算我回来，你们三个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跟我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0: 为什么？你想想，
3: 到那会儿你们不得端着酒杯排着队在我身后头尊称我一句“陆院长，您辛苦啦”。
0: 你想得美！
3: 啊，那都是后话啊。不管怎么说，这顿饭是咱们四个的最后晚餐，得干一个吧？啊，
4: 干一个，干一个。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发什么呆呢？吃蛋光了。

0: 跟着我干嘛呀？不用送。
1: 啊，我没送你，检验科说让我过去的。

0: 道去检验科吗？他要拐弯了。
1: 哦，他们突然又给我发信息说不用了。
0: 拜拜。
2: 去吧，送你上车。
0: 来。哎，你给我吧。
1: 啊，不用不用。哎，师傅，我突然想起来，我有那个优惠券，我给你叫个车吧。
0: 我不打车，我坐地铁。
1: 啊，坐地铁好，地铁绿色环保不堵车。
0: 你到底要干嘛呀？
1: 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去门口的超市买点东西。
0: 小大哥，师傅话都不听了？你那点小心思我懂，就想再多跟我待一会儿呗。没必要，干嘛非对我那么恋恋不舍呀？啊，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2: 那些凯文可都白吃了，当院长了，还有人家副主任，
0: 是怎么？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3: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4: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

0: 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在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一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 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离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弄两面
8: 面，弄出最深的阴霾。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 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1: 那些烤羊腿都白吃了，都当院长了，还有人家一副主任，
0: 知足吧你。走了，松手。

0: 你这个人呢，事儿就是多，非要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哎，
1: 你可不知道，费老劲了才把他给甩了。
0: 那是王阳明舍不得你。
1: 哇，啊，你说，说这破玩意儿，当年咱们怎么可能一个人一气就吃十几根？
0: 还不就是为了争个第一嘛？啊！
1: 因为我走了，以后也没人跟你争了。哎呀，
0: 就算你不走，咱们也不能像当初那样。我现在啊，胃寒，吃不了这玩意儿。
1: 那你还吃？
0: 这不就是为了陪你吗？最后一根。嗯，哦。
1: 前几天我跟老于换手术，就是想陪王阳明做最后一台，想看他到底过没过那道坎。
0: 后来结果呢？
2: 鬓边部分到后唇上去了，从起眼部分到后唇上去都有规律，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我们先把左边做了，逆向进攻试试。
3: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向前，向前，你要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判断，就选向前。
2: 前向试试。
3: 太好了，来吧。一切正常，操作也很熟练。
2: 老子怎么从上面走，不往主直走？
4: 其实只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你指甲还打不成，所以导刺进不去。要不我来。
3: 别放弃，你能过去。
2: 可以到左室后肢，左面是对的。
4: 看得漂亮，
2: 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快要到底部了，还差一点。
3: 稳住，就差一步了，你马上就能完成一个漂亮的手术，信心就要找回来了。
4: 别停，别动。
2: 怎么了？
4: 导刺上翘了，血管抬起。继续操作的话就会产生加仓。
2: 是风险失落是很大。
3: 你现在想怎么办？
5: 策汗，
3: 所有手术都会产生意外，都有风险，能应对意外和风险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2: 要么放弃，要么换硬一点的导丝接着往上。
3: 判断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操作。
4: 换吧。

0: 小心啊，手一定要稳。
1: 原来太小了，后灯可能还是有弯曲，
2: 二段交接处也不明确，
0: 这还能不能做？
3: 别为你的胆怯找任何借口，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完成这次操作，别怕，坚持。

0: 风险太大了。
1: 没走出来呀、啊、手术顺利还好，手术一旦出现意外，尤其是那种对病人造成伤害的，他就慌了，这一慌手就软，
2: 就像这次胸穿一样。
0: 其实那手术对他来说没什么，但他就是上不了手，
2: 医生都这样，就像是司机开车撞死了人，就再也不敢开车了。你还记得心外的老安吗？
0: 那能忘吗？跟咱俩同一年资的，刚刚上手术台就碰见紧急手术并发症，人一下就慌了，处置不当便是死在他台子上。
2: 我记得那两年他总是自言自语说患者还不到40岁，后来他就再也没上过手术台。
0: 后来他去哪儿了？门诊还是药房？
2: 哪儿没去，改行了，卖医疗器械。
0: 这一关就是又一个老安，
2: 可我看他跟你配合的还行啊。
0: 那是跟我，跟咱们这些他信任的人都可以，但他自己就会出问题。
1: 所以之后啊，
0: 如果有手术，尤其是那种可提速有难度的，你真的盯着他。
2: 行，我明白了。
3: 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在这儿玩特务接头？何正，你这是在托孤啊？
0: 什么托孤啊？说的跟我要挂了。
3: 哎呀，对于王阳明来说没什么区别啊。陆毅，你这个人平时跟个活土匪一样啊，满嘴没一句好听的。跟你在一块待久了吧，总能处处感情来。
0: 这你应该知道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

0: 战胜不了我，那就要臣服于我的武力。
1: 哎呀，那是人格魅力。
0: 哎，对喽。
1: 哎呀，不过你这么一走，以后再想找一个跟你一样的，难了。
2: 这时候知道我的珍贵了。
3: 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哎呀，哎，你用这么美丽的诗句形容咱们两个，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啊？
0: 恰如其分呢。
2: 哎呀，我在安康十几年，归了包堆儿，哎，所有家当就这么一破箱子。挺值
4: 的。为什么？
2: 因为这十几年我都跟你厮混在一起。
1: 你少来，你不要在这儿强调我的重要性行不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哎，你都把你儿子啊，把你的徒弟托付给我了，是不是？哎呀，你放心，我最近先带着他，等他过了这段时期然后再说。
2: 真心的，
1: 走了。哎，我再来个老冰棍了。
0: 我是能吃，那就看你这一口热水一个口冰棍的，这有点可怜。哎，不过说实话，真得注意点身体啊，别太累着。我再挂在台子上，
1: 就多带一个王阳明，不至于。
0: 我是说你自己，咱就说，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么漂亮媳妇儿，那么可爱的孩子，都留给别人了。
1: 别，说点好听的。
0: 好听的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就是先要照顾好自己。
2: 兄弟。

0: 我躺在 ICU 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个人躺在那，呼吸困难，全身难受。我第一次觉得离死亡这么近，可能再也出不了那间房间了。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做最想做的事。
1: 你想做什么？
0: 我只想见到你，想和你在一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我把你救过来的时候和你的心情一样，
0: 可时间长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反过来问自己，如果手术没有那么成功，我还剩几个月的时间，我还想做什么？
1: 你想回去工作？
0: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

0: 你从小就梦想当警察吗？
1: 以前从来没想过，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考了公务员，那个时候只有公安系统还有岗位，就稀里糊涂的当了警察。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挣不了多少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做这些值不值得。
0: 但是每一次顺利完成任务，看到自己帮助了一个人一个家庭得到了抚慰，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对，觉得特别的爱自己，感觉自己被需要有价值，这个感觉

0: 能平平安安的活着。你刚受了那么大的伤，造了那么多的罪，你不怕吗？
1: 怕，怕得要死。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躁吗？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后还敢不敢出行，还有没有那样的勇气。那次在医院抓嫌疑人的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不是对你说的，只想说服我自己。

以那个嫌疑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就突然知道自己

0: 如果我是警察，也会像你一样扑上去。
1: 你不是警察，不也扑上去了吗？
0: 我是怕你受伤。
1: 我也怕你受伤。

躺在血泊中的样子。也忘不了我的手指触碰你心脏的感觉。我真的没有勇气经历第二次。

许我需要像你以前那个嫌犯一样，在绝境中经历一次考验，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0: 说回来，咱们其实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能在一起好好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普通情侣在一起一个月的时间长。
1: 但是我们莫名其妙的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
0: 莫名其妙的在生死边缘都选择了彼此。
1: 真希望

0: 的生活没有这么多戏剧性。
1: 可是我很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么多，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

0: 可是我们根本不帮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反而可能阻碍对方。
1: 只要我在，我担心你会遇到危险。

0: 就送到这儿吧。
1: 都到这儿了，送你上车吧。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分别的时候也在站台。
1: 是在地铁站，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2: 就这样吧，再见。哦，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
0: 就这样吧，再见。不对，是再也见不着了。
2: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东西眷顾你，
3: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0: 师，您点的咖啡到了。
1: 哎，好，谢谢。
0: 客气。
2: 苏老师，看这边。哎呦，拿铁。
1: 谁呀？加糖加奶难喝掉命的卡布奇诺，来，录音。

0: 苏老师，一会儿您两台 PCI。
1: 哦，好，知道了。王阳明，今天我有点累了，待会儿你替我一下，我来给你当助手。
0: 您累了就办公室歇会儿，我俩上。
1: 你不是约了五床的家属吗？你忙你的。
0: 我约了吗？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0: 您记错了，我约的下午。
1: 那你就歇着，我带着傻大哥练练手。
0: 哦。

远端狭小，千万不要形成夹层，

0: 危险系数不大，不可以的。您现在两只冠脉堵塞都比较严重，得分两次植入支架。
1: 大夫，不能一次做完吗？两次收费，花钱多，还要多遭罪啊。
0: 您年纪大了，我得考虑手术风险。

0: 痛着的，左主干急性闭塞，合并心源性休克。
1: UZI 开通左冠闭塞血管，主动脉气囊反复辅助。哎，先开通血管还是先植入 IBP？
0: 我们分两组吧，同时做。
1: 可以啊，王博士，听你的，你选一个。
0: 那我做 IBP。
1: 行，没问题。

0: IBP 植入成功。
1: 哦。
0: 患者左主干闭塞时间相对较长，需要关注心肌缺血，再关注损伤。
1: 明白。护士。
2: 哎。
1: 准备好抢救的设备了。
2: 好的。
3: 漂亮啊！我算了 ，IBP 植入全过程才用了8分钟，可以啊。
4: 哎呀。
1: 哎。
3: 不是，怎么跟冰块似的？
5: 还不习惯呢啊？也不知道谁更让他伤心，你说是失去路易呢，哎，还是失去他的女朋友？
3: 那肯定是女朋友。这要是跟王欢比起来，就算你们全失去了，也不可惜。
5: 我还在这儿呢，你这重色轻友。

0: 之前医疗事故阴影好的差不多了吧？王阳明现在手术成功率很高啊，你觉不觉得有点过高？什么意思？我不否认他最近的业务水平确实提升很快，可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太像以前的王阳明呢？你的意思是，他有点挑手术，只做最有把握的？
1: 哎呀，就说今天吧 ，IABP 做的确实不错，但要搁着以前的王阳明啊，肯定第一个抢着去开通血管啊。您是不是有点想多了？
0: 那 PCI 本来就是您更难受啊。
2: 哎呀，但愿是我想多了吧。跟孟骄阳分手以后，他要做最好的医生，拯救最难的患者。哎，咱们多久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了？
3: 跟孟骄阳分手以后，他话都少了，感觉就是不想交流。
2: 也不是不想交流，话还照样说，玩笑也开。哎，我就是觉得他身上，
0: 心气儿没了。
2: 没错。哎呀，做医生啊，就是这样的，越不做就越不敢做。心气儿很重要，胆色也很重要。我就怕王阳明啊，他不是过去了，而是往后退了。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肉气儿。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他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这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的一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

0: 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四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0: 是吧？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两袋，哎。
0: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0: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

0: 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1: 嗯，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0: 对，
1: 手特别痒。嗯，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0: 对，
1: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嗯，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1: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2: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那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你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人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1: 抢2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工

0: 果，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古胶原，古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会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一加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过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

0: 嚯，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关。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
1: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哟，干了。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2: 那竟然，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真搞笑！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咱这样吧。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5: 我
2: 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了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这是。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2: 兄弟，我是第一次亮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第一次亮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2: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啊，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2: 姓什么？
3: 徐。
2: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哥啊，制胜制胜，
2: 制胜了！
3: 制胜制胜！
2: 徐志摩带着一颗制胜的心来的。
3: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2: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2: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2: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2: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 至上，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2: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至上，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2: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2: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2: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2: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2: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2: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5: 怎么回事啊？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5: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啊，是
5: 啊，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2: 那个，
5: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2: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5: 我等你半天了。
2: 去吧去吧去，
5: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2: 知道知道知道，烧钱烧钱。
3: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2: 我知道，对的。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2: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2: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2: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5: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2: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5: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2: 哎呀，谁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5: 那必须的呀。
2: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5: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2: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最后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5: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2: 在你心里呢？
5: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2: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5: 真的好意思说吗？
2: 我多自信呢。
5: 那我可说了，
2: 拿出来。
5: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5: 怎么着？
2: 怎么着？
5: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2: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5: 什么是事实啊？
2: 事实。
5: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2: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5: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3: 徐志胜，
5: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2: 我此时此刻

0: 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0: 分开了。
1: 你怎么分的？
0: 分了两堆啊。
1: 两堆？
0: 对呀、啊。
1: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0: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1: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0: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2: 哥，我明白了。
0: 他都听明白了，
2: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0: 没毛病。
2: 有人告诉过我吗？
0: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2: 聪明
0: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就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2: 哥我懂你。
0: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2: 不哥，我选择继续。
0: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他是我前女友。
2: 对，你是他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他走。
0: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他，你别把他带兜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2: 经理我投诉。啊，
3: 你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2: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跟我陪衬呢，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2: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0: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0: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2: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2: 虽然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0: 我给你二十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0: 我冲业绩可以，但是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你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2: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3: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3: 真想知道？
0: 特别想知道。
3: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

0: 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1: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是认真，我是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1: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0: 我现在，我再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2: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0: 他真让我抱抱他。
2: 人呢？跟我回家。
0: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去了。

0: 非遗也有温度的。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下午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
0: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2: 哦，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啊，都是您安排好的？
0: 你看还不知道啊？来，上来。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哦。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2: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
0: 您这个
2: 不是，我还没说。
1: 您听我，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不是人，我不让我张嘴呀，你这个。
0: 对呀，我们掏钱了。
1: 不是你让
0: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2: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0: 我跟他说，啊，哎，刚才他说的，啊、我们不给钱，
2: 嚯！我这回去要快啊！
0: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2: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哎呦，
0: 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2: 啊。您说说，
0: 我们叫做啊，嗖嗖嗖，套套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2: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承诺和名号。
2: 不是您那嗖嗖嗖，
0: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2: 哐哐哐，
0: 让客户一鸣惊人，哐哐哐，
2: 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让你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最后那声啊，
0: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
2: 哦，这连一块就是
0: 嗖嗖嗖，哐哐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怎么样？
2: 好名字，
0: 这名字好记吧？
2: 啊、太好记了！嗯，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得一人直叫唤嘛。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0: 没有鞭炮厂的事情。哎、
2: 啊，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哎呦，
0: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2: 啊，您说说。
0: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啊、嗯，心理暗示、药物辅助，嗯，最擅长的
2: 什么？
0: 专家催眠。哎呦，
2: 这我知道，
0: 知道。
2: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嗯，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0: 对，哎呦，
2: 我这梦想成真了，嗯，我满足，我快乐，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啊、嗯，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哎、嗯，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别，
0: 一定接待你。
2: 别以后啊，啊，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我成功以后，嗯，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0: 你呀、啊，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2: 不是，我交钱了。
0: 不是你这不能胡搅蛮缠呢。
2: 你要不满足，我走不了。
0: 我
2: 今儿我可是老大。
0: 行，那我今儿满足你。哎，那我催眠，你想要哪个领域的催眠？
2: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嗯，踢世界杯去啊。哦。哎，踢世界杯，我要当球王，
0: 球王！哎，
2: 啊、嗯，我就是罗纳尔多，我就是马拉多纳，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0: 大骡子大马。
2: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0: 驴。
2: 我撂蹶子踢你信吗？
0: 不是
2: 牲口、啊，
0: 不是您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哎、
2: 您就记住了，踢世界杯，啊、然后我啊露脸，
0: 就是想露脸是吧？
2: 对、哎，
0: 今儿就让你露脸了。
2: 哎，太好了。
0: 那我需要一个催眠的道具，
2: 知道？嗯，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
0: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2: 什么呀？
0: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2: 那您是把我揣晕了？
0: 看这儿啊。哟，我问你，这是什么？
2: 快板。
0: 这是钟摆。
2: 哦，钟摆。
0: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2: 你打得比我好。
0: 你要进入状态。
2: 撞
0: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2: 你要唱天津快板，
0: 给你来点音乐。
2: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0: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1: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1: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0: 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换个名字吧。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2: 我吃的是软饭呀。
0: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1: 那我叫什么呢？
0: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开赛就指你路遥。
1: 是，
0: 你叫啊开赛路。
1: 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0: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2: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0: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2: 哪个队？
0: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双方运动员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塞路，
2: 核心球员。
0: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
2: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0: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1: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0: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Go！ 进球了，1-0领先。
2: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0: 上半场比赛结束，
2: 还敢调表？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2: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0: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路你了。
2: 放心，我开塞路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0: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2: 好，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2: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2: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0: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2: 是
0: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2: 不错，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2: 好，
0: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2: 好，
0: 离门还有20码，
2: 射门。
0: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剩10码，是这不剩10码，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2: 这球
0: 出底线了。
2: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0: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2: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0: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2: 不是，
0: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2: 对呀，闷死我了。
0: 球进了，
2: 进了，
0: 进了！
2: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0: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2: 哎，你等会儿。
1: 丁俊晖
0: 对，
1: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0: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

0: 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怎么朝脸射？
0: 球闷在对方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1: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啊，
1: 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0: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啊，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啊，球王开塞露，我球脸合一。
1: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0: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1: 没打着。
0: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球射门，你射门呢？
2: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着？
2: 怎么了？
0: 你长着腿呢？
1: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翻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嘿，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1: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呢？
2: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嗯，
0: 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2: 啊，你给我接脸吧。啊，还是脸
0: 进了，
2: 脸好使啊。
0: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2: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你们，
0: 是
2: 虽然我看不见你们，啊，但是我爱你们。啊，谁扶我一把，
0: 来坐下。
2: 我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0: 送你回去。
2: 哦，回酒店。
0: 回中国。
2: 回中。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0: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2: 等我。
0: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点半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2: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0: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2: 这麻烦呢。
0: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2: 嗯，您误会了啊，不是等我，
0: 那是
2: 我赶上春运了。
0: 你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2: 干嘛？
0: 非你不嫁？
2: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2: 还选什么？嗯，都带走。
0: 法律不允许，
2: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2: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2: 啊，我结婚了！
0: 蹦蹦蹦蹦，
2: 婚礼现场！
0: 蹦蹦蹦蹦，
2: 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2: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1: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2: 为什么？
1: 我娶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2: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2: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3、2、1，行。
1: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2: 别醒啊！嗯，你看看， 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2: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2: 你别照相，
0: 让我下去了。
2: 别照相了，
0: 啊、怎么了？
2: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那你没白费劲呢，
2: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2: 我、哦、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2: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德甲你知道吗？
7: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6: 德甲什么呀？
7: 德胜门甲级联赛。
8: 我的师傅邓亚萍。
6: 等会儿，
8: 那
6: 等会儿啊，这是师徒专场。
8: 对呀、啊，
6: 你跟我们俩一场啊。一上来你一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傅是谁？
8: 邓亚萍。
6: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8: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6: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8: 是跟您没关系啊。
6: 那你怎么说你师傅邓亚萍？
8: 这我师傅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真逗啊！
6: 我逗什么了我？
8: 不，我是不是你？我师傅邓亚萍，咱俩是
7: 您当过我师傅一阵儿，
8: 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6: 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8: 怨我呀？
6: 怨你也不对。
8: 对，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我坚持不住了。
2: 每礼拜三百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啊、
6: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啊、
2: 我正长身体呢，我三百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6: 哎、你想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跟你说啊，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大屏啊？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名博导。
6: 你都博导了
2: 懂吗？博士生导师。

0: 啊，
1: 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
0: 啊，
1: 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0: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1: 上地产业信息基地，
0: 啊、哦，
1: 哎，回头我们教育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
0: 你
1: 三万
0: 一场3万、啊，
1: 那你以为呢？有没有点小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愿不愿意跟着我？
0: 我，
1: 咱们有过交情，
0: 跟着你，
1: 哎，
0: 干嘛呀？
1: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0: 一场3万，
1: 干得过？
0: 干吗？
1: 对，行行，
0: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致点富。
1: 哎，
0: 那干我就跟你干啊。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
0: 啊，
1: 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0: 那得怎么论呢？
1: 咱俩最好啊
0: 啊，
1: 掰一把子，掰走。怎么了？
0: 你撑着了？
1: 平等，这咱处同事关系。玩院儿，这叫的也痛快呀、啊！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摆一把子，这样
0: 坟地改菜园子了，挖平啊！
1: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0: 谁不吃亏、啊？
1: 您叫我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0: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1: 3万吃什么亏、啊？
0: 你说这不行、
1: 啊？怎么不行啊？
0: 我不跟你干，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要干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也。
0: 哎，
1: 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0: 不，你怎么回事？啊！
2: 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0: 听见什么？
2: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了？
0: 这我能不吵吵吗？
1: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0: 是什么我徒弟啊？
1: 啊！
0: 要带着我走，一场给3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2: 他要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0: 走学去，一场给3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1: 那你不对呀、啊，你啊，同意呀、啊，
0: 这我怎么不对了？
1: 同意一场3万，同意呀、啊，你起来，起，
0: 我为3万块钱，
1: 长，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2: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0: 啊？
1: 不是有个交情吗？
2: 啊，这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1: 啊，不是你行吗？啊、
2: 你明儿俩演一个。
1: 对
2: 啊，你甭说那个了、啊，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3万块钱啊？
1: 你忘了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2: 啊，
1: 我现在
2: 你拜谁了？
1: 邓亚萍
2: 啊。
3: 哎，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你
0: 找着原因了。
3: 是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1: 那我。这一样，这个
3: 懂体育是不是？
1: 3万每个，对，3万。
3: 他说的同体育能挣3万，
0: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3: 是啊，我这来这一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
1: 哎、
3: 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0: 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1: 啊，
0: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3: 是我也没听说过啊。要这么着
1: 啊，
3: 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3: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1: 我博导没问题。
3: 你是什么
1: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3: 啊，
1: 4年本科
3: 啊，
1: 然后留校查看。
3: 哎，
1: 留校任教。
3: 哇，你
1: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3: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0: 我还没听明白呢。
3: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0: 比比，
3: 咱跟他比比。
0: 不是，如果一旦是、
3: 啊，
0: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3: 没事，爷们
0: 儿，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3: 行，那没问题，
0: 那可以，
3: 那没问题，您找我去吧。
0: 啊，好，
3: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1: 没问题。
3: 我先问问，铁人3项，
1: 第1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3: 这对吗？是吧？
0: 对吗？
3: 哦，对，
0: 观众都说对，
3: 有这项，有这项。
1: 哎，这就哎呦、啊，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1: 怎么了？
3: 3项你才告诉我1项啊？
1: 还2项？
3: 那
1: 第2项
3: 啊？
1: 第2项立定跳远。
3: 第三项呢？
1: 第3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3: 女生呢？
1: 仰卧起坐。
3: 你这不中考那体育加试吗？
0: 就是啊，
3: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0: 肯定的，
3: 就考试的时候给加30分啊，这个
0: 是啊。
1: 你还什么都知道？
3: 你不废话吗？
1: 你们都知道。
3: 我问你，我问你，王老师，
0: 问我
3: 第2项您知道什么？铁人3项，第2项
0: 啊，游泳。
3: 嘿，你瞧瞧，哎，怎么样？
1: 嗯。

0: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1: 嘿，
0: 哎，不一般，游泳，
1: 游
0: 泳，游
1: 泳，
0: 游泳有没有？
1: 有有有，
0: 有吗？
1: 第二项游泳，
0: 了解吗？
1: 啊，
0: 游泳了解吗？
1: 当然游泳，我当然了解了，
0: 啊、
1: 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2: 了解啊。
0: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2: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0: 啊啊啊，
2: 伸伸胳膊，
0: 哎。
2: 压压腿，
0: 所以你瞧瞧，哎，
2: 你看，
0: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吧？
2: 多新鲜！
0: 哎，真不一般啊！怎么样？怎么样？
1: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
0: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1: 专业的游泳
0: 啊，
1: 准备活动
0: 啊，
1: 是在游泳之前
0: 啊，
1: 必须要吃两个馒头。
2: 这为什么？
0: 啊，
1: 不知道了吧？
0: 啊，
1: 因为这空腹喝凉水啊，
0: 啊
1: 对胃不好。
2: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1: 您知道这有什么
0: 用？你别聊这个了，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2: 是
0: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1: 啊，可以啊，
0: 我还考您
2: 啊，您说
0: 这第三项是什么？
2: 第三项自行车，
0: 哎，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2: 了解。
0: 自行车怎么样？
1: 什么呀？
0: 自行车
1: 共享，他那是
0: 啊，
1: 他那能比赛吗？
0: 怎么了？
1: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环法，
0: 环法自行车赛，
2: 哦、
0: 这您瞧过吗？
2: 哎、没有，
0: 环法。
1: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0: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1: 是表面现象
0: 啊啊，
1: 法国小
0: 啊。
1: 法国小，
0: 小小怎么了？
1: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0: 啊！对，
1: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0: 啊、
1: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0: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2: 那也太快了。
0: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也得啊？
1: 那不，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着想，你们别乱乱说。你
1: 咋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0: 别说
1: 这，
0: 啊，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吧？
1: 那当然。
0: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我这边先不问，说，我先问问您，
2: 您说，
0: 咱来一别的。
2: 嗯，
0: 足球您了解吗？
2: 了解啊。
0: 足球爱看吗？
2: 爱看呢。
0: 爱看什么呀？
2: 德甲。
0: 德甲，
2: 嗯，
0: 嘿，这好，
1: 嗯，
0: 德甲你知道吗？
1: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0: 德甲什么呀？
1: 德胜门甲级联赛。
0: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1: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0: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1: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0: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您给他解释解释。
2: 德国甲级联赛。
0: 对呀，
1: 啊。啊啊啊！这意思啊！
0: 来，
1: 现在考了个别的，来。
2: 西甲，
0: 什么
1: 西甲？
2: 西甲，
0: 西甲，
1: 西甲，我知道
0: 啊，
1: 西甲我知道，你知道哈？
0: 西直门甲级联赛，
1: 你顺我这杆爬呀？
0: 就
1: 啊，我跟你说，
0: 干嘛呀？
1: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0: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
1: 那就光知道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0: 啊。
1: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0: 啊、
1: 对吧？我来，
0: 你
2: 这就换你，
0: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2: 就是啊，
0: 你师傅，
1: 那不成。这世界第一呀！
0: 啊，
1: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0: 啊，您瞧瞧，
1: 哎，
2: 第一，
0: 哎，那你瞧，那
2: 你让他给说，
0: 我不是你这队，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1: 我跟你说说，哎，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0: 啊，是吧？
1: 今天我球迷
0: 啊，
1: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0: 啊，是
1: 换一波人，
0: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1: 什么
0: 鞋知道啊？
1: 哎，专业足球鞋啊，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
0: 嗯，
1: 他们叫拐子
0: 啊，对，
1: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0: 哦，
1: 我这不穿这种鞋。
0: 那您穿什么鞋？
1: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0: 嚯！嚯，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1: 北京话叫片儿懒。
0: 呵，您听说片儿懒，
2: 那得多滑呀！
0: 对呀，
1: 说的对
0: 啊，
1: 滑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它快呀！
0: 干什么快？
1: 滑可比跑快呀！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
0: 啊，
1: 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
0: 啊，
1: 塑料底布鞋多滑呀！
0: 是啊，
1: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0: 他糟践这歌不？他这个，
2: 哎呀！
1: 你跟韩国人踢上，
0: 跟韩国人踢还得
1: 一入场就不一样
0: 啊，是啊，
2: 一样。
0: 咱瞧瞧他这个，
1: 哎，都是喝点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灯下来后面喝点，喝点，喝点，哎，
0: 都这么说话。
1: 哎呀，让他们先开球
0: 啊！
1: 韩国人踢得还真不错
0: 啊，
1: 短传配合，
0: 呵，
1: 二过一
0: 啊，
1: 边路套边
0: 啊，
1: 底线倒三角传中，
0: 啊、
1: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0: 啊！
1: 你看咱们5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给我搁这儿。
0: 不是他这愣找人要啊，他这 自个儿踏着车往前走啊！
1: 啊，不是，你等会儿啊！那其他人干嘛呀？
0: 就护护着呀，
1: 护着护着。
0: 哥，我们哥几个走了吧，走了吧。
1: 护啊！
0: 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面，别太近，啊、太近寒碜了。
1: 啊，
2: 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
0: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啊？
1: 鞋不跟脚啊！
0: 早干嘛去了？
1: 他最起码还有气势
0: 啊！那倒是，
1: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啊！对呀、啊，
1: 照我这么踢
0: 啊，咱就出现了，
1: 咱就再见了，
0: 吓死我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7: 您弄死我！
6: 作为咱们演员
7: 啊，
6: 需要注重锻炼自己的身体。
7: 我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啊。
6: 是吗？
7: 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6: 你做的那些体育锻炼呀、
7: 啊，
6: 没有运动强度没用。
7: 是吗？
6: 李丁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
7: 什么呀？
6: 胸口碎大石。这个运动强度啊，
7: 老啪啪的，我还。
6: 你还喜欢别的？
7: 嗯。
6: 李丁喜欢乒乓球。
7: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我什么都得这样，我
6: 嗯，
7: 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6: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7: 乒乓球
6: 啊，
7: 这乒乓球
6: 还是他有研究、
7: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6: 喜欢打乒乓球。
7: 对，
6: 其实我跟你一样
7: 啊，你也喜欢打。
6: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7: 那喜欢什么呀？
6: 我喜欢研究。
7: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6: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7: 啊，是
6: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7: 哦。
6: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7: 什么场景？
6: 小区门口
7: 啊，
6: 胡同口
7: 啊，
6: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7: 嗯，
6: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7: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6: 哟，李婶儿，
7: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6: 我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7: 哇，
6: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7: 啊，
6: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7: 哎，董婶儿，
6: 啊，
7: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6: 是吗？
7: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6: 哎呦，你也不错呀。
7: 我呀，
6: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7: 董婶儿，
6: 啊，
7: 您这拍可真好。
6: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7: 啊，
6: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7: 嘿，您看。
6: 还有这鞋
7: 啊，
6: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7: 哦，真舍得下本，
6: 是不是？
7: 董事长，咱少废话，
6: 啊，
7: 今儿再比比，
6: 再来了，
7: 走你。
6: 哎，
7: 真是这样，
6: 就是这个场景，
7: 没错，
6: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7: 嗯，
6: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7: 为什么呀？
6: 最主要的原因
7: 啊，
6: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7: 不，
6: 国家。
7: 打断您一下啊，
6: 怎么了？
7: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6: 嗯，
7: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6: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7: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6: 要李婶儿，
7: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6: 我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7: 啊，
6: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7: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6: 那你甭管。
7: 哎，董婶儿，
6: 啊，
7: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6: 是吗？
7: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点。
6: 哎呦，你也不错呀。
7: 我呀，
6: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7: 那我压得住吗？我，董婶儿，
6: 啊，
7: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6: 再来来，
7: 走你。
6: 扑通
7: 扑通，
6: 这什么声音啊？
7: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6: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7: 哦，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6: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7: 啊，
6: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7: 哦，是，还真是
6: 有道理。
7: 没错没错。
6: 而且我觉得
7: 啊，
6: 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7: 啊，
6: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7: 是啊，
6: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7: 这是国策呀。
6: 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6: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7: 哦，
6: 你想啊，
7: 嗯，
6: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7: 练好了，
6: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7: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6: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7: 哦，
6: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7: 是，我们
6: 不能
7: 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6: 对呀，啊，
7: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6: 太巧了，
7: 怎么着？
6: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7: 哦，那咱俩还对口。
6: 这样，我出个主意。
7: 啊，什么主意？
6: 我跟这解说。
7: 还解说？
6: 你来打球。
7: 哦，
6: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7: 啊，这有点意思啊。
6: 说来就来。
7: 来了。
6: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7: 啊，
6: 准备一会儿上场。
7: 行。
6: 先听我的解说。
7: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3: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7: 行了，
3: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7: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3: 啊？
7: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3: 怎么了？
7: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3: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7: 运动员入场啊得。
3: 运动员入场。
7: 运动员得入场啊。
3: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7: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3: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7: 说我，
3: 对不起，我忘了。
7: 代表你们国家的你忘了？我李丁你忘了？
3: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7: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3: 你不明白、
7: 啊、
3: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7: 这是谁啊？
3: 我爸。
7: 你爸叫来碗馄饨
3: 啊？
7: 你叫董建春？
3: 对啊。
7: 你是亲生的吗？
3: 寸劲儿，
7: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3: 得有个名字呀。
7: 对，简单一点的，
3: 叫什么？
7: 我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3: 行，
7: 哈德森。
3: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7: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3: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7: 谁说哈根达斯了？
3: 那什么呀？
7: 哈德森呢、啊
3: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7: 我呢？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7: 从李丁到我呀，得有
3: 李丁对阵，
7: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3: 啊，就这么简单、啊。
7: 哈德森，
3: 从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7: 真不容易。
3: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7: 热身，
3: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7: 我先发。
3: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7: 您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3: 一块儿来嘛。
7: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3: 那你什么意思呀？
7: 分开了来呀、啊？
3: 分解动作，
7: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3: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7: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3: 什么呀？
7: 乒乓球吗？
3: 啊、哦，乒乓球动作，
7: 乒乓球动作。
3: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7: 哦呀！
3: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7: 哦呀！
3: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徐亮先把
7: 弄死我！
3: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7: 哦耶！
3: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7: 砰！您这怎么回事？
3: 电视机炸了！
7: 去你的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1: 主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4: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5: 不吃虾仁啊。
14: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嚯，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15: 这俩狗熊啊！
14: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那会儿放学回家啊，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啊，提着2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15: 岁数不小。
14: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5: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14: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5: 挺好啊，
14: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5: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14: 老东西啊，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5: 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14: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5: 该。
14: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哎呀，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 儿。
15: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哎，
14: 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15: 那毛病还没改，
14: 紧张啊！啊，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15: 什么情况？
14: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哦，我跟您没法比。
15: 怎么呢？
14: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15: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呀？
14: 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啊，哎，我
15: 就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14: 怎么了？
15: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14: 您误会了，
15: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14: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了。
15: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14: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15: 是吗？
14: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15: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14: 那你就别管了啊，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15: 那你得说两句。
14: 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15: 你说什么了呀？
14: 那什么，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15: 不是，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4: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哼，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15: 该，
14: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这
15: 都是你自找的。
14: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15: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呢？
14: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哦，你还。

0: 挺这个执着，
1: 上他们家，嗯，跟他表白。哦，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啊，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啊，我想约她看电影。
0: 呀，你呀，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1: 大大方方，
0: 这多好啊！
1: 倒霉催的呀，
0: 怎么了？
1: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0: 那也不要紧啊。
1: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0: 你这回说成什么来了？
1: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啊，阿姨在家吗？
0: 你找他干嘛呀？
1: 我想约他看电影。
0: 我。那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1: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嗯，直接来俩飞踹这回。哎，
0: 废话，
1: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0: 你得好好想想。哎，
1: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嗯，我都说错话。
0: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1: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啊，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那
0: 就迫切的心情。
1: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0: 你喊什么呀？
1: 我说爸呗。哎哎，你答应什么呢？
0: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1: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啊，别捣乱啊！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要当孙子了啊？哎，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0: 那我抱得动啊？哎，
1: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应该是，
0: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1: 啊，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哎，哎呦，你没看呢。嗯，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0: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
1: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啊！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0: 那你得说两句。
1: 我说各位朋友，嗯，您得上演啊，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0: 还行啊，
1: 是不是
0: 够文明的？
1: 那当然了，
0: 很礼貌。
1: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0: 书面语言。
1: 我说各位上演，嗯，这就是我的爱犬，
0: 爱犬呀！
1: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哦，当时小嘴一撅，嗯，汪汪，
0: 我是要咬你。
1: 您说我这张嘴，他太不会说话，
0: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1: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啊都不会说话，
0: 这可耽误事儿了，
1: 是不是？嗯，就我们单位啊，有一个杨经理，
0: 哦，老杨，
1: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啊，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0: 哎，这个岗位变换了。哎，
1: 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哦，说要请他吃饭，
0: 你瞧
1: 我这个人热情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0: 你还要给张老张。
1: 哎，我说哥几个，嗯，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0: 怎么了呀？
1: 还不知道吧？啊，这杨经理啊，不在人世了，
0: 不在人世
1: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0: 死了呀？
1: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0: 哼。你这可费劲劲儿的，
1: 是不是？
0: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1: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0: 啊，你去喊去吧。
1: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0: 对对对。
1: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0: 你又喊成什么
1: 了？我说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0: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1: 哎呀，当时我们
0: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1: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啊。哦，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0: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1: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嗯，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啊。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0: 是啊，
1: 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0: 是 是
1: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面啊。
0: 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哎，
1: 他愣没生气，
0: 这还跟你开玩笑。
1: 赶紧吃饭吧。嗯，等到了包间。烟坏了，
0: 怎么了？
1: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磨云洞似的，
0: 真钱啊！这他们可不像话，
1: 是不是？
0: 这室内不能抽烟。
1: 对呀，啊，
0: 阻止他们。
1: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嗯，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嗯，室内不能抽烟。
0: 就是，
1: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嗯，凡是抽烟的，
0: 怎么样？
1: 全掐死。
0: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
1: 那应该呢。
0: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1: 是不是？
0: 当然了呀。
1: 依着您呢，
0: 枪毙就完了。
1: 枪毙，
0: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啊！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哦，对对对，嗯，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0: 就是，
1: 有烟的都掐死啊，人都留着啊，嗯。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嗯，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嗯，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0: 怎么样？
1: 端起酒杯，嗯，同归于尽。
0: 这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1: 不应该呢，
0: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1: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嗯，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0: 就是，
1: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哎，
0: 吃口菜。哎，
1: 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0: 怎么呢？
1: 端上一盘大菜，
0: 什么菜呀？
1: 甲鱼汤。
0: 哟，够横的，
1: 好不好？
0: 大补。
1: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嗯，闲眼情啊。啊，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啊，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啊，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
0: 呵，这寸劲儿啊。啊，嗯。
1: 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嗯，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嗯，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0: 别别动，让经理先动动啊。
1: 应该呢，
0: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1: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嗯，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0: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1: 我还是喝点汤吧，
0: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他了。
1: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王八就是喝汤的，
0: 这汤也喝不了了。
1: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啊。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0: 是。
1: 哎呀，当时我是

0: 你是
1: 你这什么话呀？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干什么呀？
0: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在汉姆经理、
1: 啊、
0: 哎呦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了，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啊。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好像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0: 哎，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
1: 这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
1: 啊、
0: 太好看了
1: 啊,
0: 啊，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呀、啊，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办啊？
0: 别看25000
1: 啊，
0: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
1: 嗯，
0: 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呀，
0: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
1: 哎呀，
0: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子脸，瓜子脸。
1: 别说了
0: 啊
1: 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啊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啊，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这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怎么着？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1: 嗯，
0: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啊？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
1: 嗯，
0: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
1: 啊？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啊？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嗯，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
1: 嗯，
0: 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那也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哦，
0: 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哦，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打架不记仇，
1: 嗯，
0: 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
1: 嗯，
0: 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0: 应该什么山呀、啊？
1: 火焰山呀、
0: 啊！哎呦，甭管什么山了、
1: 嗯，
0: 都没吃饭的吧？
1: 嗯，
0: 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
1: 嗯、
0: 儿子上厨房搭把手、
1: 啊，
0: 把那胡萝卜切成肉。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
1: 嗯、
0: 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行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哎呦，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了。

0: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

0: 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1: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2: 你看，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5: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2: 凌晨3点您就起了
5: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4: 张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2: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了，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
5: 几年了？几年了？
2: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5: 3年以上。
2: 嗯，
5: 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2: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5: 啊，行，那没问题。
2: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6: 大家好。
2: 来，先生坐这边，党先生坐这儿。
5: 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儿。
2: 你好，
6: 嗨
2: 啊。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6: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
2: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6: 对
2: 啊，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6: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5: 对。
2: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5: 对。
2: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5: 挺善良的，挺好的。
6: 嗯，
5: 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还挺重感情的。
2: 嗯，您这丧偶多久了？
6: 半年。
2: 哦，半年的时间。
5: 刚半年。
2: 哦，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5: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0: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7: 比他好点，
0: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2: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
6: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2: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6: 最好有汽车
2: 啊，
6: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就是离不开我。
2: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
6: 对。
2: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个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6: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2: 啊，
6: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2: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6: 最起码不符合我。
2: 行，
6: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10有8九走下去。
2: 哦，
6: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2: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6: 这个穿白衣服的。
2: 哎呦，为什么？
6: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2: 哦，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8: 聊聊吗？
2: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7: 我觉得这个男的长得还行。
0: 对，这个老
7: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也挺好。
9: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8: 我感觉颜值很好。 那是咱们长得挺好，不干半年腻的。嗯，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9: 就是比较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8: 对对对，类型对对。
9: 第一演员还不错。
8: 对对，不错，真不错。
6: 您今年多大了？
10: 嗯，我62。
6: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10: 啊，北京。
6: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10: 丰台区。
6: 啊？
10: 丰台区。
6: 丰台区什么地儿？
10: 嗯，卢沟桥，你知道吧？
6: 什么？
10: 卢沟桥。
6: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10: 可以带你去转转。
6: 我住东单。
10: 我介绍我自己吧。
6: 啊
10: 啊，我社会退休，62岁。
6: 社会退休？
10: 嗯，
6: 不是单位退休啊。
10: 嗯，社会退休吧。
6: 啊
10: 啊，那个62岁，丧偶，
6: 啊，
10: 丧偶11年了。
6: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10: 啊，
6: 那你自己
10: 这
6: 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10: 没找。
6: 就没找？
10: 啊，没找。
6: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10: 男孩，30了，自立了。
6: 结婚了吗？
10: 不用，不管他。
6: 没结婚。
10: 啊，就是房子给他买了，
6: 就是没结婚，
10: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6: 哦哦，
10: 就是就是我管不了。
6: 哦，
10: 就结不结在他，
6: 没关系的，
10: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6: 哦，住房是？
10: 100多平米吧。
6: 好，哦，还挺大的。
10: 自己。
6: 哦。
10: 嗯，大概我就这么一情况。
6: 有车。
10: 嗯，肯定是有车。
6: 啊，哦，
9: 嗯。
6: 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嗯，他那个
10: 没关系，
6: 就是
10: 没车，
6: 咱们出去玩去，
10: 没车现买一辆也现买一辆也行，
6: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到
10: 号，有
6: 号，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10: 我有号，
6: 啊，有号就可以。
10: 开玩笑
6: 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10: 不是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6: 就是
10: 这个，
6: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10: 那我你
6: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10: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6: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嗯，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嗯，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嗯，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10: 哪年去世的呀？
6: 他去年，25年。
10: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6: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10: 这我
6: 都没有力量。
10: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6: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10: 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6: 啊，伺候媳十年？
10: 她走了11年了嘛。
6: 也是脑梗？
10: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6: 啊，然后，
10: 嗯，
9: 照顾10年，
10: 我照顾她10年。
6: 哎呀，也挺辛苦的。
10: 她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6: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9: 你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8: 不是，我不是，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2: 嗯，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1: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嗯，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2: 他是老板，
1: 他是老板，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嗯，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呢，那个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2: 都归你了啊，
1: 哎，都交给我。
2: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啊，
1: 当时没有，那得是1年以后了。他比我大好多。
2: 大多少？
1: 大10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1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2: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1: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啊，
2: 比方说
1: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2: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1: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2: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1: 就是欠人生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我爸呢，不听我的。
2: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吧？
12: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2: 身
12: 相
2: 许了。
0: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12: 你老公出力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就聪明。
1: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2: 对，
1: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2: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1: 对，
2: 但活谁干呀？
1: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02年就不干了，
2: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1: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啊，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2: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1: 对，我们俩是1997年结的婚，19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红门那儿，买了一套3品楼。
2: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1: 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19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2: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1: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2: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1: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2: 最后输了多少钱？
1: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2: 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1: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2: 你那会儿
1: 也
2: 生气吗？
1: 生气呀，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8: 落差一般你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呢？落差太大了，知道吗？还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就挣多重，真的。
9: 他不愿意放弃，
8: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回到一下，
9: 所以说明她也挺坚强的，
8: 挺坚强的一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真的。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我知道，今天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6: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13: 哦，
14: 有伴认识了。
13: 哦，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14: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吗？
6: 他来给我壮胆了，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
13: 嗯，
6: 我也有老渴呀。
13: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6: 是
14: 第一次见面。
13: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0: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1: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2: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1: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2: 没有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1: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2: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1: 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2: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
3: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得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得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2: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2: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2: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2: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1: 啊，
2: 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啊？
4: 愿意出去玩。
1: 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4: 不找我一个人也下个月就出去了。
1: 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4: 这没想。
1: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4: 介绍过，我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4: 见了，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我说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4: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1: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4: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是刷。
1: 对吗？
4: 那太孤独了。
2: 那你累是什么累？
5: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4: 刷过一段儿。
1: 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像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呀什么的，干着这些事儿。
4: 领红导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4: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6: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7: 也差，
6: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7: 您觉得？
8: 我觉得还可以吧。
6: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看他住哪，
1: 户籍，看看户籍。
2: 对，
1: 好，
2: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
1: 看看住房。
2: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那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
1: 逼着你抽行吗？
2: 哦，那可以。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
1: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2: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2: 但是我那房。

0: 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两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1: 啊。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对, 对、嗯、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人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1: 嗯
2: 啊，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1: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3: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嗯、是吧。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3: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3: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那个、
3: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3: 是不是？可以，不能一上来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3: 来掌声有请。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来，女士坐这边来。哎，
4: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小燕老师，今天在电视台看见
3: 了，见本人了，是不是？
4: 就是见本
3: 人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4: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3: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4: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3: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4: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3: 啊，夏天系着不热吗？
4: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细的。
3: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4: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的，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哦，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3: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4: 我今年65。
0: 啊、哦，你好，你好。
3: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啊。
4: 那、
3: 啊、
4: 你说，
3: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4: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3: 啊。
4: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3: 啊、
4: 做一次。
0: 哇，男的还做
4: 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3: 啊？
4: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3: 哦。
4: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3: 哦，
4: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3: 嗯，啊，我
4: 再说呢，
3: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4: 不是，有的是，
3: 好难过呀。
4: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3: 哦、
4: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在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3: 嗯，
4: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3: 嗯，行，聊聊。
4: 嗯，
3: 你们俩聊聊。
4: 看了这个女嘉宾，何健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4: 真的就是说那个自己爱人得病，
3: 嗯，
4: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0: 谢谢，我应该的。
4: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半个小时就到。对，你要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4: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4: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4: 有房，户口无所谓。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4: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3: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4: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就演员上，你觉得？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0: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1: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12: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3: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的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1: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2: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9: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
13: 冒视青，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0: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1: 冒视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

0: 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 控制轻，智能跨境，
2: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3: 只需一步，
4: 只需一步，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事清，
5: 眼花就带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事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7: 很少有就是以超人为基础，然后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8: 写的是北京交流会，
9: 我觉得可能会交流一下他们难忘的或者是有意思的片段，
10: 来听取一些观众们对这个作品的看法。
11: 这个电影可能更多的也是会给观众一些生活中的答案吧。
12: 特派员，大地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13: 现场工作非常辛苦，
12: 他们会被分享。
14: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5: 这次在蓝银县工作啊，是吧？我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领导身边学会了说话听讲。领导对我们的教导一向都是委婉，其中的深意只有我们自行领会才能懂得。翻译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必修课啊。
16: 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17: 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18: 合作起来，
19: 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20: 去市里你不早说，
19: 当然也没问题。
15: 冯塔尔的转变其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妥协，他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件之后，明白了我只能用你们的规则，在你们的规则里面去击败你们，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掉自己面临的问题。
7: 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10: 本身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喜剧片，但是我觉得它的实质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职场上的一些人情世故上的故事。
21: 东西有没有？
22: 体检报告
23: 是被我先说吧，
24: 银行流水也来了。
25: 有请。
26: 驾驶证。
2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6: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28: 没有拉倒吧？
26: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27: 真是太难了。
29: 如果他是超级英雄的话，可能他就很平庸，如果他是单纯喜剧的话也可能很平庸，但是如果他两个相加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30: 这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31: 啊。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32: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31: 再接再厉啊。啊，
33: 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作为一个演员，我们也能拿起笔来写话剧。
0: 近日，由李成儒自编自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仪式上众多好友前来捧场。
33: 《捡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文玩界的，找了几个编剧写，甚至有了付了定金，三年都没写出一个字儿来，最后把定金又还给我。我一看这东西是不是对别人太难了，干脆我自己来吧。
34: 他这个捡漏你不能光从古玩的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剧透，但是他说的不仅仅是古玩，

0: 它是一个古玩行里的故事，是在捡漏，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1: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所以呢，其实这部剧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纠葛。
2: 虽然是很正的一部戏，但是它会用很新颖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整个剧情里是有打戏，有动作戏，这个在话剧舞台其实就不多见。
3: 皮毛就是知道一点点，或者说有一点兴趣，但是真的还没有进入研究啊什么的。
4: 收藏的爱好，实话是肯定没有，因为这玩意儿捡漏我没那个水平，经济达不到。
0: 我们家画画的人比较多，所以通过这个，因为古玩行里这个字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切入口，所以了解一些。
5: 完全不懂，完全不懂啊！我但是会有这样的好朋友，比如跟那个程茹啊，包括我跟那个马贵都先生啊，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时不时的会问一问。
6: 哪怕是就是家具，哪怕是说是现代的模仿古代的那些家具，我都喜欢。我对你有那种特别有历史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4: 其实我平时你看愿意收藏点小玩意儿，小核桃啊，对吧？文玩核桃啊，对吧？这个去涞水淘啊淘啊，人给对好的就觉得自个儿捡漏了，大概就是这意思。
3: 好像不多，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的低埋头干的那种，所以每一个所得基本上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0: 你奇怪，我呢从来没捡着过什么漏，我的每一点所得，不管是具体的一个东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哎呀，都是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最后才勉勉强强获得的。
6: 你比方说，现在排这个话剧就是捡漏。我们这个戏啊，建组了好多好多趟，但每次我的时间都不行。正好这个是我两个戏，上半年两个戏，正好杀青了，我正好也有空了，所以这个漏我就捡上了。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日前，任素汐在深圳举办个人演唱会，唱到结尾，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0: 能很多人都会好奇，任素汐提到的悟空是谁？他和任素汐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其实悟空并不是齐天大圣，他是一只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流浪猫。2024年10月的某一天，一个叫赵硕的旅行博主在新疆的旅途中遇到了这只流浪的小猫。
1: 好可爱呀，大圆脸。老夫看你如此可爱，虎头虎脑，你起个啥名呢？给你起名叫悟空吧，72般变化，72条姓名。
0: 此后，赵硕带着悟空骑行，穿越雪山、戈壁等自然景观，通过短视频记录一人一猫的旅途生活。悟空因灵性表现和可爱形象迅速走红，几十万网友每天蹲点等更新，相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千万，网友称其为治愈系电子小猫。然而2024年底，悟空被发现疑似遭遇人为伤害，遗憾去世。
2: 7点4分，赵硕跟着定位器轨迹，最终在南边三岔路口往西200米的国道上发现了悟空的尸体。从赵硕拍摄的画面中能看到，找到时悟空静静地躺在马路上。

在悟空离世后，许多网友自发使用任素汐的《亲爱的你》的制作悼念混剪视频，这首歌因此与悟空的记忆深度绑定，成为网友表达怀念专属旋律。

任素汐的这份温柔共情打动无数网友，万人合唱的温柔让评论区被悟空晚安刷屏。这不仅是对一只小猫的悼念，更是跨越物种的温暖连接。原来最戳心的从不是华丽舞美，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悲悯与真诚。

0: 人说每次难过的时候听到你唱歌的声音嘛，都会觉得你很温柔的在旁边安慰他，你认可自己有这样，就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治愈能力。
1: 我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是我觉得最值得我做的这所有的所有的时刻，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我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听了这个歌安抚了我的心情，哎呦，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棒，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我表达我的，大家吸收大家。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

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回。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加

这是中原地区一个150万人的县城。唐河曾叫过唐州，听说那时水大。北宋建成的四周塔下曾是个码头，船来人往。1895年农历10月18，一个男婴在此出生。

0: 后来，这个镇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后来，这个喝唐河水长大的少年已经成为世纪名人。
1: 谢

0: 5点以下呀。嗯，
1: 1904年，9岁的男孩已读过3年私塾，随母亲前往武昌探亲。他带着浓郁的乡音从唐河上船，第一次离

0: 北大雁南园57号是冯友兰的住所，院内有三棵松树，晚年先生称这里为三松堂，他写的20万字的自序也以此命名。这张长然旧照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人公早年无意徐徐，后因与友人相约留须多年，再后来几番流涕，索性留了。93岁那年，冯友兰写下这副对联，对其中字意他有话要讲。
1: 看九王以一副的签名说的是我进来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既高明而道种种，是我所希望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0: 余生不多的耄耋之年，冯友兰为什么以此联自勉？他念兹在兹的阐旧邦以抚心命，文出何处，又源自哪方呢？
2: 阐旧邦以抚心命，即高明而道中庸，是他对诗经啊大雅中的两句诗的一种概括啊。那个诗里面原来说呢，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呢，那邦就是国家，阐旧邦就是怎么解释是吧？这个古代的这个思想文化，啊，抚心命，抚很重要，抚呢是促进的意思，啊，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转型，走向现代化。
0: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存在790年。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冯友兰概括为旧邦新命。1946年，在抗战胜利之后，先生在为西南联大撰写纪念碑文时，首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之感慨，朝其心声。
3: 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一定不离开现实，他一定要关心现实，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东西。他必须关心我们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必须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必须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0: 冯友兰要解答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哲学来阐释旧邦新命，他践行了一生。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文即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借用古汉语翻译了西方的这个学科。
4: 日本有一个叫西周的人，他把那个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概念，他翻译成哲学。日语实际上就是汉字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哲学就是 tetsunaku。我到日本去过一年，我就会说几句日语。
3: 哲学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要研究什么的呢？宇宙人生之理，大到宇宙，小到人生，它那个根本的道理，就是那种最原。

0: 翻出的最到底儿的那个东西，那这是叫哲学。
1: 冯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思想，它不是简单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思想，你在思想，我去思想你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哲学。
2: 1915年，冠以新字的名词大行其道，新道德、新思潮、新文学，甚至创办新青年、新潮的刊物，针对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等，人们期待社会进步，除旧布新。这幢红色建筑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年，20岁的冯友兰由逻辑学萌生的兴趣考入北大哲学门。与老家的私塾和工学预科不同，冯友兰感觉北京大学的哲学课呈现出一个新天地。
0: 他所谓新天地，过去的人读私塾的人学四书五经，就是在背人家的东西，孔孟老庄怎么说的，传统理学怎么说的，我们背下来怎么讲，就老师按照那个原文，就是那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这讲不出别的意思来。有新天地，就是他听了胡适他们讲课之后，他是用现代的一种哲学来讲他们过去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就不一样了。
2: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开始知道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不仅如此，哲学课上让冯友兰眼界大开的是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论。
3: 西就是西方，其实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吧？东呢主要是讲中国自己，是吧？就是因为近代呢，我们受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的冲击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想啊，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一种什么关系，就讨论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特性，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争论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叫东西文化论战啊，有两派。
2: 然而学术之争的新天地并没有给出冯友兰期许的答案。他心底的哲学诘问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割地赔银签不平等条约，国运总是不佳。不是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

0: 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年轻的冯友兰自觉地要解答这个问题。
1: 他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不是说我要当哲学家这个吗？他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老是吃败仗，为什么被西方打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0: 1918年的毕业季，哲学门招收的13名学生，其中12人改了行。冯友兰却执意要为心中的不惑锲而不舍。他在《三苏堂自序》中说，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东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赴美之前，冯友兰乘火车夜过黄河，铁桥隆隆，他提笔作诗：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斜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这一年冯友兰24岁。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是20世纪初的美国街头。1919年的美国正是一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和中国发达与贫弱，此刻在冯友兰眼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冯友兰的美国导师是杜威教授，他的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杜威的思维术、培根文集、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等是冯友兰入学初期的读物。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冯友兰常常陷入深深的哲学思考。1920年11月，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访美，在一家旅馆，冯友兰见到了他仰慕的学者。以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作为深入话题，二者彻夜长谈。59岁的泰戈尔与25岁的冯友兰相处无间。就东方文化如何向前发展，冯友兰向大师问计。泰戈尔随即说：“快学科学。”与泰戈尔交谈后，冯友兰写成一篇《与印度泰古尔谈话》，刊发在《新潮》杂志。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贫弱的根源，也是那时最流行的看法。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
1: 冯友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泰戈尔说了中国缺科学赶紧去学科学，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0: 1920年冬，在美国纽约的大雪中，25岁的冯友兰完成了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他以此证明，这是中国哲学的答案。论文大意是： 近代科学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说，知识是确切，培根说知识是权利，而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作为导师的杜威教授非常欣赏冯友兰，不仅为他申请了奖学金，还让校方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60年后的1982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这位真正学者、著名哲学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1930年，印度哲学家泰戈尔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所谓动静之别，而东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静。冯友兰认为，为学是动则日益，为道是静则日损。借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当时觉得眼下的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民族是日损。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明，传统文化中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冯友兰将此心得归结为以适应现在的世界。1923年，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天人损益论》，作为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曾改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出版，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高级中学再版时，最终改为《人生哲学》。在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中做出比较，冯友兰进一步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时代的差异。
5: 就是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所以这个东西的文化呢，并不是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的差别，其实是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西方的差别。从时代的焦点来看，应该突出它是一个古今之异，就是中国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
0: 后来在第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冯友兰宣读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论文，用英文阐述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世界哲学大会是哲学领域全球性的对话，冯友兰的演讲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发声、关于文化互补的看法，他的全球视角也应了大会的主旨，通过哲学引导世界。1923年夏，29岁的冯友兰留美归来，在河南开封，他一改西式，身着马褂长衫与家人合影。不难看出，此刻冯友兰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凝重。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脑海中始终还萦绕着那个时代的课题。
1: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怎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旧邦成为一个富有新命。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中国还是在去美国留学，他都在关切着这个问题。
0: 这张1923年8月28日的旧照，是师生们欢迎冯友兰回开封任教。1923年至1926年，冯友兰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
6: 我们就会处于无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古代的
0: 他以缜密的逻辑与发散的推理，阐述着民族发展
6: 的
0: 旧邦心理。
6: 客观存在的。
0: 1926年2月起，他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同时，在华语学校为外国人讲中国的《庄子》，并将《庄子》译为英文。这一年，他讲人生哲学。这一年，他的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一年，他的文章《中国哲学之贡献》问世。

0: 中国哲学，由古而今，渐行致远。1928年8月，应校长罗家伦之邀，冯友兰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那么哲学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做哲学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哲学，不管是孔孟老庄，自古就有这个哲学思想，但是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哲学系统，是冯先生他们做哲学史时候专门的抽出来，把它总结出来。它不是思想史，它也不是历史，它是哲学的历史。
0: 1927至1937，以10年之功，冯友兰潜心中国哲学史。他深入华夏历史之渊，精研道、儒及史上各家。对传统文化，冯友兰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疑古。
2: 甚至战国时那有很多伪书是假的，但是伪书他认为伪书也不能放过。伪书实际上是汉朝的人写的，也代表汉朝人的思想。
3: 特别对这个遗骨的那个做了批评，你怀疑到我们连我们炎黄子孙都不是了，那就希望炎黄这个人是历史上没有，那我们的口传历史就变空的了。他走的是中间的道路，叫世古。
4: 冯先生的书报在这个柜架，我们
0: 世古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梳理解释清楚。冯友兰常常把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
5: 其实你看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照着讲。其实照着讲的话呢，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叫述，就是叙述的述。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述而不作啊，那个述啊。但是接着讲的话呢，是哲学家的讲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作，创作的作。作跟述就不一样了。述的话呢，是叙述别人的，说别人说的，说别人想的。但是作的话呢，是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想的。
0: 冯友兰从不认为哲学只是一门学问。他身蕴持重，置哲学与民族文化的命脉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序中，他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自己做学问的原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
6: 这四句话这个意思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实际上是讲是要确立这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为生民立命呢，主要是说要负担着为广大人民是吧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责任。为往圣继绝学呢，是文化上啊，这个往圣呢，就是代表古往今来的是吧人类这个文明的创造，我们要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我们要怀抱的最终的理想是吧世界大同，是世界和平。
0: 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哲学家金岳霖说，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现代教育学家瞿世英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

源流与独到的见解，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对冯友兰的学术论点和研究规律，徐世英认为其中有两段特别精彩。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1: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里

0: 形式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辈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

0: 那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2: 哎，
1: 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2: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0: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啊，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0: 哎，
2: 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
2: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嗯，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嗯，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元，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0: 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
1: 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哎，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啊，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

0: 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嗯，
1: 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嗯。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2: 嗯嗯，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嗯，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嗯。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中间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0: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嗯、是、
1: 嗯，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嗯，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嗯，多实惠呀、
1: 啊。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嗯，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嗯，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嗯、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嗯、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以后有什么事啊，你随时招呼一声。
1: 哎，好嘞，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
2: 这就干上了
1: 啊！明儿一大早正式开张。
2: 你还没跟他说呢，这不对，我要给他一惊喜。
1: 你都收拾好啦？
3: 啊，好了。
1: 来，穿衣服。你怎么去啊？
3: 我坐大巴呀。哎，有七个小时就到了。哎，你怎么办啊？嗯，
1: 舍不得我吧？
3: 嗯，舍不得。
1: 舍不得我就别走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我是来访问的，这变成探亲了吗？哼，要我说啊，你找一留学生跟你合租，也是个伴儿。嗯，
2: 找什么呀？找人不就在这站着呢吗？
3: 我怎么把你忘了呀？你说，还真是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还放心。
2: 他跟我在一块儿，你肯定放心啊。你不管他，我哪能不管呀？这老公靠不住，只能靠闺蜜了，是不是？正好我工作的地儿离这儿也不远，顺便能照顾平平，你放心吧啊。
3: 真好，谢谢了啊。
2: 哎呀，谢什么呀？先客气。
1: 走吧，
2: 走吧。
3: 哎，走哪儿啊？
2: 我们上旧金山旅个游不行啊？
3: 旧金山。
1: 走吧，送你去。

0: 说话，你觉得这一路的风景怎么样？
1: 还真是，这美国的西部公路就是不一样，跟电影里的似的。
2: 那你还没去过大峡谷呢，要是往那边开开车看一看，更美了。
1: 是吗？嗯。那得咱俩一块儿去。
0: 哎呦，你们俩差不多行了啊！我到底是个司机啊，还是电灯泡啊？
2: 开你的车吧。
1: 是，开你的车。
0: 行，那我就好好开车，你俩好好你啊。
3: 怎么了？看着我还不睡觉？

0: 不睡觉啊，今天
1: 怎么了？
0: 有事想跟我说？
2: 嗯，
0: 过来吧。
2: 有心事儿了。

0: 说吧。
1: 小姨，
0: 嗯，
1: 你是不是跟亮子说摊上了？
0: 谁跟你说的呀？你怎么也这么八卦？瞎说什么呢？
1: 邻居们都说，姥姥和妈妈也说。
0: 他们说就代表我谈恋爱了吗？
1: 嗯，而且呀，我看见好几次都是亮子叔把你送回来的。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就看见亮子叔在那等你呢。
0: 他等我送我就代表我跟他谈恋爱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别瞎说，整天想什么呢？我谈恋爱关你什么事儿？不好好学习，小鬼精灵。
1: 谁不好好学习了？
0: 那你关心这个干什么？你看见你妈整天送早餐，你以后怎么养她？行了，早点去睡觉，赶紧的。
1: 小姨，我想跟你睡。
0: 行，来吧。
2: 给您俩烧饼。
3: 您这早餐摊儿今儿新开的吧？
4: 啊，可不。哎，您看，这有包子，还有豆浆，有茶叶蛋，还有烧饼。你要点什么呀？

0: 这样给我来俩包子一茶叶蛋。
1: 好嘞，俩包子一茶蛋。
0: 对，
1: 您要是觉得吃着好，明儿还来哈。
0: 得嘞，
1: 包子。茶叶蛋，
0: 谢。得嘞，
2: 谢谢您啊。
3: 也给我来两个包子，一个茶叶蛋。
1: 好，谢谢。放心烫着啊。哎。给您。
3: 谢谢啊。
1: 哎，谢谢您啊，大哥。哎。
4: 嘿嘿，是陈青吗？
5: 廖阿姨。
4: 陈欢的姐姐对吧？
5: 对对对对，
4: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晚上早点摊了？
5: 这不赶下岗了吗？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儿，找点事儿干呗。
4: 挺好挺好，哎，挺好。
1: 你想吃点什么，阿姨？
4: 啊，我啊，哎，你包子吧。啊，
1: 好，你要几个？
4: 两个包子就好了。
1: 啊，好的好的。哎，
4: 多少钱？
1: 啊，有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4: 不可以，不可以，这是
1: 不可以，真的，您这样太见外了，廖阿姨。哎，那我都不好意思了，廖阿姨，给您，
4: 谢谢。哎，
1: 廖阿姨，您再拿袋豆浆。
4: 哎呦，这怎么？
1: 您拿着吧，拿着吧。
4: 谢谢。你妈可好啊？
1: 挺好的。
5: 我妈知道婷婷怀孕，是有多高兴了？
4: 是
5: 啊，
4: 是，都一样的，
1: 都一样的。
4: 是是是，
1: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我走了啊。哎，谢谢。
4: 哎哎哎，您先忙。
5: 眼镜掏哪儿去了？

0: 哎呦，眼睛都花成那样了，就别逞能了。你呢？要是说两句好听话，我就去帮你呗，我帮你穿呗。
1: 不求你。
0: 这老太太，你还真倔呢，你真跟我生上气了？
1: 你不是不搭理我吗？哎呦，
0: 小老弟，看我的。怎么着？
1: 那我也不谢你。
0: 不谢就不谢呗，都几十年老姐妹了，我不知道吗？你就是啊，气性大。
1: 切，你还知道了？几十年老姐妹，
0: 花镜找着了，
1: 不求你。
0: 胡姐，反正这几天你不理我，我真的浑身不得劲儿，我都跟长了毛似的，是不是？
1: 就是不想搭理你。
0: 搭理我？反正我都想好了，我来钱儿。你要是再不搭理我，哎，我就在我们家门前的大槐树上我吊死。反正你进进出出，你都得路过吧。我变成个小鬼，我吓唬你。
1: 吊去吧，你吊一个让我看看。再说点厉害的，你再吓唬吓唬我。
0: 我要是真上吊，你跟谁发火去？你还不得第一个救我？儿孙自有儿孙命，为了他们伤了咱俩和气，真的不值。
1: 想明白了？
0: 真想明白了，胡姐。哎，我这辈子吧，哎，我谁都不怕，我就怕一个人，胡桂兰。胡姐，真的，您这几天不理我，我真觉得我活着都没意思了。
1: 别没完没了的了。哎，你瞧瞧这些。
0: 胡姐，你先别说这个，你是不是跟我和好了？
1: 我发现你真是老了，真磨叨。
0: 那真的吧？和好了吗？
1: 行了。你快瞧瞧我这布啊，这小布再裁几个好看的样子。
0: 以后你们家的针线活我包了啊，我包了。
1: 包了你，真是的。
0: 哎，胡姐，你们家画是真有了吗？
1: 可不是真怀上了吗？哎呦，那天我见着你，我就想告诉你，你瞧那个样。哎
0: 呦。胡姐，您说您这什么命啊？你这个啊，哎，你困了，有人给你递枕头；老太太嘴苦了，马上有人给你塞糖。胡姐，我真是羡慕你，您这辈子真活值了，真的。
1: 什么？有这么好吗？
0: 真的，真的。
1: 主要就这大孙子，那天咱俩还在那说呢，啊，就等着呢。你瞧，等着了。
2: 小手、哎、
3: 真好哎，你轻点儿，
2: 我都不敢抱他，他太小了。
3: 不能，现在不能抱，现在不能抱，就这么看着就好。啊，
2: 儿子，
4: 看妈妈，
2: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你想好了吗？
3: 我其实之前想过一名，我就希望咱们的儿子，无忧无虑的。阳光灿烂，你说叫陈灿好不好？
2: 陈灿，
3: 灿灿，
2: 灿灿，
3: 哎， 你再考虑考虑。哎，我得赶紧给妈打个电话，他们着急呢。
2: 那你告诉他们啊，爸爸，
4: 爸爸跟妈妈玩啊。
2: 爸爸，你叫灿灿好不好？叫灿灿好吗？小灿灿，我是妈妈。
1: 这都什么呀？你别再做这些了。
5: 行
1: 啊。
5: 哎，画画，
1: 给我哥来电话。
5: 啊？哎呦，生了！
3: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啊！
1: 哎呦，生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
5: 了，生了，男孩女孩啊？
3: 儿子，儿子。
5: 男孩，
2: 吓死我了！
5: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怎么样啊？平平怎么样啊？
3: 平平和好好好着呢，好着呢。
5: 哦，那你我一定让平平吃鸡汤，还有那猪蹄汤啊，鲫鱼汤，
1: 加天麻，天麻下奶，
5: 这都是下奶的。
1: 对对对，
2: 叫什么呀？
5: 记得。啊，叫什么呀？
3: 叫灿灿。
5: 哦，叫灿灿啊。
2: 灿灿，
5: 好听好听，叫灿灿啊，陈灿。
3: 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这儿还忙着呢。
5: 哦，哎，行，那好吧，那你们赶紧忙吧。啊，就行。
3: 挂了啊。
5: 哎，挂了，
2: 挂了。
1: 别呀，我还没说上呢。
2: 就是
1: 说是
5: 忙着呢，说的就挂了。
2: 高兴了吧？
1: 做什么美梦了？真梦想成真了！
2: 今儿喜鹊绝对飞过了
1: 啊！对，就咱俩都没看见，就妈看见了。
7: 妈，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5: 就是啊！哎呦，你们俩说话我都听不见了。
2: 哎呦呦呦！真是的，
5: 爸爸，咱们有孙子了，咱老陈家也有孙子了，你知道吗？他叫灿灿。大名陈灿，你笑了是吗？我都瞧见你笑了，你高兴吧？你一直盼着要抱着孙子，你推没扶去，多高兴的事儿啊！咱有大孙子了。
8: 好啊，静秋啊，咱们家呀又有一个大孙子了啊，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叫阳盛阴衰啊？
1: 嗯，叫哥俩好，对吧？你看

0: 两个男孩，小哥俩可以作伴了。
1: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什么伴儿啊？
0: 哎，那平平不回来，他生的儿子你也不让他回来？
1: 这样最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0: 平平啊，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都想象不到他能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我跟你讲啊，自从听说她怀孕啊，我这个心啊一直悬在这里。可是我转念一想啊，平平很坚强，也能吃苦。
1: 这陈焕不是在那儿吗？
0: 哎呀，陈焕再能干，那还能比当妈的强啊？
1: 陈焕细心，他能弄好的啊。
0: 哎，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平平，我想去看看他，我也想看看那个大胖小子。
1: 那就去吧，
0: 你陪我。
1: 我看你的心呢，早飞到平平那儿去了。
0: 还真是，我跟你讲啊，最近这一阶段老是做梦，哎呀，就在担心他到底最后是剖腹产呢，还是顺产呢？哎，平平也算是高龄产妇了。
1: 哎，这电话里不说了吗？母子平安。
0: 对对对，母子平安。哎，我跟你讲啊，平平的电话和地址我都写在这里，你可不要动啊，我这个小本本放在床头了。
2: 医生，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3: Okay, wait. Your wife, she has postpartum bleeding. She needs surgery right now.
2: 不是刚才还好好的吗？
3: No, your wife, she has postpartum bleeding. She needs surgery right now.
2: 刚才不还好
3: 好的吗？ We're working on it. You just calm down, sir.
2: 我怎么冷静？ Right? 我怎么？
3: I have to do.
2: 医生，医生。
4: 平平呢？怎么样了？怎么了？
2: 大出血！
4: 他人呢？现在抢救呢吗？
5: 我就想我这大孙子呢，你说他长什么样啊？
6: 这会儿啊，他们那边肯定正忙得乱七八糟的，等一会儿逮了空，话肯定给您来电话。您记着让他寄照片就完了，拿照片看就知道了。
5: 好长时间都没来电话了，就打电话告诉生了，到底生了是什么样啊？多重啊？到底生下来是笑的，闭着眼睛呢，还是睁着眼睛呢？都不说，好些事儿我都想知道呢。
6: 那不来电话您就不吃饭呢？
5: 那你也得吃啊，这高兴的事得多吃。
6: 是，哎，你说您生那么好几个孩子，您见哪孩子下来是笑着的？我高兴糊涂了，你沉点儿住。

0: 说话。大夫再抢救，萍萍肯定没事儿，你别太担心了啊。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大夫，咱得相信大夫。
1: 十个小时了，
2: 大夫。
1: 大夫。
2: Laurent, I cannot talk to you. Letter. Emily, Emily, please.
1: 什么
2: ？Quickly.
1: 什么？
0: 快背
1: 什么意思啊？啊？大夫，大夫，大夫。
2: 陈冠，陈冠，陈冠，你冷静点儿。
1: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你着急，我也着急，但这急有用吗？咱得相信大夫，相信萍萍。你们俩人这么好，老天爷不可能不开眼。老天爷一定会保佑萍萍平安无事。
1: 十个小时了。十个小时了。你让我怎么信啊？
3: 嘿嘿，我想起来了，我还得再给萍萍打个电话。她要是奶水不多，可以喝奶粉。
4: 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想起多少事儿来了啊？
3: 哎，是啊，哎，我刚才还想起什么？哎呀，你看看你，你这么一打岔，我给忘掉了。
4: 你真是，我回来了。
3: 哎呦，
4: 哎。爸妈，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妹妹啊，生了，
4: 真的，
3: 生了个大胖小子。
4: 那好啊，这一个孙子一外孙子，齐活了。
3: 齐全了吗？我看未必啊。
4: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那说群英的嘛，
5: 你还知道啊？啊，
3: 群英回来了。
4: 啊，群英回来了，
3: 回北京了。今天呀，跑来看琳琳。哎呦，他说呀，回到北京主要是想离琳琳近一点。你没看到琳琳见到他妈那个样子，那个高兴的嘞。我跟你爸呀，越看越难过。真的是不晓得群英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5: 我说一达啊，你得多关心关心琳琳啊。嗯，对他儿子这个问题上，你要多多担当啊！哎呀，
4: 爸，担当我肯定是有啊。可是妈，啊，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边是什么情况。
3: 齐霞，他不接受琳琳，所以我们也不接受他，对吧？你看当初群英是怎么对待我们两个的，现在皮霞又怎么对我们？这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啊，还就真吓一跳，对吧？
5: 你就别叨叨了啊！群英再好，跟他呀、啊、也没关系了。
3: 跟我们有关系吧？
5: 对呀、啊，他是琳琳的母亲呢。
3: 就是啊，我跟你讲啊，在我心中就只有一个儿媳妇，那就是群英。
4: 嗯，哎妈，您话说的
3: 怎么了？我这话说的有问题吗？你那个皮侠呀，我跟你爸加起来八只眼睛，没有一只看得上的。

0: 哎呦，谁的？哎，在我爸妈这儿。哎，
1: 今天晚上有个宴会，没变吧？
0: 去啊，晚上那事儿肯定得去啊。行吧，一会儿回去接你。哎，
1: 那你觉得今天晚上我穿什么好看？哎，
0: 行了，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穿上就行了啊，漂亮就行。
2: 又是你那个皮侠吧？是，哎妈，我跟这个皮侠回了北京，想让你跟我爸一块儿去我们的别墅住，你们也不去。这皮侠呢，你们又不让回来，你看这，我是该做的都做了，对吧？啊，李大，你那公司做房地产能行吗？啊，
0: 行啊，那有什么不行的？ 现在这个房地产业还挺火的，只要稳一点，基本上都挣钱。那股票你还做吗？啊，嗨，爸，这鸡蛋不能都装在一个篮子里，这股票市场现在更火，自从国家取消了这个股票交易的价格限制之后，嘿呦，这市场火的，所有人都在买股票，跟疯了一样。
1: 哎，我倒是听说有很多人发大财了啊。
0: 嘿，您儿子。 就是其中发财的那一段，去年啊没赶上，今年呢我就把资金啊都倒饬了倒饬，都买了股票，啊，这一进一出挣的，比你干什么挣钱挣的都多，还快。嗯，
1: 一达，那妈倒要劝你一句，股票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好好看看茅盾写的那个子页里边提到股票。
0: 妈，我都看过了。 过时了，什么买空卖空，多头空头，这

0: 我跟您说，现在这市场就一个字，火。你现在买什么它都挣钱，绝对不会赔。啊，您知道吗？您当年那10000块钱的原始股骗多少钱？
1: 多少啊？
0: 70万。
1: Oh my god！ 70万呢、哎？
2: 我快成百万富翁了啊！
1: 哎，对对对。
0: 爸，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这股票啊，捂着，别卖。等到股市更好的时候，您甭说这100万了，200万它都有可能。
3: 哎呀，这股票呀，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是支援国家建设。
1: 我跟你讲，易达，前两年你出事的时候，你爸爸差点就把股票卖掉了，帮你堵洞。
0: 哎，这我知道。
3: 易达，我提醒你啊，我觉得目前的股市好像不太正常，迟早会落下去的。啊，
0: 我也知道，这肯定是迟早会落下去。但是这个迟早是什么时候啊？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谁说得准呢？也许这就是股票的魅力嘛。
4: 自习课想来看看你。
5: 好儿子，这是你周叔叔。
4: 周叔叔好。我儿子
6: 张立锁。哎，你们俩我姓梁虎。
5: 哎，你学习紧张吗？
4: 还行。妈，丹丹也来我们学校了，她上初一。
5: 哦，真的？那太好了，你俩可以搭伴了。
4: 妈，丹丹是女生，他们会笑话我。
5: 那你不理丹丹了？
4: 没有。妈，丹丹还说了，陈阿姨啊，她在什刹海那边卖早餐呢。
5: 行，那妈有空了去看看你陈阿姨。
4: 妈，奶奶说了，让你星期天啊回家吃饭。
5: 好，妈去。嗯，
4: 妈，那我先约了其他同学打篮球，我先走了。
5: 好，那你路上慢点啊。嗯，多喝点水。哎，嗯，
4: 妈，再见，周叔叔再见。
6: 哎，再见。你儿子好乖哦。
5: 是，可懂事儿了。
6: 以后啊，店里的事儿我盯着。你这么多年没见孩子，得补补。我看你那儿子好勤哦。
5: 我儿子不跟我亲，跟谁亲啊？
6: 哎，我们那俩老乡过几天就来。
5: 那太好了。周慧，你说咱们这个门面开在这儿行吗？
6: 行啊，你看那边就是东三环，这儿小区也多，顾客肯定也不会少。我看你这地方选对了。
5: 也就是图他资金合适嘛。
6: 一零零你也不愿。
5: 对呀。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这门面儿，咱能不能把它给买下来？
6: 买下来？这得多贵呀！再说，这房东也不一定会卖。
5: 昨天呢，我又跟他们聊这事儿了。房东说他家里有事儿着急用钱，有卖这屋的意思。我问他能不能便宜，他说他可以考虑考虑。
6: 好事啊，一劳永逸。
5: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能卖啊就太好了。你看这间屋连着他们家后院，然后屋后呢还有个空地，能拓出来这么10来平米，才买下来不吃亏。
6: 青儿，既然回了北京，你想怎么干都听你的。
5: 走，进去看看。
6: 好。
7: 太太，请慢用。
8: 嗯。
0: 哎。
9: 你
0: 怎么还没选好衣服啊？
9: 哎，你帮我挑一挑，搭哪件毛衣特别好看？
0: 哎呀，有什么可挑的？这哪件穿你喜欢好看的？
8: 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肯定是去看玲玲了。
0: 我看我儿子怎么了？啊，看玲玲还不行啊？再说了，我又没看着。
8: 我在你们林家永远都只是个外人。
0: 哎呀，皮夏，你看看啊，你看看看看。

0: 哎，我要把你当外人的话，我怎么可能让你住在我的别墅里呢？
1: 这只是你的别墅，没有我的一份吗？
0: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1: 我算是够大度的了，当时跟你一起去你们邻家，请你爸妈一起过来住，可你妈那脸色啊，那话唠得比石头还硬，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不喜欢我，好像是我要求着他们似的。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他们呢也有他们的难处。
1: 他们有什么难处、啊、
2: 不说了不说了，
0: 我们该去吃饭了啊，走。
3: 哎呀，那你喽。
4: 哎，你别啰嗦了，我要上班去了。
5: 走。
4: 哎呀，
5: 你跟我这绕了半天，你还是没跟我说明白，你到底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妈刚问完，你又问一遍，真是烦死了。
5: 我告诉你，你今儿不说实话，你就别想出这院。
4: 姐，我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样了，你是妈的翻版啊。
5: 你别跟我打岔。不说是吧？行，那我就问亮子去。
4: 哎，姐，你干嘛呢你？挑事儿不嫌大是不是你？哎，我发现你现在真是跟妈一头的了。
5: 你说着了，就这事儿，我还就跟妈一头了。小红，你说咱们跟潘大妈、亮子，这前后院住了几十年了，这亮子从小到大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啊。远的不说，就说他对潘大妈，他对潘大妈怎么样？一个男人如果对亲爹亲妈都不好，他对媳妇儿他好不到哪儿去。
4: 谁是他媳妇儿了？
5: 嘘，小点声。
1: 你瞎说什么呢？啊，这话怎么这么不对劲儿啊？
5: 你要不是他媳妇儿，你干嘛成天跟他飙一块儿啊？
1: 我哪儿跟他飙一块儿了？哎呀，我简直是，我发现我现在在你眼里特别不堪，是不是？
5: 这哪儿跟哪儿呀？
1: 再说了，人亮子哥对我好，难道不行吗？要有一个人对你好，我问你，你怎么办？呢？说不出话来了吧？哎，行了，我要是真跟他好了，不用你审，我自己会主动交代的。行了吧？上班去了。
5: 嘿，
1: 哎，
5: 小欧，你。

0: 妈，您可都听见了吧？我真没辙了，这软硬不吃的，我嘴都说干了，没用。
1: 再想想办法。
0: 这小姑奶奶。

0: 走。
1: 嗯，
0: 大冷天的，咱来这儿干嘛呀？
1: 城里待烦了，想出来散散心呗。
0: 嗨，这有什么好玩的？这
1: 听你这意思，不愿意陪我啊？
0: 瞧你说的，我告诉你啊，走，只要跟你在一块儿，甭管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停吧，你就
0: 真的。
1: 哎，你这大冷天的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们老总林一达要在你们酒店请我吃饭。
1: 请你吃饭，吹吧你就。
0: 你还不信？当然了，他也不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有我们公司好几个同事呢。
1: 可是你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他带着你干嘛呀？
0: 这个呀，就是林一达这人的优点。我告诉你啊，林一达这人啊念旧，只要我今天晚上把他陪好了，怎么着也能在他公司谋个职位吧。
1: 那你不开面的了？
0: 你真以为我喜欢开的面的呀？我是被我妈给叨叨烦了。你是不知道啊，他那人叨叨那劲儿真厉害。我说没辙嘛，开个面的呗，就当玩了。
1: 你看你又说玩，张口闭口都是玩，玩心也真够大的。
0: 行，说错了啊。小欧，其实你亮子哥呀，也真的。

0: 想重新做人了，我也想混出个人模人样来啊！我要混不出个人样来，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你啊？
1: 你怎么老是说我呀？这什么意思呀？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0: 小欧，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啊？我不就是想跟你处对象吗？
1: 你想跟妹妹处对象啊？
0: 你真以为我只把你当妹了？
1: 亮子哥，你要是想当我哥，就好好当，不想当了，严一声啊。

0: 程安，你要不然先去休息会儿吧。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我盯会儿。
1: 没事，
0: 你别太担心了，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妇科医院啊。
1: 能不担心吗？这都多长时间了？
0: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咱们得相信大夫，好不好？你说平平那么坚强，这关他肯定能闯得过去，咱们也得相信他呀，是不是？
1: 相信相信，我真是没想到女人生个孩子这么不容易。你说这，幸亏我在身边，我要不在身边呢？
0: 没事没事，你也别太激动。儿子怎么样？儿子见了吗？
1: 儿子挺好的。

0: closet.
1: The operation, was very long, but went well. Actually, she's still in a coma, but don't worry. House life is not any more in danger.
0: Great.
2: Don't worry.
0: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成华，你听见大夫说了吧？平平没事，过了危险期了。放心吧。
3: 身体好，对你说。
4: 林总
5: ，
6: 我给您擦吧。
5: 有你这么服务的吗？
6: 对不起，
7: 别动，谁让你擦的？做服务员不长点眼色？你知道这裤子这毛衣多少钱吗？什么牌子的吗？你几个月工资呢？
6: 对不起，
7: 别老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
5: 哎，你下次注意点啊！行了，皮姐，衣服没事。
6: 对不起，对不起，
7: 怎么做服务员的？
5: 一件衣服，
7: 真扫兴。
5: 一件衣服没事。哎，大家玩啊，大家唱歌唱歌，没事没事。
8: 怎么办的事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就办不明白？
6: 对不起，啊，
8: 知道这是谁吗？知道这是谁吗？来，道个歉。
6: 对不起。
5: 哎，行了，亮子，没事儿，算了，
8: 喝一杯。
6: 哎，对不起，我不会的。
8: 喝一杯，
5: 亮子。哎，
0: 先生，不好意思。
8: 有你什么事儿啊？边儿去啊！林总，您放心啊，我绝对给他调教好了。如果我不把他调教好，我跟他没完。
5: 哎呦，你要怎么调教啊？啊？
8: 看着啊，喝我。
6: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
8: 来，那你想跟我走啊？来吧，
9: 妹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怎么回事啊？
9: 我不小心把酒洒客人身上了，他们让我赔酒。
7: 哟，亮子啊，你可真行，这么大点事儿啊！这样吧，我陪你喝。
11: 小欧，
7: 皮侠。
12: 你刚才没见到我呀？
7: 没看见。
12: 对，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我可想你了。
5: 哎，你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2: 哎，老公，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我的好姐们陈小欧。
5: 你好。
13: 林总，你好，不好意思啊。
5: 没事啊。哎，陈小欧怎么听那么耳熟啊？哎呦，
8: 林总，这是陈焕的妹妹陈小欧。
13: 明明我嫂子。
5: 嗨，我说呢，一家人。
13: 对吗？
5: 这么多年都没见了呀。
13: 大了，刚才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的服务员都是新来的，赶紧赔不是。
6: 林总，对不起。
5: 啊，没事，你下次注意啊。
12: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喝酒了，我罚一杯。哎，咱们一起喝吧。
5: 哎，你看，倒杯。哎
12: 呀，必须得罚一杯，实在是不好意思。
6: 一起喝吧。

0: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打扰今天大家玩了。
1: 没事没事啊，小欧，你要不然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也坐这一块玩会儿。
2: 对对对，在这玩一会儿啊。
0: 哎呀，不好意思，李总，那边好多工作呢。
1: 没事嘛，工作你在这儿也是工作嘛，一块玩会儿吧。
3: 老公，人家小欧在上班呢，你让人家去忙吧。啊，你去忙吧，咱们下次再约。嗯，
0: 那李总，你们玩的开心啊，哎，喝的开心啊。
1: 好， 好，
3: 好的，我打电话约你啊。
1: 哎，那以后就来你这儿玩了。
0: 好，太谢谢李总了。走吧，再见啊，
1: 哎，好，
0: 再见啊，走吧。
3: 还看呢？
1: 怎么了？
3: 见到年轻女孩眼睛就挪不开了。
1: 那是我妹妹，那家里人，那算。
3: 你知道啊？
4: 李总，啊，嫂子，我实不相瞒啊，我追这小欧啊，有几年了，愣是没追上。啊？
1: 为什么没追上啊？
4: 人家大学生呗。
3: 大学生又怎么地，这大北京城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是你自己能耐不够。你看小欧不也在这破酒店工作吗？
4: 哎呦，嫂子，没您这么损朋友的啊。
3: 我说的实话，哎，能耐不够。
1: 杨子，你嫂子说的没错，大学生怎么了？
4: 林总，他呀，啊，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知道啊。
1: 李总，啊，嫂子，我实不相瞒啊，我追这小欧啊，有几年了，愣是没追上啊。
2: 为什么没追上啊？
1: 人家大学生呗。
0: 大学生又怎么地？这大北京城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是你自己能耐不够。你看小欧不也在这破酒店工作吗？
1: 哎呦，嫂子，没您这么损朋友的啊。
0: 我说的实话，能耐不够。
3: 杨子，你嫂子说的没错，大学生怎么了？
1: 林总，他呀，还真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1: 哎，就是不一样。
3: 亮子，亮子，我告诉你啊，女人就两种，一种爱钱，第二种不爱钱。这女人只要爱钱，什么都好办。
0: 林一达，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怎么了，潘先生？不玩了？
1: 看你，怎么了？啊，不认识亮子哥了？
0: 你刚才那威风劲儿，我也看到了。
1: 就知道，肯定拿这事儿跟我较劲儿。哎，这事怪我吗？啊？
0: 是啊，你们在 KTV 消费一晚上，至少也得过万吧？当然有权发脾气。我只是为那个服务员感到难过，人家挣点钱，一晚上都得跪着。
1: 你难过什么呀？啊，这是不是他们自愿的？啊，谁逼他们来了？
0: 你没逼他们吗？你刚才怪他酒，人脸都绿了。
1: 何乔，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他们是不是给老板卖酒的？哎，那瓶 XO 多少钱一瓶？啊，他们也是拿提成的，你知道吗？
0: 说来说去，在你眼里都是钱了。
1: 那当然了，你呀就是刚来，不太熟，你知道吗？等你干久了，就见怪不怪了。哎，你把客人伺候舒服了，这客人随手一甩，大几百小费给你，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没那意思，我不是说让你去干那三陪小姐。
0: 亮子，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在这工作，你说实话，你把我当什么了？
1: 小欧啊，真误会我。
0: 亮子，我谢谢你啊，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0: 怎么样了？
1: 啊，楚安，这平平怎么样了？
2: 医生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哎呀，心说，这怎么会出这种情况？这不是生了吗？
2: 儿子，
0: 就我和洪斌接到静脉的电话就往这儿赶了。这
1: 是啊，我这一听这平平是出这事儿，我这腿肚子都软了。
0: 就是
1: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你这，
0: 那平平现在怎么样了？醒了吗？
2: 没有，
0: 一直没醒。
2: 没有。
0: 这那。要不我去问问吧。
1: 啊，对对对，你快
0: 我去问问啊。
1: 没事啊，兄弟们都到了。没事没事没事，振作振作啊。
0: 谢谢。
1: 怎么样？
0: 医生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平平熟悉的话呀，或者什么歌能够刺激他的？好好想想，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了。陈欢，你要不好好想想。
1: 这杨大夫说的靠谱吗？这个
0: 你怎么说话呢？哎，要不咱们试试看吧。啊，

你看看谁来看你了，明不明？是红兵和冯夏来看你了。咱们知青老战友啊，你不想看看儿子吗？明不明？

0: 平平，咱儿子可好了，七斤四两，大胖小子呢？平平，你不想看看吗？行不行？
1: 你找我吃饭，你走走走走，回来了，啊？怎么了呀你？吃饭吧，妈给你热饭去。
2: 我不吃。
1: 怎么了你？嗯，没怎么。那你怎么不高兴了？哎呀妈，你别问我了，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
2: 亮子接你回来的。
1: 妈，我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要亮子接送啊？你们成天在想些什么呀？亮子亮子的。
2: 怎么了呀？你就跟吃了枪药似的，招你惹你了？你怎么不高兴了呀？你。

0: 因为什么呀？你妈说说。怎么？
1: 哎呀妈，你不要再问我了，行不行啊？
0: 肯定是亮子找你了，是不是？
1: 妈，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亮子了？我不想听他的名字，求求你了，你别烦我了，你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
2: 你还没吃饭呢。
1: 我不想吃，我谁都不想见。
2: 哎呀，好好好，哎呦，
3: 你知道，当时医生告诉我说，他能闯过这一关是个奇迹的时候，我真的，你知道吗？
4: 萍萍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

0: 你准备醒了？陈焕呢？陈焕刚才情绪太激动了，我让红叶带他出去透透气。你说说他们俩，好不容易，陈焕也来了美国，这本来挺高兴的一事儿。 怎么就又倒下了？可不是吗？你是不知道，他和陈焕从当初插队到回北京，再到平平到美国，这当初就因为孩子的事伤过一次心。这么多年，别人都不知道。 我真是看着他这一步一步怎么走的，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这甚至于挨了多少的骂呀！这好不容易你说盼着这次又怀孕了，这刚怀孕的时候，他这高兴，但是又纠结，我还劝他呢，我说让他得考虑好了，想清楚了。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 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伤害陈焕了。他要是再伤害陈焕，那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他有多爱陈焕，他有多希望能有一个跟陈焕的孩子呀！就这时候，陈焕说能来美国，原本皆大欢喜的一个事儿啊。你说这陈焕也来了。 孩子也生了，孩子也平平安安的，但他又倒下了，这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可不是吗？当年我们一起去金夏乡的时候，他们俩的事儿我都看在眼里。陈焕对平平可好了，你别看陈焕是个学者，平时可风光的样子。 他每次一碰到平平的事儿，彻头彻尾的像个孩子一样。刚才陈焕哭的呀，拉着平平的手喊平平，可是平平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第一次看见陈焕这样。以前像这样的情节，我只在小说或者电影里看到过。 一个人的生命仅仅的系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喜是悲，他们俩都觉得幸福。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俩就是。平平，你能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证明你是个幸运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赶紧醒过来。 把这份幸运继续下去。
1: 干脆，我把工作辞了，过来陪着你们。

0: 不过，如果平命一直这样的话，已经到期了啊！你还回得去吗？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平命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2: 干脆就留下来吧。
1: 我不是没有想过留下来，我真想放弃所有的一切，就留下来陪着他，照顾他，唤醒他。
0: 可是学校那边呢？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再说吧，回头再跟学校解释。现在他需要我，我必须留下来。
0: 可是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啊，平平他一直是这个状态呢，
1: 那我就照顾他一辈子，没什么可说的。
0: 家里人知道吗？
1: 没说，帮不上忙还跟着担心，先瞒着吧。
3: 醒了，醒了，平平醒了，平平醒了。

0: 哎，亲爱的，你这怎么喝红酒也不叫上我呀？这怎么了？
1: 我今天晚上没喝开心，不像你，玩的也开心，唱的也开心。
0: 哎呦，这小嘴撅的，哎，我怎么招上你了？你生这么大气？
1: 你在乎我吗？你在乎我生不生气吗？
0: 当然在乎你生不生气了。怎么了？快说，我听听。
1: 你还在乎我的话，你就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你老婆面前玩花的。
0: 我玩什么花的了？
1: 玩什么花？你自己想想，你看到陈小欧那眼神啊。留人家坐下来喝喝酒唱唱歌聊聊天，小欧说要走，你那眼睛恋恋不舍的，你当我是空气啊？
0: 就这个呀？至于吗你？
1: 我至于吗？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啊，要不是这么多人在，我把桌子都给你掀了。
0: 屁呦，瞧你这样，你这醋吃的真行。
1: 李达，我总算看清楚你了啊。
2: 你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装干部家庭，装正人君子，其实内心跟那些肮脏的男人没两样，比谁都更俗不可耐。
0: 哎，我皮匠，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谁装啊？
1: 你
0: 谁俗不可耐啊？
1: 你俗不可耐啊？
0: 我怎么俗不可耐了？
1: 但是陈小欧是陈焕的妹妹，你也想下手，你也敢下手？
0: 我怎么想下手了啊？我不就是约人陈小欧在屋里面坐着唱会歌喝会酒吗？这就叫下手？
1: 你装吧，你脑子里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
0: 你就
1: 跟我装吧。
0: 你跟我说，我你给我说清楚，我想什么了？
1: 要不是亮子说他喜欢陈小欧，他想追小欧，你早就下手了吧？早就有所行动了吧？你觉得人家陈小欧年轻貌美，比我清纯是吧？你想给你妹夫脱妹夫是吧？
0: 你说什么呢你？再给我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抽我？你为了其他女人想抽我是吧？你抽安达？为了其他女人，你都甘当你老婆了是吧？

0: 醒了。
1: 你怎么就睡这儿啊？
0: 不小心睡着了。
1: 胡子都长长了。
0: 儿子挺好的，在隔壁房间，医生看着呢，放心吧。
1: 他要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0: 在呢，我跟儿子都在，就放心吧。再眯一会儿，医生说了，你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恢复得快。
1: 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幸福。再眯一会儿。听话。

0: 哎，你没吃饭吧？我给你搁在那儿，都准备好了。妈，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1: 说，我不去酒店上班了。又辞了？你说你这孩子，为什么呀？
2: 酒店不是挺好的吗？上回你还跟我说呢，你真是太没定性了，这孩子真是让我着急。你这又没工作了吧？妈，我愿意听您这么跟我说话，听着心里特舒服、特踏实。
1: 有病！
2: 我着急你就舒服，你就踏实，你就是气我来的是吗？我可没有。妈，您放心。 我陈小欧不会在家吃闲饭的，我这就去中关村了。
1: 去中关村干嘛呀？
2: 几个同学要跟我一起入伙开一家广告公司。入伙？嗯。你有钱吗？妈，我发现你这懂得还挺多的。是这样的啊。
3: 这几个同学呢，之前找我入伙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当时犹豫来着，现在不辞了吗？我打算跟他们一起干。
1: 是啊，你跟人一起干，你得入伙。你这没有钱，你怎么跟人合伙？
2: 你怎么就这么沉静了呢？说来说去都是问我钱的事儿。我有钱。
3: 哟，小欧，有钱跟你妈说什么？你多有钱？我听听。
2: 哎呀，烦了吗？别笑话我。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啊，妈，中午别等我吃饭了啊！那你晚上早点回来啊！知道
1: 了。
3: 哎，胡姐，小欧这是上班去了吧？又辞了。
1: 又辞了。也不知道谁又得罪他了。哎，仇人。
3: 亮子，肯定是我们亮子。
1: 亮子。
3: 亮子昨晚上回来跟我说。
1: 惹你们小欧生气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早上去酒店的时候，就是你们亮子送的。是啊，
3: 跟亮子没关系。哎呦，天天接你们小欧上下班，挺好的。哎，你说说，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1: 哼，我们亮子我觉得是没救了，好好的一手牌被他自己给打得稀巴烂。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我都听不懂。哎呀，现在年轻人呐，真是管不了。我算是想明白了，不管了以后。
1: 我倒想管呢，你就弄不懂他们。真弄不懂，
3: 弄懂就……哎呦，胡姐，我得赶紧回去了，我水还在炉上坐着，我给忘了。
1: 等会儿，哎，
3: 怎么了？
1: 面肥，芹菜。
3: 哎呦，胡姐，谢谢了，谢谢我赶紧走啊！哎哎。
4: 赶紧的吧，岁数大了。
5: 潘大妈，不认识我了？哎呀，大海啊！哎，
4: 挺好的，挺好的。大海啊，你可是有日子没回来了。哦，我不是出了一趟门吗？
5: 你妈在屋里呢，快去接。

0: 哎，妈，干嘛去你？我回来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你？
0: 妈，我这不是回家了吗？
1: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啊？
0: 妈，我……
1: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你就去，到时候你跟青儿说去。
0: 妈，咱上屋说去呗，外边挺冷的。

0: 妈，妈，妈，妈，我爸怎么了？啊，我爸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妈？
1: 你爸都走了一年多了，临走之前都没见你一面。
0: 我走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妈，误会了，晚了，我错了，我错了。妈，
2: 哟，这谁的东西啊？
1: 倩儿。
0: 青儿，你别走，干嘛？
2: 放手！你走！你还有脸回来？你回来干嘛呀？你死在外面算了。
0: 青儿，我真不知道爸出事了。我知道爸出事了，我早就回来了。
2: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你知道，我当然这么告诉你啊。
3: 人都找不着。爸走的时候你不在，爸在医院咽气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我怎么告诉你？啊！
0: 我错了，静儿，你听我解释行吗？我出去没干别的，我就是想挣点钱回来。
3: 谁让你挣钱啊？你不声不响的。走了这一年半，这两年我们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说我，怎么说咱妈，怎么说咱家的？你就说你是因为犯了事儿，卷得钱跑了；说我是寡妇；说咱妈要长了一辈子，栽了吧？说爸是让你气死的。你知不知道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何大海，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
0: 我错了，
3: 没有咱家哪有你这还有脸回来？你走，我不要再看见你，我求求你了，你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不要让妈看见，不要再给我们添堵了。
2: 不说了，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已经回来就不说了。
3: 不说，
2: 快去吧，给你爸上柱香去。

0: 行，哎，我觉得你明天就可以过来上班了。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三个现在是合伙人了。
0: 当然了，不是合伙人是什么呀？打工的话，你也不能来这儿啊。哎，
1: 就是我那点股份啊，
2: 觉得。行。哎，客气的话呢，你就不用再说了。咱们公司呢，现在刚刚起步，以后宣发的事儿，我打算就交给你了。你在这方面有经验，我觉得一定能行。
0: 你看啊，亚楠呢，刚刚从国外回来，算是海归。我呢，在股票市场也积累了一点资金，小欧呢，你又有人脉资源，我觉得也许我们三个人合作，可能是最佳组合。
1: 我们现在这会议啊，是从楼上开到楼下了。
0: 是呢，我也这么想的。
2: 咱们可得好好努力，我觉得以后在中关村这个地方，得有咱们公司的一席之地。
1: 一定会的。
0: 我觉得不如我们就叫它梦开始的地方吧，怎么样？
1: 不错，挺让人振奋的。嗯，
2: 不过对于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会遇到好多困难，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嗯，
0: 放心吧，来，我们一起努力，
1: 来
2: 来，
1: 一二三，加油！
2: 行，那我和蓝心先去办点事儿了。
1: 行，你们去吧，我待会儿坐公交车自己回家了。
2: 好，
0: 那我们走了啊。嗯，
1: 拜拜拜拜，路上小心啊。嗯。
3: 哟，是你啊，
4: 你上车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不用了，谢谢。
4: 哎，你别这么横眉冷对的，你先上车嘛，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上来嘛，先上来嘛，快。
3: 什么事儿啊？
4: 小欧，我带你去一个会所的咖啡厅，超享受的。
3: 哎，这词儿用在我身上不合适啊，
4: 享受是你们这号人的专用词儿，
3: 你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4: 我花钱可不是为了买不自在啊。
3: 那你靠边停，我下车了。
4: 陈小欧，你不至于吧？你瞧一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那么不待见我？
3: 铁侠，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现在走得有多远，我们的距离就有多远。
4: 我不觉得我们远啊，
3: 你看看你，现在可是阔太太，我呢就是一名打工仔，我们俩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4: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打工的地方还是你帮我找的呢。
5: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
4: 我算是熬出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什么为什么？
4: 我为什么能当上阔太太，过上我想过的日子啊？
3: 我不想知道，也根本不想问。你那一套啊，我不感兴趣。
4: 还是那个小欧，伶牙俐齿的。
3: 是啊，有的人会变，有的人不会变。
4: 好了好了，不说我了，说你吧。我刚才看了你很久了，你跟柯亚楠一起。
3: 你认识他？
4: 我当然认识他了，我们俩一个班的呢，我还跟他谈过呢。我待会儿告诉你。
3: 你怎么啥人都认识？
4: 要不怎么做你皮侠姐呢？

0: 都驼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面条吗？
1: 吃不下去。
0: 这一年多你去哪儿了？
1: 我出国了，俄罗斯。
0: 出国了？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我跟晨晨，我们俩在那边倒腾服装，从黑河往俄罗斯倒腾，倒腾了一年多，挣了点钱。我这一年多一直都在那边，没敢跟家里说，怕亲人给我追回来。
0: 你胆子真够大的。
1: 我就是想挣点钱。
0: 挣钱哪儿不能挣啊？北京也能挣啊。非得去这么后老远的地方啊？
2: 之前那阵儿，在北京干什么什么都不是，也想出去试试。
1: 正赶上晨晨跟我说，他说他那边有路子，能倒腾东西，肯定能挣着钱。这一咬牙，我就跟他走了。
0: 那你就不怕再出事儿啊？
1: 妈，您放心，我们去之前就定好了的，沾犯法的事肯定不干。我挣的都是血汗钱，钱都干净。啊，花跟小欧他们都挺好的吧？
0: 你走这一年多，咱们家出了好些事儿。花儿现在在美国呢，等回头妈再跟你慢慢说吧。
1: 跑美国妈去了？
2: 找别的呀？
0: 不是。
3: 老妈，我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你上哪儿去了？哎，爸，我都想死你了。
4: 爸错了啊，爸不是回来了吗？
3: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还以为你扔下我不管了呢。
4: 没有啊。爸不在家的时候听话没有啊？
3: 嗯，我听妈妈的话。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君英，
1: 哎，陈清姐是你啊？
0: 哟，都快开张了吧？
1: 啊，哎呦，我这两天忙得没顾上，我本来还说要去看你呢。
0: 嗨，我这不来了吗？行啊，这么快就收拾好了，看着挺棒的，特敞亮，
1: 是吧？嗯，我就想等开张的时候把你们都请来，你看怎么样？
0: 那当然可以了，还用问吗？
1: 哎，周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清姐，周慧，我现在我们俩合伙做呢。
0: 啊，哎，你好。
2: 哎，陈清姐，我手脏，你们聊，我先进去。
0: 哎，你忙。
1: 老实人。哎，陈清姐，大海哥最近做什么呢？
0: 快别跟我提他了。做什么？去了俄罗斯，一去一年多，不吭不响，连个信儿都没有。这不，今儿刚回来，懒得搭理他。
1: 哦，那你这是躲出来的？
0: 也不是，我得慢慢收拾他。
1: 陈天姐，大海哥可不是胡来的人，他一定是去赚钱了。俄罗斯赚钱快，我都听说了。
0: 你甭管他赚钱快啊慢呢，干什么去了？你得说一声吧。这一年多没个信儿，这不急死谁了？
1: 哎，陈天姐，大海哥人真的挺好的，他肯定是怕你担心，咱也不能百里不饶人呢。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一说他我就来气儿。哎，你带我去看看后厨，收拾好了吗？
1: 好，里边可大了呢。
0: 是吗？
1: 嗯，
0: 后面有院儿啊？还
1: 有。
3: 妈，青儿不会离家出走了吧？
4: 离家出走，他去哪儿啊？你当是你呢？
3: 我看他生那么大气，
4: 他能不生气吗？你也真是够可以的，我都没法说你。有你这样的吗？你说你一年多一个大活人就丢了，谁不生气呀？也就妈不忍心，要不就谁愿意搭理你呀？
3: 您是我亲妈。
4: 青儿她不是你亲媳妇儿啊？
3: 是都是。爸，我要知道把你们气成这样，还有我爸这事，我打死我也不去俄罗斯，我就挨家守着你们。我
4: 这一年多也辛苦着呢，爸，都瘦了。
3: 我没事吧？挺好的，做买卖都不容易，在哪儿都一样。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一年多也辛苦着呢吧，都瘦了。
1: 我没事吧？挺好的，做买卖都不容易，在哪儿都一样。
2: 你说现在这美国到底是几点钟啊？啊？哎呦，汉明啊，你说这个萍萍啊，生了孩子嘛，答应每天来个电话，这都好几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急死我了。
3: 你急什么呀？孩子生好了，顾不上呗。
2: 为什么顾不上？哎，当然，你照顾孩子嘛，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的吧？哎，很多事情我要问嘞。你看他有没有奶水啊？这个孩子到底哭不哭呢？哎，好多事情呢。
3: 你这么急有什么用呢？
2: 哎，我不管，我反正是要找个电话，我要给他打。哎呀，他不给我打，我给他打。我也不管现在美国到底是夜里还是白天了，对吧？啊，
3: 你看看现在，啊，是夜里，夜里也别打。
2: 哎呀，不管了，偶尔打一次。美国是

0: 没人接。哎
1: 呀，睡了呗。
0: 啊，你说弄个小人吧，他睡不踏实的。是的，睡觉电话嘛总要接的啊。我再打一遍好了，万一没听到呢？
2: 喂，妈。
0: 哎呦，陈焕。
2: 哎，刚才没听到啊。
0: 你终于接电话了啊？怎么样啊？你和平平好啊？孩子好吗？
2: 挺好的。
0: 你说。
2: 都挺好，就是出了点状况。
0: 平平怎么了？
2: 大出血。
0: 什么？你讲什么？
2: 妈，您先别着急，大夫已经做了手术了，挺成功的，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0: 啊，都做手术？哎呀，那
2: 妈您放心，有我呢啊，我先不说了。
0: 哎，陈焕，陈焕，哎呀，你怎么挂掉
3: 了？怎么了？啊？
0: 哎呀，
3: 平平怎么了？
0: 平平大出血，差点把命给丢了。
3: 那现在呢？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呢？啊？
0: 刚刚做完手术，说是脱离危险了。我的平平，我不跟你讲了，我现在去美国，我收拾东西，我就是要去美国。
3: 你去美国，你这办签证、办护照也麻烦着呢啊！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呀啊！别急别急，陈焕在，别急，别着急。
0: 他遇到了这么大的罪呀，数字呀，哎呀，不行不行，
3: 你别着急啊！
0: 哎，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我一定要去美国。
4: 妈，怎么了？你怎么了？
3: 妈，经过大伙儿，
4: 爸，您妈吵架了，没事，别急，
3: 怎么回事啊？
0: 我拼命在做。
4: 婷婷怎么了？
0: 我要去美国。
4: 爸，我妈要去美国，平平怎么了？
1: 刚才陈焕来了个电话
4: 啊，
1: 说平平啊，产后大出血
4: 啊
1: 啊，不过动了手术了，没有危险了啊。
4: 不，都没危险了，我妈怎么还能？
1: 你妈是担心，你说平平生孩子住院了，怕工作丢了，陈焕他又是啊，
4: 没钱，要多少吧，爸？5万够不够？
1: 好，像个半个的。
4: 我妹有事儿，我肯定管啊。

0: 你说什么？给你妹寄五万？
1: 对啊，地址在这儿，赶快寄出去。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当这钱是天上掉下来吹口气变来的？说给五万就给五万，还给你妹，你怎么不寄五十五百万？
1: 皮夹，你能别跟我胡闹吗？
0: 谁跟你胡闹啊？我是这公司的财务总监。
1: 我又没说动公司的钱。
0: 你是想动咱们的存款啊？
1: 啊？
0: 那更不可能。
2: 我妹生病了，我当哥的给她寄点钱怎么了？
0: 人家在美国挣着美金啊。啊，你落魄的时候他给过你一个子儿吗？现在有点钱嘚瑟了，穷大方，不同意这钱不能寄。
2: 借不借你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存折在谁那儿啊？你说了算。
1: 皮夹，你别给我无理取闹好不好？
0: 谁无理取闹了？这钱是我们俩人一起挣的，我有一半。
2: 别跟我说这事儿。
1: 就你表哥帮那点忙，我哪次少给他塞钱了啊？啊！就凭你这点关系，你就想当公司的功臣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想说的。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你挑明了，这公司是我的，是我的，你听明白了没有？
0: 什么叫公司是你的？我就没功劳了啊？什么意思啊你？
1: 我告诉你啊，皮夹，你要不想在这儿待。我可以立马让你滚蛋，你听明白了没有？
0: 那我还是你老婆呢。
1: 老婆也一样，老婆也可以不要，老婆可以离。
0: 想离婚是吧？玩我玩厌了是吧？是不是憋这句话憋了很久了啊？如你所愿了是吧？啊，李达，你
1: 别跟我说别的废话。
0: 这翅膀长硬了是吧？
1: 按照刚才那地址，你把钱给我汇出去。自己撕啊，回自己粘去。
0: 我不粘，我不借。没良心的东西！
2: 知道你这叫什么吗？给脸不要脸。
3: 我这一步卖得怎么样啊？
4: 哎呀，你这一步啊，自主创业，我觉得靠谱。
0: 你就是我的知音啊！待会儿要跟妈说，知道吗？就把你刚才那话说给妈听。啊，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妈，妈，姐夫有话跟您说。
4: 嘿，你这……
0: 我得让他听听。
4: 好好好。
5: 干嘛呀？干嘛呀？
4: 嗨，说他这个跳槽这事儿。
5: 他不照四六吧？
0: 妈，
4: 爸，那个咱们平心而论啊，就他这回跳槽，我觉得他跳对了。
0: 听听啊，
4: 他现在弄那个不叫广告公司吗？现在这广告公司特别热门，而且弄广告公司这帮全是小青年，还是有学历的高知小青年，所以我觉得他这回这个靠谱。他们也不用卖力气，我们那会儿卖点傻力气就完了，他们这会儿需要智慧。
0: 对呀，妈，你知道吗？我的合作伙伴一个是美国留学生，还有一个有大把的资源市场的，你就老不相信我。
5: 你是夸他呢？
4: 我是夸他呢。
0: 哎呀，妈，您就是老这样，哎，拿个放大镜看我，哪哪都是毛病。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要论长相，我是不是长得还行？所以妈，那你要说能力吧，我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肯定能力不差呀。妈就是老不相信我，我也是没碰上好机会。
4: 那你就争点气，你把这回这机会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
0: 没问题，等着吧。老不相信我，
6: 我回来了。
5: 你闺女回来了。
4: 哎呦，回来了，闺女。
0: 嗯，大哥回来了。
4: 饿不饿？
0: 饿了。
4: 饿了，先等会儿啊，等会儿那个饭就得了，先把作业写了啊。
0: 我在同学家都写完了。
4: 真的假的？写完了吗？
0: 真的。
4: 行，一会儿我检查。
0: 嗯，
4: 哼
5: 哼，待会儿就吃饭啊。
0: 好。本丹，啊，今天小姨我心情好，带你去看电影。
3: 什么电影？
0: 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
3: 小姨万岁！
5: 小姨最好了，小姨万岁！
0: 听着，嗯，
4: 这俩凑一块儿就是玩一对儿，
3: 太棒了！
0: 行了，换衣服去吧。
3: 好，赶紧去。赶紧的！
1: 哎，你查查他那作业，你看他是不是都写完了？
0: 知道了，肯定都写完了。
5: 这小欧，你得说说他。
4: 怎么了？
5: 现在呀，天天跟那个亮子吊在一块儿，赶紧让他断了。
4: 跟谁？亮子？
5: 是啊，我和青儿我们都急死了，说他也不听。
4: 你那意思是他俩好上了？
5: 兴许好着呢，兴许没好。
4: 这事儿您不能模棱两可啊！
5: 你潘大妈都看出来了，一个劲儿说要撮合他们俩呢。
4: 那可不成，不是跟谁都行，这亮子可不行，这我得说他。
5: 汉民啊，要真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伊达还有点当哥的样子啊。
6: 是啊，他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帮妹妹一把那是应该的。
5: 挣再多钱有什么用？有那个皮侠拦在那里，钱越多，未必是件好事情。
6: 那就看他怎么处理了。伊达既然答应了，他会做到。
5: 皮侠这个女人呐，
6: 哎呀，这伊达要跟她过下去的话，有的苦吃了。皮侠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想掌控伊达，伊达是他掌控得了的吗？
5: 他们俩的事，咱们管不了，我也不想管。
6: 是，就说结婚那回吧，啊。就说了两句，瞧他那样子。
7: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5: 哎呦，
6: 又打球去了？
7: 没有，去同学家写作业了。
6: 好，来。
5: 小琳琳回来了，饿了吧？哎，奶奶给你做饭去。
7: 哎，没有，奶奶，我和爷爷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吃泡面。
5: 我的琳琳真懂事。这样，奶奶就希望啊，你妈那个餐厅啊能够尽早开张，我们到那儿当食堂。装修好了没有啊？
7: 快好了，我妈也说了，等餐厅啊装修好了，就请你们去吃饭。
6: 好好好，去。
7: 那我先回屋写作业了。
6: 好好好。
5: 你看，琳琳这孩子是真懂事。话说回来，开餐厅这件事情真让群英给做成了。
6: 群英啊，是有准备才回北京的。
5: 嗯，哎呦，韩明，我还是晕，我再靠一会儿啊。

知道你不愿意搭理我，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我走了一年多，我真的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跟丹丹。我在黑河那边，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你们俩，第二天我都想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可是我又不敢打。我怕一通了电话，你知道

我不是有多爱钱，但是我想让你跟丹丹后边过得好，那是不是手里得有点钱呢？开始晨晨叫我出去，我也拿不准到了黑河能不能挣着钱。我就是觉得他有路子，人也靠谱，我想试试。我走的时候从家里拿了10,500，我这回带回来15万，我挣着钱了。其实这一年多到现在，我心里就一件事过不去，就是没能送咱爸走。不对不起爸，也对不起咱们家。今儿我这回来了，就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你跟丹丹身边，回头把钱都给你，我拿出点来，在郊区找个地儿，正正经经开个家具厂，或者一辈子就干这个。

0: 别买早点了啊。起早贪黑不是事儿，你就跟我去家具厂上班啊。
1: 老大，我不稀罕你的钱，我要人。

0: 哎呦，可回来了！啊，怎么这么晚呢？
1: 这不刚看完吗？
0: 呵，好不好看呢？
1: 你问他。
2: 姥姥，我跟你说啊，可好看了，而且啊，那大恐龙嗷呜吃人呢！
1: 哎呦，妈，我跟你说，演的那是恐龙复活，嗯，就给我吓的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什么电影啊？
2: 叫《侏罗纪公园》。
0: 嚯，这么吓人的电影，干嘛看去？到时候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1: 刺激啊！
0: 刺激呢。
2: 妈，
0: 是吗？
1: 你怎么还不睡？这都几点了？
0: 啊，等你们呢。我也等你哥的电话呢。
1: 哎呦，您看，您都报过平安了，还等什么呀？
3: 是啊，生完孩子就来过一回电话，这些日子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
0: 我惦记着呀。你说你嫂子奶怎么样？这孩子生下来，爱不爱哭啊？这夜里边睡不睡整觉啊？

0: 到底怎么样啊？这些事儿我都……
1: 哎呦，行了，
0: 知道了。
1: 你怎么这么操心命啊？真啰嗦，都报过平安了，这没事儿就证明什么都好。行了，赶紧去睡觉。
2: 姥姥，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0: 行，瞧我们丹丹多会说话，不像你似的。
1: 吃醋啊？说话方式不一样，我也是关心您啊。
0: 你关心我，你一边气我一边关心我。
1: 还盯着呢。
3: 姥姥，您是不是想我舅舅了？
0: 你舅妈要不生这孩子，你舅舅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么一弄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舅舅才能回来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我舅舅肯定马上就回来了。
0: 是吗？
2: 嗯。
0: 真好。
1: 要我说呀，不回来了。
0: 别又气我你啊。
1: 行了嘛，你赶紧去睡吧，都几点了。
0: 我还不困呢，我再等会儿。等会儿。
1: 行，跟你一起走。哎，一起守着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啊。嗯，挂了啊。把你兜里的单子给我看看。
1: 什么单子？
0: 手术费、住院费的结账单呀。
1: 啊，你甭管了，我都已经结完了，你管这干嘛？
0: 你骗谁呢？你给我看看，看看怎么了？快！
1: 哎呦，你还非要看啊？这钱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已经解决了。
0: 你不用想办法了，我哥都把钱寄过来了。
1: 哥打钱了？
0: 这不刚挂了我妈的电话吗？他说哥都把钱打到我账户上了，放心吧。
1: 那怎么能行呢？怎么能用哥的钱呢？
0: 哎呦，那不是我哥吗？他现在大款。
1: 不是，他大款也不行，他挣钱不容易。再说你是我媳妇儿，我……
0: 哎呦，行了，以后这钱咱还给他，咱有钱了肯定还。
1: 那肯定要还的，
0: 你啊。你看你认真的，
1: 哎呀，
0: 这不是解决了吗？
1: 就是不想让家里人操心。
0: 我哥就是帮咱们一个忙啊。我下去
1: 干嘛？干嘛？干嘛？
0: 我要去看儿子。
1: 你不是刚看完吗？
0: 都好一会儿了，什么刚看完？
1: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是去拿单子的时候你刚看。
0: 那谁知道他现在干嘛呢？我得去看看呀。
1: 不是，
0: 他又不在我这屋，要不然你去跟护士说，你让他在我这屋睡呗。
1: 那行，我过去看看孩子，要没事给他抱回来，你陪他玩儿啊。我呢收拾东西，晚上咱们回家。瞧把你给美的！哎，你过去怎么没对我这么好啊？你怎么没这么想我呢？
0: 我怎么不想你？我最想你了，我都是想你，顺便才想儿子。
1: 那你想我，你怎么不回来看我呀？
0: 不是来看我了？再说我回去看你了。
1: 哎呀，我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等着，等会儿啊。
2: 董老师。
3: 嗯。
2: 董老师。
3: 啊。
2: 你回家呀？
3: 什么事儿啊？
2: 啊，没什么事儿。想跟您聊聊陈焕的事儿。
3: 陈焕？陈焕什么事儿啊？
2: 你看这陈焕都走了一年多了，他是不是不回来了？
3: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2: 他可是公派出去的。
3: 是，你听谁说陈焕不回来了？
2: 这都见不着人，猜也猜得到啊。而且学校公派出去的人，这回来的还不到一半，这陈焕肯定也免不了俗啊。更何况他妻子还在美国。
3: 你这么猜可不好啊。
2: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没猜错了。
3: 陈焕呢，他没有回来是有原因的。最近他妻子的身体

0: 一直都留着西副主任的位置，等程望回来嘛。这谁不知道啊？你说错了，他的位置不是我。可是这一切要是没有您的举荐，又从何谈起呢？你的意思是，我还是任人唯亲了？哎，老师，您可别误会啊，我可没有这意思。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没别的什么事儿了。您要有事儿，那您就先去忙吧。
1: 走了，
2: 老师再见。你先回去，我找姚兰说会儿话。这么势利的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
0: 我们俩是同学，还不能聊会儿天啊？好吧，我先去那边啊。嗯，你先回家，我回家吃饭。
1: 好。
2: 姚兰，你等我一下。
0: 这么凉的天儿。
2: 咱就别溜达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姚兰，这程焕走了可快一年了啊，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有什么动静啊？副主任的位置啊，你不一直盯着了吗？谁盯着了？你没盯着，没盯着，你从政治学系调到经济学系去干嘛呀？
1: 我那是觉得不公平，董老师分明就是在为程焕铺路，压着副主任的事儿等他回来，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2: 听您这口气，怨气还不少。其实程焕口碑挺好的，
1: 那是啊，人家上面有人不一样。
2: 姚兰，我觉得你跟程焕这么死磕，真的挺没劲的。你说，以你的这些才学和能干，在政治学系上一样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上去的。
1: 顺理成章有什么意思呀？哎，这人生的每一次博弈啊，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的话，那含金量可是要大打折扣的。
2: 你是在跟自己较劲，你知道吗？有劲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你要真这样乐此不疲的，谁拿你都没辙，老天爷拿你都没办法。那你还别说，我还真挺乐此不疲的。他可能不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2: 直觉吧。或许。 当一切都没有对手的时候，我也就不跟自己较劲了。哎呀，这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讨厌萨特的存在主义，讨厌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可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我是他的忠实信徒。
3: 花。
4: 哎。
3: 饿了吧？儿子呢？刚
5: 把他哄睡着了。
4: 别着急啊，这刀不太好使，要不然早就做好了。这会儿搞不好你都已经吃完了，我这刷碗了都。不过说真的，太久没做了，手都生了。你说在北京那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是吧？回到家里妈都是做好了的，现成的。
5: 我还真是得边做边琢磨。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尝到中国菜家乡味儿。哎呀，我觉得呀，你还真是变了。
4: 变了吗？我还那样，没变，还是那么爱你。
5: 爷，你不提这事儿吧，我还想不起来跟你算账。虽然我以前觉得你对我还挺好的。
4: 但是自从有了灿灿，
5: 我才知道，原来你还能那么好呢。我以前要求真是太低了。哎，
4: 我能那么好也是因为儿子他妈。你就因为我是儿子他妈，你就对我好？对，我得对儿子他妈好，这话说的没毛病啊。<笑>
5: 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有多久吗？这些年，虽然我也觉得能来美国挺幸运的，挺开心的，可是真的是太难太孤单了。所有的事儿都要一个人面对，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事儿是。

0: 给金曼打打电话，诉诉苦。可是，自从有了灿灿，从我知道他在我肚子里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陪我了，每天都有人陪着我。然后你又来了，有了你，有了灿灿，我才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过得这么好，这才真的像个家了。其实生灿灿的时候，那些日子他们都跟我说了，是你一个人日日夜夜的守着我，我的命都是你捡回来的。
1: 你干嘛呀你？
0: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希望我们家能一直都这样。
1: 我也希望。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少年吗？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说实在的，你受那些苦我看在眼里，真是干着急，我心疼你，知道吗？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0: 就希望咱们能一直幸福下去。
2: 我刚去了趟邮局，给画啊和平平他们刚打了个电话。
3: 哎呦，他们俩好啊，
2: 好着呢。
3: 孩子好不好呀？
2: 孩子也好着呢，在旁边又咿咿呀呀的在那叫唤。我说哟，这是想学说话吗？
3: 哎呀，你那是心里希望的，孩子还小，算算也就才百天了啊，三个月，哎，
2: 快百天了。
3: 是啊，
2: 听着心里这舒坦呢。
3: 肯定的呀。哎呀，我也是啊，经常在想啊，他们两个有这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想想啊，我都后怕。你说平平生完灿灿之后就产后大出血，就做了手术，手术要是不成功，那些不敢想，后怕呀。
2: 平平怎么了？你刚才说什么？平平产后大出血了？
3: 你不晓得啊？
2: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呦，怎么，这可了不得，产后大出血这多危险呐。
3: 是是是啊。哎呦，我理解孩子们啊，他们可能是怕你跟着着急，当初也不告诉我的啊。我想起来了，当时啊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母子平安，就没消息了。我这个感觉就不安心不踏实，第二天再打电话找不到人来。
2: 是啊，
3: 我急的打了一夜啊。第二天陈焕接电话了，说是回到家里给平平拿住院的东西，这我才晓得的。
2: 哎呦，你说这些孩子们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就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
3: 一切啊，好在啊这一切都过去了啊，过去了。
2: 哎，平平可真是，这孩子生的可受了大罪了。
3: 是啊。哎，你这是去买菜啊？啊，
2: 我只是打完电话，我去买点菜。
3: 不用了，不用了，那边也没什么好菜了。这样，我买的多，你拿一半去，好吧？
2: 哎，不用。
3: 哎呀，客气什么嘛！来来来来来，对吧？
4: 哎，江总回来了。哎，
5: 出去啊，哥。
4: 哥，跑啊！
5: 不是，我没事。哎呦，哥，
4: 你跑得了吗你？
5: 不是啊，哥，那个，那钱我肯定还，真的。
4: 哎，现在
5: 不是你给我两天时间，
6: 就两天我就把钱还你了，
7: 一刻都等不了了。
6: 不是哥，就两天，真的
7: 哥，你了想不想看他衣服一件一件给他扒？
6: 别呀，不是别哥，哥别呀，别
8: 干嘛呢你？
7: 哎，
6: 别
7: 哪儿来的丫头片子呀？
8: 谁丫头片子？
6: 别我妹妹别，哥别跟他一般气。
7: 哥几个拉开，
6: 别跟他急，别动手，
8: 金峰，
9: 干什么？
7: 嘿，
9: 哪儿的你们是？
7: 大哥，这儿没您的事儿啊，您最好别管。
9: 怎么没我事儿啊？这我们家门口，找谁的他们？
10: 太好，
9: 找你的？
10: 是，
9: 干嘛的呀？这是？
7: 您问他。
8: 说呀，
9: 找你干嘛的？
10: 太好，我不是前两天玩去了，欠了俩。
9: 你除了玩牌，你还会干什么呀？啊？
10: 不是我不是那样。
7: 哎，大哥，来，这是他亲自写的，前天的，说要拿这面的来抵。今儿我们哥几个就是过来看一看，亮子，你怎么个情况啊你？
9: 给你写的？
10: 是我写的。
9: 你欠人钱，那还人家啊？
10: 我说了，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钱我肯定还他们啊，就两天，真的。
7: 亮子，
10: 真的哥，
7: 一刻都等不了了。
10: 别呀、啊、哥，就两天。
9: 再等他两天，他给你凑凑。
7: 要么见钱。要么开车，
10: 大哥，弄他吧。
9: 弄谁呀、啊、你？你弄一试试，我看看。怎么办？
10: 看你还钱呗。
9: 还钱你现在有吗？
10: 两天啊，就两天，两天就给他们，真的。
9: 这样是，快点儿。我跟你说啊，车开走之后，以后别再来这院了。
7: 狗子，开上车，走了您呢。
11: 得嘞。
9: 走，走吧。啊，
2: 亮子呢？
9: 门口呢？车上人要走了。
8: 什么？
2: 那儿呢？
8: 亮子，亮子，咱家车呢？车哪儿去了？车呢？车呢？车怎么让人开走了？亮子，又都没了。
12: 你个不成器的东西，你个败家子，你害死我了，害死我了。
6: 妈，
12: 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要把咱们家都输光了不可，是不是？你干嘛这么说的？啊，你说话呀你。是好好开车，是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让我怎么活呀？咱们没钱了，就这点钱，知道吗？
6: 回去了，咱别在这吆喝行吗？
12: 我回去干什么呀？
6: 回去！
12: 别碰我！你碰我干什么呀？我不是你妈，你躲我远点！你是儿子吗？再回去干什么？没钱，咱活不了了呀！我不要你
6: 妈，
9: 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亮子呀，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真的。
8: 我也无话可说。
9: 不是你说这叫不叫烂泥扶不上墙？
13: 当然叫了，
11: 要指望这亮子改邪归正，这剧本没戏。
13: 他还跟我说他戒

0: 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
0: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2: 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啊，都是您安排好的？
0: 你看还不知道啊？来上来，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哦，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2: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您这个。
1: 不是，我还没说，您听我，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这，不是，我他不让我张嘴呀，你这个，
0: 对呀，我们掏钱了，
1: 不是你让
0: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2: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0: 我跟他说，啊，哎。刚才他说的，啊，我们不给钱。
2: 嚯！我这回去要快啊！
0: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哦，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2: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哎呦，
0: 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2: 啊。您说说，
0: 我们叫做啊，嗖嗖嗖，烫烫烫，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啊，有限公司。
2: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承诺和名号。
2: 不是您那嗖嗖嗖，
0: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2: 烫烫烫，
0: 让客户一鸣惊人，烫烫烫，
2: 那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0: 让你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2: 最后那声啊，
0: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
2: 哦，这连一块儿就是
0: 嗖嗖嗖，烫烫烫，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啊！有限公司，怎么样？
2: 好名字，
0: 这名字好记吧？哎，
2: 太好记了！啊，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得一人直叫唤嘛。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0: 没没没，没有鞭炮厂的事情。哎，
2: 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哎呦，
0: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2: 啊，您说说，
0: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啊，心理暗示、药物辅助，最擅长的
2: 什么？
0: 专家催眠。哎呦，
2: 这我知道，
0: 知道，
2: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0: 对，哎
2: 呦，我这梦想成真了，我满足，我快乐，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别，
0: 一定接待你。
2: 别以后啊，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我成功以后，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0: 你呀，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2: 不是，我交钱了。
0: 不是，你这不能胡搅蛮缠呢。
2: 你要不满足，我走不了。
0: 我
2: 今儿我可是老大。
0: 行，那我今儿满足你。哎，那我催眠，你想要哪个领域的催眠？
2: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踢世界杯去啊。哦，哎，踢世界杯，我要当球王，
0: 球王！哎，
2: 我就是罗纳尔多，我就是马拉多纳，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0: 大骡子大马。
2: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0: 驴。
2: 我撂蹶子踢你信吗？
0: 不是
2: 牲口，
0: 不是您不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哎，
2: 您就记住了，踢世界杯，然后我露脸，
0: 就是想露脸是吧？
2: 哎，
0: 今儿就让你露脸了。
2: 哎，太好了。
0: 那我需要一个催眠的道具。
2: 知道，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刷刷刷刷。
0: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2: 什么呀？
0: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2: 那您是把我踹晕了？
0: 看这啊。哟，我问你，这是什么？
2: 快板。
0: 这是钟摆。
2: 哦，钟摆。
0: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2: 你打得比我好。
0: 你要进入状态。
2: 撞
0: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2: 你要唱天津快板，
0: 给你来点音乐。
2: 敢唱我就抽你！
0: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1: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那么多球迷呢，这个。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1: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0: 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2: 我吃的是软饭呀。
0: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1: 那我叫什么呢？
0: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1: 是，
0: 你叫啊开赛路。
1: 嗯，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0: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2: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0: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2: 哪个队？
0: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嗯，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塞路，
2: 核心球员。
0: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哎，嗯。
1: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0: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1: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0: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哎，就把这么一打呀，我在巴西当大拿，甭管英国、法国、意大利，是我就不服他。哎，把他们踢回家，
0: 对，
1: 把他们踢回家。
0: 我说你会唱吗？
2: 废话，天津快板啊！啊，巴西首都在天津。啊，
0: 双方运动员现在开始做热身运动。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Go！ 进球了，1-0领先。
1: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0: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还敢调表？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1: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0: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路你了。
2: 放心，我开塞路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0: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1: 好，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1: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1: 呀哈，没事，
0: 我筋踢筋踹。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1: 是
0: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1: 不错，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1: 好，
0: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1: 好，
0: 离门还有20码，
1: 射门。
0: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
1: 别带了，
0: 是还剩10码，
1: 球门，
0: 是这不剩10码，
1: 赔了。
0: 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1: 这球
0: 出底线了。
1: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0: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2: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0: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1: 不是，
0: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1: 对呀，闷死我了。
0: 球进了，
2: 进了，
0: 进了！
2: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0: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2: 你等会儿。
3: 丁俊晖
0: 对，
3: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0: 哎 让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怎么朝脸射？
0: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1: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1: 没听说过，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0: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露，
1: 我
0: 球脸合一。
2: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0: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1: 没打着，
0: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1: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着？
1: 怎么了？
0: 你长着腿呢？
1: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嘿，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1: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0: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0: 进了，
1: 脸好使啊！
0: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1: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了。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0: 来坐下。
1: 闷晕了我这。
0: 上哪儿啊？
2: 送你回去。
1: 哦，回酒店。
2: 回中国。
1: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0: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1: 等我。
0: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

0: 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1: 六里，
0: 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到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2: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0: 这麻烦呢。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1: 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0: 那是
1: 我赶上春运了。
0: 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1: 干嘛？
0: 非你不嫁，
1: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1: 还选什么？
0: 都带走。法律不允许，
1: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1: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1: 啊，我结婚了！嘣嘣嘣嘣，婚礼现场。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嘣。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1: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2: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2: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1: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3、2、1，行。
1: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1: 别醒啊！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1: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1: 你别照相，
0: 我下去了。
1: 别照相了，
0: 怎么了？
1: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你没白费劲的，
1: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1: 我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1: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德甲你知道吗？
1: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6: 德甲什么呀？
1: 德胜门甲这联赛。
7: 我的师父邓亚萍。
6: 等会儿，
7: 那
6: 等会儿啊，这是师徒专场。
7: 对呀、啊，
6: 你跟我们俩一场啊。一上来你一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父是谁？
7: 邓亚萍。
6: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7: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6: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7: 是跟您没关系啊。
6: 那你怎么说你师父邓亚萍？
7: 这我师父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真逗啊！
6: 我逗什么了我？
7: 我是不是你？我师父邓亚萍，咱俩是您当过我师父一阵，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6: 不，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7: 怨我呀？
6: 怨你也不对。
7: 对哈，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我坚持不住了，每礼拜300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
6: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啊？
7: 我正长身体呢，我300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6: 哎、你想怎么办呢？
7: 怎么办？我跟你说啊，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邓亚萍啊？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一名博导。
6: 你都博导了，
7: 懂吗？博士生导师啊，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啊，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6: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7: 上地产业信息基地啊、哦！哎，回头我们教育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
6: 你
7: 3万
6: 一场3万、啊、
7: 那你以为呢？有没有点小想法？
6: 什么想法？
7: 愿不愿意跟着我？
6: 我
7: 咱们有过交情，
6: 跟着你
7: 哎，
6: 干嘛呀？
7: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6: 一场3万，
7: 干得过？
6: 干嘛？
7: 行行，
6: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致点富。哎，那干我就跟你干啊！
7: 可以呀、啊，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啊，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6: 那得怎么论呢？
7: 咱俩最好啊，掰一把子，掰走。怎么了？
6: 你撑着了？
7: 平等，这咱会同事关系。玩儿，月这叫的也痛快呀！这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摆一把子，这样
6: 坟地改菜园子了，拉平了。
7: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6: 什么谁不吃亏、啊？
7: 您叫我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6: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7: 3万吃什么亏、啊？
6: 你说这不行、
7: 啊？怎么不行啊？
6: 我不跟你干，
7: 没听说过啊！我跟你说，你要干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也。哎，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6: 不，你怎么回事？
8: 啊！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6: 听见什么？
8: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了？
6: 这我能不吵吵吗？
7: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6: 是什么？我徒弟啊！啊！要带着我走，一场给3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8: 他要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6: 走学去，一场给3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7: 那你不对呀、啊，你啊，同意呀、啊？这
6: 我怎么不对了？
7: 同意一场3万，同意呀、啊？你起来，起
6: 我为3万块钱，
7: 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6: 我怎么了？
9: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6: 啊？
10: 我们俩不是有个交情吗？
9: 啊？这不是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10: 啊？不是你行吗？啊、
9: 你明儿俩演一个。
10: 对。
9: 啊，你甭说那个了，啊、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3万块钱啊？
10: 你忘。

0: 啊，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1: 啊，
0: 我现在
1: 你拜谁了？
0: 邓亚萍
1: 啊。啊
2: 哎，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你
1: 找着原因了。
2: 是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0: 那我这一样，这个
2: 懂体育是不是？
0: 三万每个，对，三万。
2: 他说的同体育能挣三万，
3: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2: 是啊，不是来这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
1: 不是，
2: 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4: 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2: 啊，
4: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2: 是我也没听说过。要这么着啊，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0: 没问题啊，
2: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0: 我博导，没问题。
2: 你是什么
0: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2: 啊，
0: 四年本科
2: 啊，
0: 然后留校查看。
2: 哎，
0: 博士生
2: 啊，
0: 留校任教。
2: 嚯，你
0: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2: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1: 我还没听明白呢。
2: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1: 比比，
2: 咱跟他比比。
4: 不是，我一旦是
2: 啊。
4: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2: 没事，爷们
4: 儿，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2: 行，那没问题，
4: 那可以，
2: 那没问题，您找我的吧。
4: 啊，好，
2: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0: 没问题。
2: 我要问铁人三项，
0: 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2: 这对吗？是吧？
4: 对吗？好，对对对
2: 对对对，
4: 观众都说对，
2: 有这项，有这项。
0: 哎，这就哎呦，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0: 怎么了？
2: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0: 还两项？
2: 那
0: 第二项
2: 啊？
0: 第二项立定跳远。
2: 第三项呢？
0: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2: 女生呢？
0: 仰卧起坐。
2: 你这不中考这体育加试吗？
1: 就是啊，
2: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1: 肯定的，
2: 就考试的时候给加30分啊，这个
1: 是啊。
0: 你还什么都知道？
2: 你不废话吗？
0: 你们都知道吗？
2: 我问您，我问您，王老师，
4: 问我
2: 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
4: 项？第二项
2: 啊，
4: 游泳。
2: 嘿，您瞧瞧，瞧瞧，哎，怎么样？
0: 嗯，
2: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0: 嘿，
2: 哎，不一般，游泳有没有？
0: 有
2: 吗？
0: 第二项游泳
2: 了解吗？
0: 啊，
2: 游泳了解吗？
0: 当然游泳，我当然了解了。
2: 啊、
0: 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4: 了解啊。
2: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4: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2: 啊啊啊！
4: 伸伸胳膊。
2: 哎。
4: 压压腿，
2: 所以你瞧瞧，哎，
4: 你看，
2: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4: 细，
2: 哎，真不一般啊！怎么样？怎么样？
0: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的。
2: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0: 专业的游泳
2: 啊，
0: 准备活动
2: 啊，
0: 是在游泳之前
2: 啊，
0: 必须要吃两个馒头。
1: 这为什么？
2: 啊，
0: 不知道了吧？
2: 啊，
0: 因为这空腹喝凉水
2: 啊，
0: 对胃不好。
1: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0: 您知道这有什么
2: 用？你别聊这个了、
4: 啊、
2: 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1: 是
2: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0: 啊。可以啊，
2: 我还考您
4: 啊。您说
2: 这第三项是什么？
4: 第三项
2: 嗯，
4: 自行车。
2: 哎，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4: 了解。
2: 自行车怎么样？
0: 是什么呀？
2: 自行车
0: 共享，他那是、
2: 啊、
0: 他那能比赛吗？
2: 怎么了？
0: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
2: 啊、
0: 环法，
2: 环法自行车赛、
1: 哦、
2: 这您瞧过吗？
1: 没有。
2: 环法
0: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2: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0: 是表面现象
2: 啊。啊，
0: 法国小
2: 啊。啊，
0: 法国小，
2: 小怎么了？
0: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2: 啊。对，
0: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2: 啊，
0: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2: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1: 那也太快了。
2: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的呀？
0: 那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着想，你们别乱乱说。你
0: 咋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2: 别说了、
0: 啊、
2: 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不是？
0: 那当然。
2: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我这个先不问，说我先问问您。
4: 您说，
2: 咱来一别的。
4: 嗯，
2: 足球您了解吗？
4: 了解啊。
2: 足球爱看吗？
4: 爱看呢。
2: 爱看什么呀？
4: 德甲。
2: 德甲，
4: 嗯，
2: 嘿，这好，
0: 嗯，
2: 德甲你知道吗？
0: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2: 德甲什么呀？
0: 德胜门甲级联赛。
2: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0: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2: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0: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2: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您给他解释解释。
4: 德国甲级联赛。
2: 对呀、
0: 啊，啊啊啊，这意思啊！
2: 来，
0: 现在考了个别的来。
1: C 甲，
2: 什么
0: C 甲？
1: 西甲，
0: 西甲，西甲，我知道啊，西甲我知道，
2: 你知道哈？
0: 西直门甲级联赛，
2: 你顺我这杆爬呀？
0: 啊！
2: 我跟你说，
4: 干嘛呀？
2: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4: 怎么的？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
2: 那就光知道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1: 啊。
2: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1: 啊、
2: 对吧？我来，
1: 你这就换你，
0: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1: 就是啊，
0: 你师傅。
2: 那不成，这世界第一呀！
1: 啊，
2: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1: 啊，您瞧瞧，
2: 哎，
1: 第一，
0: 哎，那您瞧，那您
2: 让他给说，
4: 我不是你这队，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2: 我跟你说说，哎，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1: 啊，是吧？
2: 今天我球迷，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1: 啊，是
2: 换一波人，
0: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1: 那我哪知道啊？
2: 哎。专业足球鞋啊，
1: 嗯，
2: 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
1: 嗯，
2: 他们叫拐子
1: 啊。对，
2: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
1: 嗯，
2: 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1: 哦，
2: 我这不穿这种鞋。
1: 那您穿什么鞋？
2: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0: 嚯！
1: 呵，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2: 北京话叫片儿懒。
1: 呵，您听说片儿懒，
0: 那得多滑呀！
1: 对呀，
2: 说的对
1: 啊，
2: 滑就对了。
1: 怎么了？
2: 它快呀。
1: 干什么快？
2: 滑可比跑快呀！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塑料点布鞋多滑呀！
1: 是啊，
2: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0: 他糟践这歌不？他这个，
1: 哎呀！
2: 你跟韩国人踢的，
1: 跟韩国人踢还得
2: 一入场就不一样
1: 啊，是吧？
4: 不一样，咱瞧瞧他这个，
1: 看看，
2: 哎，都是喝点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灯也在后面，喝点，喝点，喝点，哎，
1: 都这么说话，
2: 哎呀，让他们先开球
1: 啊！
2: 韩国人踢的真不错
1: 啊，
2: 短传配合，
1: 呵，
2: 二过一
1: 啊，
2: 边路套边
1: 啊，
2: 底线倒三角传中，
1: 啊、
2: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1: 啊、
2: 一看咱们五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
1: 有搁这儿。
0: 找人要啊，他呀，
2: 自个儿踏着车往前走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那其他人干嘛呀？
0: 就是
2: 护着呀，
1: 护着
0: 护着，
2: 跟我们哥几个走着吧，走着走着
1: 啊！
2: 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面，别太近，太近寒碜了
1: 啊！
2: 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
0: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呀、
2: 啊？鞋不跟脚啊！
0: 早干嘛去了？
2: 他最起码很有气势
0: 啊！那倒是，
2: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啊！对呀、啊，
2: 照我这么踢
0: 啊，咱就出现了，
2: 咱就再见了，
0: 别说话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

0: 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李丁使出吃奶劲扣杀，使出吃奶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您弄死我！
5: 作为咱们演员啊，需要注重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我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啊。
5: 是吗？
1: 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5: 你做的那些体育锻炼呀，没有运动强度没用。
1: 是吗？
5: 李丁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
1: 什么呀？
5: 胸口碎大石。这个运动强度啊，
1: 老啪啪的，我还。
5: 你还喜欢别的？嗯。李丁喜欢乒乓球。
1: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5: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5: 啊，
1: 这乒乓球
5: 还是他有研究、
1: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5: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5: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5: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5: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5: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5: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1: 哦。
5: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1: 什么场景？
5: 小区门口
1: 啊，
5: 胡同口
1: 啊，
5: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1: 嗯，
5: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5: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5: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5: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5: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5: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5: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5: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5: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5: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5: 啊，
1: 您这拍可真好。
5: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5: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5: 还有这鞋
1: 啊，
5: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5: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
5: 啊，
1: 今儿再比比，
5: 再来来，
1: 走你！
5: 哎，
1: 真是这样，
5: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5: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5: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5: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5: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5: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5: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5: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5: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5: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5: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5: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
1: 哦，
5: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5: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5: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
5: 啊，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5: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点。
5: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5: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
5: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5: 再来来，
1: 走你。
5: 扑通
1: 扑通，
5: 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5: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的。
5: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1: 啊，
5: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5: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5: 而且我觉得
1: 啊，
5: 作为咱们相声。

0: 演员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0: 你想啊，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0: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
1: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0: 你来打球。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啊，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0: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0: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0: 啊？
1: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啊？
1: 运动员入场了得，
0: 运动员入场
1: 了，运动员得入场了。
0: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0: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0: 对不起，我忘了。
1: 代表你们国家的你忘了？我李丁你忘了？
0: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布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0: 你不明白
1: 啊，
0: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0: 我爸。
1: 你爸叫来碗馄饨
0: 啊？
1: 你叫董建春？
0: 对啊。
1: 你是亲生的吗？
0: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0: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0: 叫什么？
1: 看看，咱们叫，叫哈德森。
0: 行，
1: 哈德森。
0: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0: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0: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
0: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李丁到我呀，得有
0: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哈德森，
0: 从来，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0: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0: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2周半，去地包骑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您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0: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呀、啊？
0: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2周半，紧接着
1: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0: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0: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哭我嘴
1: 了。哦耶！
2: 接下来是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旋旋反手旋旋转身翻了两边去当一下
0: 那次吧
2: 李宁大口罩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哦耶、
2: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砰您这怎么回事
2: 电视机炸了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2: 不吃虾仁啊。
1: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嚯，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2: 这俩狗熊啊！
1: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那会儿放学回家啊，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啊，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七八十岁，
2: 岁数不小。
1: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2: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1: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老爷爷，

0: 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 嗯，
0: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
1: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0: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1: 那毛病还没改，
0: 紧张啊！
1: 啊，
0: 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1: 什么情况？
0: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1: 哦，
0: 我跟您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1: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呀？
0: 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
1: 哎，
0: 我就
1: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0: 怎么了？
1: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0: 您误会了，
1: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0: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了。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0: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1: 是吗？
0: 对呀，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1: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0: 那你就别管了
1: 啊，
0: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1: 那你得说两句。
0: 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1: 你说什么了呀？
0: 那什么，
1: 嗯，
0: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1: 啊，
0: 不是，
1: 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1: 哼，
0: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1: 该，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这
1: 都是你自找的。
0: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1: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呢？
0: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1: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0: 上他们家，
1: 嗯，
0: 跟他表白。
1: 哦，
0: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1: 啊，
0: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1: 啊，
0: 我想约她看电影。
1: 呀，你呀，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0: 大大方方，
1: 这多好啊！
0: 倒霉催的呀，
1: 怎么了？
0: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1: 那也不要紧啊。
0: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1: 你这回说成什么来了？
0: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1: 啊，
0: 阿姨在家吗？
1: 你找他干嘛呀？
0: 我想约他看电影。
1: 嚯！那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0: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1: 嗯，
0: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
1: 哎，废话，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
0: 哎，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就迫切的心情。
0: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去？
1: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啊！
1: 啊，
0: 我说爸呗，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啊，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啊？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1: 哎，
0: 哎呦，你没看呢？
1: 嗯，
0: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
0: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
1: 嗯，
0: 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嗯，
0: 汪汪，
1: 我去要咬你。
0: 您说我这张嘴太不会说话，
1: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1: 啊
0: 都不会说话，
1: 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单位
1: 啊
0: 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换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
1: 嗯，
0: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 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哎呀，当时我们
1: 鸡也羊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1: 哦，
0: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
1: 嗯。
0: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1: 啊、
0: 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1: 是
0: 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1: 是 是, 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啊。
1: 行行，人家呀、啊、倒是没生气。
0: 哎，他愣没生气。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
1: 嗯。
0: 等到了包间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磨云洞似的。
1: 真钱
0: 啊，
1: 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啊。对呀、啊，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1: 嗯，
0: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1: 嗯，
0: 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1: 嗯，
0: 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啊，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0: 啊！
1: 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
1: 啊，
0: 人都留着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1: 嗯，
0: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1: 嗯，
0: 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啊、怎么样？
0: 端起酒杯，
1: 嗯，
0: 同归于尽。
1: 对，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不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1: 哎，吃口菜。
0: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啊？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的了。
1: 嗯，
0: 显显情啊。
1: 啊，
0: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1: 啊，
0: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1: 啊，
0: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了。
1: 呵，这寸劲儿啊。
0: 啊，
1: 嗯。
0: 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1: 嗯，
0: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
1: 嗯，
0: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动，那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1: 嗯，
0: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对，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1: 啊，
0: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1: 哦，
0: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1: 啊，
0: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不是，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1: 哎，有什么困难呀？
0: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了、
1: 啊、
0: 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嗯，
0: 小曾同志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1: 啊！
0: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啊、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啊、
0: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再看我们经理、
1: 啊、
0: 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了，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个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啊。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我天。耗子皮的吧、
0: 嗯、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
1: 哦、
0: 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的够贫的、
0: 啊、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说
1: 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
1: 啊、
0: 太好看了
1: 啊，
0: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啊。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
1: 啊，
0: 穿出了25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
1: 嗯，
0: 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呀，
0: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
1: 哎、
0: 不是凸显你这个苦瓜脸，
1: 哎呀，
0: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
1: 哎、
0: 瓜根脸，瓜根脸。
1: 别说了
0: 啊
1: 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
1: 嗯、
0: 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
1: 嗯，
0: 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啊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只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听，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着？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1: 嗯，
0: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
1: 嗯，
0: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呦，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叫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你这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
1: 嗯，
0: 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1: 哪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子打架不记仇，
1: 嗯，
0: 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啊，甭说那么多了，
1: 嗯，
0: 九九八十一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0: 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
1: 嗯，
0: 都没吃饭的吧？
1: 嗯，
0: 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
1: 嗯，
0: 儿子上厨房搭把手，
1: 啊，
0: 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
1: 嗯，
0: 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行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了。

0: 少有就是以超人为基础，然后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1: 我觉得可能会交流一下他们难忘的或者是有意思的片段，
0: 来听取一些观众们对这个作品的看法。
2: 这个电影可能更多的也是会给观众一些生活中的答案吧。
3: 特派员，大地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4: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5: 这次在蓝鹰县工作啊，是吧？我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领导身边学会了说话听讲。领导对我们的教导一向都是委婉，其中的深意只有我们自行领会才能懂得。翻译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必修课啊。
3: 太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6: 张林、张林小弟这样的民间组织，我们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7: 都行，我们这办不了，得去市里。
8: 去市里你不早说，
7: 早也没问题。
5: 黄少尔的转变其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妥协，他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件之后，明白了我只能用你们的规则，在你们的规则里面去击败你们，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掉自己面临的问题。
0: 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喜剧片，但是我觉得它的实质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职场上的一些人情世故上的故事。
9: 保险有没有？
10: 体检报告
11: 是被我先说吧。
12: 银行流水也没有。
3: 恭喜，
13: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3: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4: 没有拉倒吧。
13: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3: 真是太难了。
15: 如果他是超级英雄的话，可能他就很平庸。如果他是单纯喜剧的话，也可能很平庸。但是如果他两个相加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16: 这球来的不会疼，谁不喝醉谁是儿
6: 啊。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7: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6: 再接再厉啊！啊！
18: 哎，小朋友，戴一个这样特立独行的帽子来看特立独行吗？这是新买的吗？
19: 来送花。
18: 哦，这是送的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帽子。
19: 对，上次带他去新加坡，俩人。
18: 两个人。
19: 对，
18: 母子俩。
19: 对。就觉得孩子很会照顾我。
18: 哦。
19: 儿子没白养。
18: 生活中有没有特立独行的事儿，或者非常常见的？
19: 接受你的采访吧，可能。
0: 哦。今天我这头发在这儿挺多特立独行的。
18: 是刚染的
0: 吗？也没有，就是觉得好看，单纯觉得好看，想尝试一下。
6: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作为一个演员，我们也能拿起笔来写话剧。
20: 近日，由李成儒自编自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仪式上众多好友前来捧场。
6: 《捡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文玩界的，找了几个编剧写，甚至有的付了定金，三年都没写出一个字来，最后把定金又还给我。我一看，这东西是不是对别人太难了？干脆我自己来吧。
21: 他这个捡漏你不能光从古玩的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剧透，但是他说的不仅仅是古玩，他是一个古玩行里的故事，是在捡漏，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6: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所以呢，其实这部剧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纠葛。
22: 虽然是很正的一部戏，但是它会用很新颖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整个剧情里是有打戏，有动作戏， 这个在话剧舞台其实就不多见。
8: 皮毛就是知道一点点，或者说有一点兴趣，但是真的还没有进入研究啊什么的啊。
9: 收藏的爱好，实话是肯定没有，因为这玩意儿捡漏我没那个水平，经济达不到。
21: 我们家画画的人比较多，所以通过这个，因为古玩行里这个字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切入口，所以了解一些。
10: 完全不懂，完全不懂啊！我但是会有这样的好朋友，比如跟那个成儒啊，包括我跟那个马克都先生啊，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时不时的会问一问。
11: 哪怕是就是家具，哪怕是说是现代的模仿古代的那些家具，我都喜欢。我对你有那种特别有历史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9: 其实我平时你看愿意收藏点小玩意儿，小核桃啊，对吧，文玩核桃啊，对吧，这个去涞水淘啊，人给对好的就觉得自个儿捡漏了，大概就是这意思。
8: 好像不多，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的低埋头干的那种，所以每一个所得基本上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21: 你奇怪，我呢从来没捡着过什么漏，我的每一点所得，不管是具体的一个东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哎呀，都是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最后才勉勉强强获得的。
11: 你比方说，现在排这个话剧就是捡漏。我们这个戏啊，建组了好多好多趟，但每次我的时间都不行。正好这个是我两个戏上半年两个戏，正好杀青了，我正好也有空了，所以这个漏我就捡上了。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Thank you.

0: 素汐在深圳举办个人演唱会，唱到结尾，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1: Thank you.

0: 很多人都会好奇，任素汐提到的悟空是谁？他和任素汐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其实悟空并不是齐天大圣，他是一只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流浪猫。2024年10月的某一天，一个叫赵硕的旅行博主在新疆的旅途中遇到了这只流浪的小猫。
1: 好可爱呀，大圆脸。老夫看你如此可爱，虎头虎脑，你起个啥名呢？给你起名叫悟空吧，72般变化，72条姓名。
0: 此后，赵硕带着悟空骑行，穿越雪山、戈壁等自然景观，通过短视频记录一人一猫的旅途生活。悟空因灵性表现和可爱形象迅速走红，几十万网友每天蹲点等更新，相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千万，网友称其为治愈系电子小猫。然而2024年底，悟空被发现疑似遭遇人为伤害，遗憾去世。
2: 7点4分，赵硕跟着定位器轨迹，最终在南边三岔路口往西200米的国道上发现了悟空的尸体。从赵硕拍摄的画面中能看到，找到时悟空静静地躺在马路上。

在悟空离世后，许多网友自发使用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制作悼念混剪视频。这首歌因此与悟空的记忆深度绑定，成为网友表达怀念专属旋律。

任素汐的这份温柔共情打动无数网友，万人合唱的温柔让评论区被悟空晚安刷屏。这不仅是对一只小猫的悼念，更是跨越物种的温暖连接。原来最戳心的从不是华丽舞美，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悲悯与真诚。

0: 对吧？世界上有那么多音乐，我寻找到了这个朋友就可以了。
1: 有人说每次难过的时候听到你唱歌的声音吧，都会觉得你很温柔在旁边。

0: 别安慰他，也认可自己有这样，就是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治愈能力。
1: 我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是我觉得最值得我做的这所有的所有的时刻，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我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听了这个歌安抚了我的心情，哎呦，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棒。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我表达我的，大家吸收大家。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将

0: 你这次买的什么新积木啊？
1: 这刚刚下夜班，不休息一下呀？
0: 谁要休息啊？你买的是餐厅还是馒头？
1: 这次要挑战个男的，天安门6000多块呢。
0: 6000多块？
1: 嗯。
0: 等我
1: 啊！
2: 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我肠道碎了。哎，怎么办？想办法呀！
0: 什么情况？赶紧吹血，
2: 让你先洗好再侦听。
0: 王爱明，你愣着干嘛呢？

全都废了，改胸腔壁质引流。来，下锅。

0: 看到爹妈做的吧？
1: 我还得去上班。
0: 昨晚值的夜班已经下班了。
1: 啊，对，我是夜班。

0: 有新病人进来吗？没有啊。二十六床怎么样了？二十六床还插着管呢。
1: 嗯，下午病人做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陆老师来晚了，只能做胸腔壁式引流。
0: 高大夫也真是可怜，要不是因为穿刺的时候病人咳嗽，也不会。
1: 我今天要是能及时上手，病人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现在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
1: 至少他还活着。
0: 王大夫，你没事吧？

0: 昨天出院17人，入院16人，16、40、62、69床病危，40床家属放弃抢救，14床今天凌晨突发急性心衰，抢救后心率跟血氧恢复，26床昨天下午呼吸衰竭，诊断为胸腔积液，报学大夫进行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我进行了胸腔壁式引流。
1: 为什么不继续进行穿刺？
0: 你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进行穿刺了。
1: 你到的时候，报学，你在没有上级大夫的监管下自行完成了胸穿？
2: 是。
1: 为什么不请示上级？
0: 我当时
1: 我问的是包小缺，为什么？
2: 我以为我可以完成。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以为？以你现在的能力，你没有资格以为任何事。
2: 是主任，我知道了。

0: 回去多喝水，多排尿，促进造影液的排出啊、嗯。
1: 好的，谢谢大夫。
2: 没事。刘毅，刘毅，
1: 这是怎么了？
2: 不知道
3: 啊。哎，包大夫的处分结果出来了，能不知道？
1: 是吗？怎么说？
3: 全院通报批评。

0: 夫。
1: 看见包大夫了吗？
0: 没印象了。
1: 办公室、休息室都没有吗？
0: 确实没有，半天没看见他了。
1: 哎，

0: 老三。
1: 哎，陆老师，有何指示啊？
0: 你看朋友圈了吗？
1: 好像没有。美美，杨姐大，
2: 啊，
1: 你看到波莱夫了吗？
3: 没有哎。
2: 看见啊。
0: 去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见着包大夫了吗？
1: 我想问你呢。
0: 你上宿舍看看吧。
1: 这么早下班了？
0: 他辞职了。

0: 打电话打不通，上去说吧。
1: 他们刚下夜班，在补觉呢。
0: 哦。对不起啊。
1: 啊？
0: 作为男朋友。

0: 我挺不是东西的，但作为你的上级医生，我也只能这么做。
1: 我不这么觉得。
0: 如果我也替你隐瞒的话，可能病人就没法进行正常的后续治疗。我真的没得选。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做的是对的。你要不是这样的人，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啊？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怪我呢。大乔，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答应过你，给你一个正式的求婚。
0: 就在这儿啊？
1: 不知道，在这儿，这是有点怪异啊。但我等不及了，戒指也是我临时在商场买的，成色一般，石头也不大的。但我已经把卡刷爆了，只买得起这个。我只想告诉你，小雪，不管你以后在不在安康，你都是我要娶的人，都是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晚上8点的火车回老家了。
0: 谭鑫，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要么我陪你回去吧。你回去多久啊？
1: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是几个意思？
1: 就是在老家找份工作，在老家待着了，不回来了。
0: 为什么？我知道你可能在安康工作的不太顺心，想换个环境，没问题啊。燕都还这么多好的医院吗？你去换一个医院继续工作就可以吗？干嘛非要回老家呢？我跟你联系。
1: 不用了。哎呀，真的。
0: 那些医院的主任都是我的师哥师姐，我问一个电话的事儿。
2: 不用回老家，真的不用回老家。哎，师哥，我录一，不是，你听我说，
1: 不是，真的不用。像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0: 什么日子呀？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1: 就是这种苦中苦啊，每天担心受怕的日子啊。我每天在医院都很害怕，我害怕自己犯错，害怕自己害死人，太难过了。
0: 怎么会呀，小雀？你是那么自信的一个人啊？
1: 是我强撑出来的。都是假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0: 胡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从你最开始

0: 是连撬管都不会拔，到现在你都可以跟我争论手术的进程，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连我想说服你我都得费点劲呢。
1: 那我好荣幸啊，能跟陆清奇医生掰掰手腕，我也算值了。
0: 所以也想劝，没关系，你就再稍微努一点劲儿，稍微再努力一点就好了。
1: 你知道吗？就你现在说服我要多努的这点劲儿，已经是我全部力气了。我真的尽力了。你知道我刚来到安康医院的时候，我爸妈可高兴了。像他们俩那么会过的人，几乎把半个镇子上的人都请来吃饭，逢人就给他们看我工作证上的照片。我爸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他喝的舌头都大了，还在那儿说呢，说哎呀，我闺女真棒，在安康医院当大夫了。
0: 是啊，那么好的闺女，你家父母不觉得骄傲？
1: 我也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骄傲，我就可以成为燕都三甲医院里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夫。我每天你们看得见的时候我在上班，看不见的时候我还在上班，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看病历、看手术视频，我每天就睡五个多小时。即便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不值得被信任的庸医，我也只是一个没资格以为任何事的医生。
0: 别管关老大说什么，他那张嘴就是个生化武器。
1: 你也差不多，你知道别人是对的，还非得说人两句。你在安康好好干，别呛呛他们几个了。你们四阶多好啊，都是那么牛的大夫。
0: 我们四个早就把你当做其中一员了。
1: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跟你们凑不上五节，我凑个四点半节我也很知足了。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真的不行。你们这种能在大医院胜任的医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怪兽。我就当个普普通通的在父母身边睡到自然醒的就行了。
0: 你胡说，都是医生，都是一样的人。
1: 那哪能一样呢？都是别地儿治不好的才送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天天从鬼门关手里抢人，我想到这个我就做噩梦。你们是那种我如何努力也成为不了的医生。
0: 以后你就不当医生了是吧？
1: 也许当，也许不当，还没想好呢。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行，我随你。可以不打，就你拿着。
2: 拿回去吧。
0: 不行，
1: 我刚刚戴的那几秒钟 已经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候了。

你就再往前走一步嘛，咱俩都往前走一步，你走一步，这梦想不就实现了吗？啊？你拿着，你刚才都带过了，你不能说，你不能反悔啊！你为什么要反悔呢？你跟我说的要双向奔赴的，对不对啊？行，我承认是你把我抢到的，行了吧？是你抢到我的，我什么都答应，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就行。哼。

我走了就不在你的世界里了。你的世界在安康，那里有你所有的精气神儿。但是，不管我在哪里，你都是我心中那个闪闪发光的陆大夫。

0: 完了，
1: 会长，
0: 嗯，
2: 拍什么呢？
0: 啊，没什么，世界第九大奇迹。

0: 从下夜班到现在40多个小时，你就这么过的？
1: 哎，你说他这个不面部的症状跟什么综合症的症状相似啊？
0: 都怪我。
1: 怪你什么？
0: 包大夫穿刺那天，我要是能及时上手帮忙，那个患者就不会插管，包大夫就不会走，你也不至于。
1: 不至于，不至于的。那个麻爪的时候，

0: 还热乎呢，你吃吧。你都没看看有什么就说不吃啊？这个，我刚到急诊的时候，你点的高新区最好吃的烧鸭，你钦定的烤饼。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焦酥里嫩，裹着蜜里调油，光听这口水都往下流啊。
1: 还有这个，你亲自破解的鲜花椒水煮肉，指甲留香，京酒不散，是不是口味太重了？不是甜的，就是辣的，是不是想吃点家常的？还是我了解你吧。你最喜欢的苦瓜排骨黄豆汤，那肯定没你熬的好啊。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这是点评网上排名第一的。师傅，尝尝。哇！

0: 一口没动，连看都没看。哎呀，真是闻所未闻呐！
1: 看来这个路易已经是终末期了。
0: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路易现在离死不远了啊！路易什么人呢？但凡有口好吃的，方圆百里爬他都能爬过去。现在呢，一点最基本的生理反应都没有。
2: 两位兄台，咱得救人啊！
0: 怎么办？下狠招呗！

0: 烤羊腿了。
1: 哎，这不错啊，
2: 真不错、
3: 啊。哎呀，谢谢啊。
2: 跟你说啊，今天这羊腿绝了。嗯，我是凭着我的厚脸皮，拿着我的会员卡冲到了后厨。
0: 嗯，用我内蒙的尊严，精挑细选了两条羊腿，这味道，闻见了吗？怎么样，香不香？
4: 香。
5: 香。
0: 哎呀，曹哥说得好啊，嗯、这个何以解忧，
1: 唯有扎皮。
0: 来、啊、来，今天不叫，
6: 来来来，不叫不叫，
0: 喝酒。嗯，哎呀，太爽了。哎呀，
7: 陆毅啊，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包大夫他是辞职了，又不是生离死别，你要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就说出来，大家伙都在这儿，我们一块儿帮你想办法，群策群力嘛。哎，兴许就柳暗花明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6: 对不对？来来来来来，

0: 书呢。
1: 啊？什么书？
0: 给我看的书。

0: 陆清奇，你还记得这包间吗？你第一次进小包是不是在这个包间里？还有印象吗？
1: 那你换了。
2: 对对，那天就剩一条烤羊腿，被我们定了吧。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今天这是最后一只烤羊腿了，你们介不介意分我一半啊？
1: 你那天没分他一半，把整条羊腿都给他了。我跟你说了，就算是你把自己亲生儿子送给了别人，我都不觉得惊讶。
4: 都拿去。
3: 我要不了一半就行了。这
4: 我的。那种想吃一种东西，如果吃不着，会想死的感觉，我懂。
2: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女孩不一般，她会成为你很重要的人。
5: 如意啊，这羊腿还是那个羊腿，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但你不管吃不吃，你都不可能拿着它再送给别人了。不管你如何作践自己，不管你如何逃避，你想送的那个人他已经回不来了。

我答应了，他把我拿下了，他怎么还是走了？Ha ha ha!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告诉你一下，你进入那个优秀青年医生培养计划了。
0: 哎，那个不是刘飞要去吗？
1: 院里决定换成你了。
0: 为什么啊？他做的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
1: 刘院长认为，应该把更优质的资源平台倾向给值得培养的青年医生。
0: 我不觉得我比他。
1: 你是刘院长还是他是啊？别当扶不起的阿斗。
0: 知道了，主任。
1: 去吧。

0: 院长，
1: 找我有事儿？
0: 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
1: 说吧。
0: 我之前给那个心梗患者做手术做造影的时候，不小心打进去个钻孔进去，
1: 造成了空肌栓塞。我知道。
0: 那您还让我追踪科学教授？
1: 诊断出不是肺栓塞，而是心梗，也是你对吗？
0: 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配进科学小组。
2: 好啊，忘不了患者在手术台上挣扎的样子。
0: 是，
2: 那就对了。如果你忘了，甚至逃避，当他根本没发生过，那才真的不该被信任。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了。
2: 人没有不犯错的。如果一个医生对自己曾经的错念念不忘，那说明他没有放弃做一个好医生。
0: 我总是能想起那一幕，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向我工作了。
2: 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不能教你什么，得靠你自己用心去体会。如果有一天这个疼还在，还不时地触动你，但又不影响你的判断，而你呢，又能够重新鼓起勇气去面对它，那说明这一关过了。我看好你的潜力，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0: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那就好，我要多想了。

0: 我刚进去你就在洗，我出来你还在洗，怎么洗那么半天啊？第一次上课题组的手术，心里有压力是吧？
1: 吕副主任说了，说这个病人在别的院做了，没有成功，手术难度挺大的。
0: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紧张，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王大夫。

0: 发什么呆呢？
1: 哎，不是一屋人带我吗？
0: 我老姨说了，这台我来。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试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噪音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尖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该怎么办？
2: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0: 再想想，前下还是逆向？

0: 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实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尖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该怎么办？
1: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0: 你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2: 远端后分叉血管更小了，隐隐约约看不清楚，钙化狭窄严重，要想逆向就得先把这个病变处理掉，可行性差一点。前向试试，
0: 来吧。注意啊，两端分叉的血管都在2.0以下，血管非常的狭窄。
1: 太细了，导子怎么在上面走？往主治走了。
0: 它其实是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支架还挡上了，所以导子进不去。我来
1: 试试。

0: 可以到左室候诊，
1: 怎么是对的？
2: 看得漂亮，
0: 可以的，可以的。

0: 怎么样了？
1: 已经开通了。
2: 哟，恭喜恭喜啊！王明干得不错。
0: 可以啊，正好晚上家里做好吃的，庆祝一下。
3: 哎，你走了？不谢谢姐夫。晚上交给你了。

0: 来来，加糖喽。
1: 他们还能听见还糖？
2: 就是这一圈嘛。一会儿啊，他就开始吐丝了，可神奇了。
3: 这么神奇？等会儿从这儿吐丝啊？
2: 一看就是没玩过这种儿童高科技。
1: 那我看你。
2: 看好了。怎么回事？
1: 还得等一

0: 得耐心的等一等。
1: 马上就要来了。
0: 哎呀，等到这个过程，要不然哈密，你给我们唱首歌吧。嗯。那叫洋洋唱一个。
2: 我不行，我五音不全啊。
0: 只能刘飞了吧？
2: 姐夫来一个。
3: 不行，刘飞多音，刘飞六音。
0: 唱一个吧，刘飞。
2: 嗯。那你妈。
0: 哎呀，那我们要等到。
1: 那你唱。
2: 姐来。
0: 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
3: 快拿棒子，
2: 做一个特别大的啊！嗯，
3: 做一个比你这个发型还要爆炸的，还大的好不好？
1: 大的，可以。哇！哎，前面这么小，
2: 手，
1: 我想弄一个大大的。
3: 恭喜啊！

0: 吗？
1: 手术啊，听说你今天通过了一个特别难的分支，难度特大是吧？
2: 哎，那太好了，咱们晚上好歹整两杯。
1: 两杯哪够啊，多喝几杯。不愧是我弟弟，很快就把心里的坎过了。
0: 我有什么坎？
1: 洋洋都跟我说了老兵的那个事儿，说从那以后你就发怵，不敢上手术台，今天终于上了，不好好庆祝一下。
0: 别听他瞎说，没那么夸张。
3: 最近手术他都上了，基本上恢复了。
0: 什么叫基本上恢复了？
3: 来，韩冰，拿着。
4: 哇，叫您太阳大。
1: 给舅舅尝尝。
4: 江江，你先吃一口。
0: 我不吃。
5: 哎，你别拽我。
4: 舅舅，你吃一口就吃一口。
5: 舅舅不吃啊，不吃。哎，我不吃。我不吃。
6: 哇，你说你个孩子生什么气啊？真是，走，搓着玩。
1: 没事啊。给小皮吃啊。

0: 要不然咱们出去散散心吧，我们所组织了周末去爬山，可以带家属，我给你报名。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还在康复期，怎么也得休养一年。
0: 怎么又说这句话？都说了那么多遍了，而且医生都说过了，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1: 是不影响日常活动，这种户外算是日常活动吗？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想啊，你上山下山的时候，万一摔个跟头，还有你爬山的时候，跟同志会有个互相的拉扯，这都会伤到筋骨。
0: 你也太小心了吧？那照你这么说，我以后都不出门了呀？
1: 没说不让你出门。你熟悉的环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去，但是哎，就是那种危险的地方有很多意外发生。
0: 哪有这么多意外啊？
1: 没有意外你怎么受的伤？
0: 那意思就是上次我受伤之后，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1: 反正这些户外的活动你是不能干，就是什么都不能干。

0: 你不用送我了，要不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1: 生气了？给你讲个笑话吧。我问你，今天刘飞做的鱼怎么样？好不好吃？
0: 还行吧。
1: 你知道吗？刘飞以前连鸡蛋都不会打，连蒜都不会剥。好笑吗？
0: 哼哼，好笑。这人啊，都会改变，都会进步的。只要下定决心了去改变，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笑什么？
0: 这句话啊，特别像你的说教。你还记得小唐吗？
1: 记得，刘飞救那小女孩吗？
0: 嗯，社区的工作人员怕她经历了那些事之后会有心理阴影，就带她见了心理医生，进行了绘画治疗。我最近啊，没事老去看她，恢复得不错，还发现了她的画画天赋。这个周末你要是空了的话，陪我去看看她吧。
1: 你是想让我去看小唐啊，还是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啊？对不起啊，太敏感了。
0: 不是你太敏感，我确实是这个意思。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清楚，有心理障碍的时候要及时找心理医生进行干预。你不是最怕病人讳疾忌医逃避问题吗？现在你自己遇到问题了，不应该直面面对吗？
1: 我很好，我没问题的。
0: 不是，像医生警察这样特殊的职业，患心理障碍的几率高于平常人四倍。真的没关系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1: 还真不用，
2: 你越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一样，就跟个窝囊废没什么区别。不就是一次失误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看见那个肺穿孔病人躺在那儿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就是什么都动不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那个老爷爷躺在病床上抽搐的样子。包子因为这事走了，我师父也因为这件事情弄得半死不活的，他们自己都一团糟了，还想着把我拉起来呢。我师父把我带到了手术台上，结果呢，我害怕我跑了，我是不是太有出息了？
3: 不是你一个人痛苦，我也很痛苦。我现在每天跟个废物一样，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工作。每天起床我心情都糟透了，这日子还不是要照样过？我们要迈过自己的那道坎儿。
1: 是，你说的没错，日子得照样过，得自己迈过那道坎儿。所以你们最好都别管我，我自己能解决。
3: 王阳明，你能不能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很替你担心，都在想办法。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不？
2: 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当时你在 ECU 的时候，主刀医生。

针一针的在你心脏上缝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连气都不敢喘，那一针一针就好像缝在我心上一样。受伤的人是你，可是我生不如死，杨大爷也是这样，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0: 你又怎么了？
1: 一天到晚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你是不是跟杨洋吵架了？
2: 我想自己待会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啊，是因为手术的事儿吗？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
2: 你们能不能都别管我的事儿？
1: 我们不管你，谁管你啊？你看你还像个男人的样子吗？
2: 我就是怂了，行吗？
1: 行啊，怂了你就辞职，别当医生了，把那个白大褂洗了，给医院还回去，辞职，别干了。
2: 你是不是我姐？我心里难受，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1: 我还不够理解你啊？你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在别人眼里你是白衣天使，救命恩人，在你的眼里只有你的那些病人，可是在我眼里你不是超人，也不是天使，你就是个普通人，是我每天担心和关心的弟弟。我在你眼里又算什么啊？你关心过我吗？

0: 你生病了？
1: 对啊，我生病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有机会告诉你吗？喂，你在干嘛呢？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你事着急吗？我等电话呢，你不着急我先挂了。
1: 那行，那你先忙吧。回家不是累了就是困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还不够理解你啊。我不想影响你做英雄，我也不想耽误你救死扶伤，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责任。可有的时候我也需要你的。
3: 护士，我找一下王阳明王大夫。
4: 王大夫在一号诊。
5: 哎，前面的。

来我想请你帮忙，在你们医院给我挂个号，可你每天回家累得头都抬不起来，我开不了口啊。我不愿意再打扰你，我只能半夜起床自己在网上抢号，去了你们医院我还得躲着你走。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坚强的，可当我发现自己生病之后，我怕了。那个时候我多希望你能安慰安慰我，你能保护我，给我一个肩膀让我靠一靠。

0: 事儿，我就是想问你，今天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1: 我最近真没时间。
0: 那行，那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累了你就抽空休息一下。要想吃什么你就发信息给我啊。
1: 好，我这就来换酒了，不说了。

我知道做医生不容易，你把所有的精力、耐心和笑容都给了患者。你每次回家看到你累得头都抬不起来，我真的很心疼。作为姐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扰你，不让你分心，所以家里的活我尽可能的不让你干，连你的臭袜子我都舍不得让你洗，因为医生的手金贵嘛，要保护好，要拿手术刀。我愿意为你付出，我就希望你能安安心心的做一个好医生。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不像个汉子。一个好医生，除了要有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你的心病了，你好好检查检查你自己，如果你都怂了，你的病人还坚强得了吗？

0: 来个薯抓饼，两个蛋啊。
1: 放下头，放下头，放下头，放下头，放下头，收拾，
0: 别动，警察。
2: 这就是我手机啊，
0: 待会儿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
3: 好，好，
0: 是什么？赶紧打120。
3: 好，喂，120吗？对，这边有人晕倒了。

0: 发现一个嫌疑犯，
1: 他晕倒了，送他去安康医院。
2: 问一问，
3: 嫌疑人说心脏不舒服，突然晕倒了。
2: 患者要血上素，这边不能给个安定酮，目前心率平稳。好。小美，做心电图。
3: 好。

0: 警官，稍等一下结果，我就潜下心内。
1: 好。
2: 哎，你干嘛？你干嘛？
0: 喂！
2: 啊！
0: 别动！
2: 把人放下！
0: 想什么弄死他？
3: 别动！
0: 喂！别动！
2: 放下凶器！
0: 喂！
2: 这个人员你很危险。
4: 啊，我在医院呢。
0: 别动！
2: 放开我！
0: 放！
2: 放开我！
0: 我不放！不许你去！

0: 你是医生，你看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我是警察，我也接受不了嫌疑人在我面前逃脱。你再多说一句话，就是妨碍我执行公务。
1: 嫌疑人乘三号电梯上楼。
2: 电梯通往哪儿了？
0: 问你呢。
3: 通往4层以上，楼上有病房。
2: 4层以上，逐一排查监控死角，该疏散疏散，该排查排查。
3: 你们慢。
0: 有双击，注意群众安全。
3: 好，你也小心。

0: 二脚上火。
1: 你好，
0: 什么情况？
1: 这是我的警官证，请大家配合执行公务。
0: 啊，好。
1: 请大家保持原地别动。你怎么跟着我？
2: 我不放心你。
1: 回去上班。
2: 我下班了。
1: 回家。
2: 不行，我得保护你。
1: 我不是你病人，不需要你保护。
2: 你现在有一个人，作为人民群众，还是医院的医生，我有义务帮助警察抓捕嫌犯。
1: 保持安全距离。
3: 是不能让你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我害怕。
1: 别怕，我不能怕，我是警察，再怕也得

0: 胸闷或者心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告诉我，因为你现在心肺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剧烈运动会让心肺造成损伤，听我说，严重的话昏厥甚至是猝死。
1: 说我没事儿，
0: 调整呼吸，尽快让心跳恢复正常。
1: 我说我的工作，
2: 我知道你在工作，警察的工作分很多种，你还有那么多同事呢。
1: 医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救那些不救要死的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才是活着。这话是你说的吗？
0: 是，我是说。
1: 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
3: 回去啊！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3: 配合我们工作，
4: 先回去啊！好，
3: 副处长。
5: 跟我说，把刀放下，
6: 冷静。

0: 别乱动。
1: 没事吧，秘书长吧？流血了，伤到哪儿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应急反应还没过呢。
1: 我不知道，你逃犯逃家伙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在洋洋又打在血泊中被送进来。
2: 我怎么听说联盟王博士吓得滴血都流出来了？来了那么多警察，最后受伤的就你一个人。
3: 还是英勇吧。来，喝点碳水啊，有助于你的精神松弛。
4: 我松弛的差不多了，刘飞吧。
3: 哎呀，撑死我了。
5: 王九飞，上次你帮我买那奶茶12多，我转给你了。
0: 我给你垫了吗？
5: 放心，我记不错的，记得收啊。嗯，王阳明是一个牛肉面，一个绿豆沙，还有上次咱们吃饭我需要摊的那一份，一共吧，一块给你174.5块。你对对。
4: 真不用，有人有准儿的。
5: 吴老师，
2: 哎，咱们不用算啊，你不欠我的。
5: 哎，这么多年呢，我是不欠你的，但你欠我8块。
2: 我欠你8块钱？这怎么可能？
5: 哎，前年冬天，去年春天，你请客吃饭，都结了账了，后来呢，又要了瓶啤酒，但你已经喝大了。我就替你给结的。
2: 我行行行，
6: 太抠了，就8块钱。行行行，我现在转给你。
5: 不用你还啊，自己买根糖果吃得了。
3: 哎呀，走，得了，我跟你们三个账都清了啊，我可以踏踏实实走了。
4: 去哪儿啊？
3: 国外。
0: 你怎么不说你去月球呢？
4: 你是认真的吗？
3: 出国深造当然是认真的了。
2: 我说陆毅啊，你抽什么风呢？
3: 我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还真的要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这对羊腿唤醒我的良知。我这岁数了，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上，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4: 你觉得也太突然了吧？
3: 有些事儿啊，你可能多想一秒钟就办不成了。
5: 你说像我这学历，咱看估计也混不出什么模样，还不如出个深造。
4: 那你不回来了？
3: 回不回来到时候再说。而且呢，就算我回来，你们三个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跟我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0: 为什么？
3: 你想想，到那会儿你们不得端着酒杯排着队在我身后头尊称我一句陆院长您辛苦啦。
2: 你想得美。
3: 啊，那都是后话啊。不管怎么说，这顿饭是咱们四个的最后晚餐，得干一个吧。啊，
6: 干一个，干一个，来大声。
3: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发什么呆呢？
5: 小蛋公子，
3: 别太想我啊。
5: 小蛋公子，
7: 跟着我干嘛呀？不用送。
8: 啊，我没送你。检验科说让我过去的。

0: 去检验科嘛，该拐弯了。
1: 哦，他们突然又给我发信息说不用了。
0: 拜拜。
2: 师傅，送你上车。
0: 来。哎，你给我吧。
1: 啊，不用不用。哎，师傅，我突然想起来，我有那个优惠券，我给你叫个车吧。
0: 我不打车，我坐地铁。
1: 啊，坐地铁好，地铁绿色环保不堵车。
0: 你到底要干嘛呀？
1: 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去门口的超市买点东西。
0: 小大哥，师傅话都不听了？你那点小心思我懂，就想再多跟我待一会儿呗。没必要，干嘛非对我那么恋恋不舍呀？啊，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2: 那些砍完腿都白吃了，当院长了，还有人家副主任，
0: 是总的。

0: 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1: 那些烤羊腿都白吃了，都当院长了，还有人家一副主任，
0: 知足吧你。走了。

0: 这个人是个好人，但是他的人品不是特别好，
1: 非要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哎，
0: 你可不知道，被老进了才把他给甩。
1: 那是王阳明舍不得你。哇！

0: 都是破玩意儿。当年咱们怎么可能一个人一气就吃十几根？
1: 还不就是为了争个第一嘛！啊。

0: 前几天我跟老于换手术，就是想陪王阳明做最后一台，想看他到底过没过那道坎。
1: 后来结果呢？
2: 病变部分到后盆上去，从脊椎部分到后盆上去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我们先把左边做了，逆向进攻试试。
0: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向前，向前，你要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判断，就选向前。
2: 前向试试。
0: 太好了，来吧。一切正常，操作也很熟练。
2: 嫂子怎么从上面走，不往主支走？
3: 其实只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指甲还打不成，所以导刺进去。要不我来。
0: 别放弃，你能过去。
2: 可以到左侧后支，左边是对的。
3: 看得漂亮，
2: 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好像到底部了，还差一点。
0: 稳住，就差一步了，你马上就能完成一个漂亮的手术，信心就要找回来了。
3: 别停，别动。
2: 怎么了？
3: 导刺上翘了，血管抬起。继续操作的话就会产生加仓。
2: 是风险适度，是很大。
0: 你现在想怎么办？
3: 撤了。
0: 所有手术都会产生意外，都有风险，能应对意外和风险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2: 要么放弃，要么换硬一点的导刺接着往上。
0: 判断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操作。
3: 换吧。

0: 小心啊，手一定要稳。
1: 圆的太小了，后灯可能还是有弯曲，
2: 二段交接处也不明确，
0: 你还能不能做？
3: 别为你的胆怯找任何借口，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完成这次操作，别怕。

0: 是没走出来啊。手术顺利还好，手术一旦出现意外，尤其是那种对病人造成伤害的，他就慌了，这一慌手就软，
1: 就像那次胸穿一样。
0: 其实那手术对他来说没什么，但他就是上不了手。
1: 医生都这样，就像是司机开车撞死了人，就再也不敢开车了。你还记得心外的老安吗？
0: 还能忘吗？跟咱俩同一年资的，刚刚上手术台就碰见紧急手术并发症。

0: 人一下就慌了，处置不当，别人死在他台子上。
1: 我记得那两年，他总是自言自语，说患者还不到40岁。后来他就再也没上过手术台。
0: 后来他去哪儿了？门诊还是药房？
1: 哪儿也没去，改行了，卖医疗器械。
0: 这一关，这是又一个老顽固。
1: 可我看他跟你配合的还行啊。
0: 那是跟我，跟咱们这些他信任的人都可以，但他自己就会出问题。所以之后啊，如果有手术，尤其是那种课题组有难度的，你真的盯着他。
1: 行，我明白了。
2: 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在这儿玩特务接头？何正，你这是在托孤啊？
0: 什么托孤啊？说的跟我要挂了。
2: 哎呀，对于王阳明来说没什么区别啊。陆毅，你这个人平时跟个活土匪一样啊，满嘴没一句好听的。跟你在一块待久了吧，总能处处感情了。
0: 这你应该知道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
3: 战胜不了我，那就要臣服于我的武力。
1: 哎呀，那是人格魅力。
3: 哎，对喽。
1: 哎呀，不过你这么一走，以后再想找一个跟你一样的难了。
0: 这时候知道我的珍贵了。
4: 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3: 金风兼无数。
1: 哎呀，哎，你用这么美丽的诗句形容咱们两个，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啊？
3: 恰如其分呢。
0: 安康十几年，归了包堆儿，哎，所有家当就这么一破箱子。但我不后悔啊，我觉得挺值。
2: 为什么？
0: 因为这十几年我都跟你厮混在一起。
1: 你少来，你不要在这儿强调我的重要性，行不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哎，你都把你儿子啊，把你的徒弟托付给我了，是不是？哎呀，你放心，我最近先带着他，等他过了这段时期，然后再说。
0: 拜托了，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0: 我是真心的。
1: 老冰棍了，
3: 我是能吃，那就看你这一口热水一个口冰棍的，这有点可怜。哎，不过说实话，真得注意点身体啊，别太累着，我再挂在台子上，
1: 就多带一个王阳明，不至于。
3: 我是说你自己，咱就说，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么漂亮媳妇儿，那么可爱的孩子，都留给别人了。
1: 别，说点好听的。
3: 好听的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就是先要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兄弟。

0: 外勤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在医院抓捕的那一次算是立功，领导批准我加入打击办案队。

0: 我躺在 ICU 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个人躺在那，呼吸困难，全身难受。我第一次觉得离死亡这么近，可能再也出不了那间房间了。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做最想做的事。
1: 你想做什么？
0: 我只想见到你，想和你在一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我把你救过来的时候和你的心情一样，
0: 可时间长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反过来问自己，如果手术没有那么成功，我还剩几个月的时间，我还想做什么？
1: 你想回去工作？
0: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

0: 你从小就梦想当警察吗？
1: 以前从来没想过，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考了公务员，那个时候只有公安系统还有岗位，就稀里糊涂的当了警察。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挣不了多少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做这些值不值得。
0: 但是每一次顺利完成任务，看到自己帮助了一个人一个家庭得到了抚慰，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对，觉得特别的爱自己，感觉自己被需要有价值，这个感觉不是任何

0: 平平安安的活着。你刚受了那么大的伤，遭了那么多的罪，你不怕吗？
1: 怕，怕得要死。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躁吗？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后还敢不敢出行，还有没有那样的勇气。那次在医院抓嫌疑人的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不是对你说的，只想说服我自己。

所以那个嫌疑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就突然知道自己

0: 如果我是警察，也会像你一样扑上去。
1: 你不是警察，不也扑上去了吗？
0: 我是怕你受伤。
1: 我也怕你受伤。

躺在血泊中的样子。也忘不了我的手指触碰你心脏的感觉。我真的没有勇气经历第二次。

许我需要像你以前那个嫌犯一样，在绝境中经历一次考验，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0: 说回来，咱们其实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能在一起好好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普通情侣在一起一个月的时间长。
1: 但是我们莫名其妙的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
0: 莫名其妙的在生死边缘都选择了彼此。
1: 真希望我们的生活没有这么多戏剧性。
0: 可是我很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么多，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

0: 可是我们根本不帮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反而可能阻碍对方。
1: 只要我在，我担心你会遇到危险。

0: 就送到这儿吧。
1: 都到这儿了，坐你上车吧。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分别的时候也在站台。
1: 是在地铁站，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2: 就这样吧，再见。哦，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了。
0: 就这样吧，再见。不对，是再也见不着。
2: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东西眷顾你，
3: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0: 左老师，您点的咖啡到了。
1: 哎，好，谢谢。
0: 客气。
2: 左老师，来这边。哎呦，拿铁。
1: 谁呀？啊，加糖加奶难喝的要命的卡布奇诺，来，录音。

0: 邹老师，一会儿您两台 PCI。
1: 哦，好，知道了。王阳明，今天我有点累了，待会儿你替我一下，我来给你当助手。
0: 您累了就办公室歇会儿，我俩上。
1: 你不是约了五床的家属吗？你忙你的。
0: 我约了吗？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0: 您记错了，我约的下午。
1: 那你就歇着，我带着傻大哥练练手。
0: 啊。
3: 远端狭小，千万不要形成夹层。

0: 危险吸入不大，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您现在两只冠脉堵塞都比较严重，得分两次植入支架。
1: 大夫，不能一次做完吗？两次收费，花钱多，还要多遭罪啊。
0: 您年纪大了，我得考虑手术风险。

0: 我们现在开通左冠闭塞血管，主动脉气囊反复辅助。哎，先开通血管还是先植入 IBP？
1: 我们分两组吧，同时做。
0: 可以啊，王博士，听你的，你选一个。
1: 那我做 IBP。
0: 行，没问题。

0: 看 APP 植入成功。
1: 好。
0: 患者左主干闭塞时间相对较长，需要关注心肌缺血，再关注损伤。
1: 明白。护士。
2: 哎。
1: 准备好抢救的设备了。
2: 好的。
3: 漂亮啊！我算了 ，IBP 植入全过程才用了8分钟，可以啊。
1: 哎
3: 呀。
1: 哎。
3: 不是，怎么跟冰块似的？
4: 还不习惯呢啊？也不知道谁更让他伤心，你说是失去路易呢，还是失去他的女朋友？
3: 那肯定是女朋友。这要是跟王欢比起来，就算你们全失去了，也不可惜。
4: 我还在这儿呢，你这还重色轻友？

0: 之前医疗事故阴影好的差不多了吧？王阳明现在手术成功率很高啊。你觉不觉得有点过高？什么意思？我不否认他最近的业务水平确实提升很快，可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太像以前的王阳明呢？你的意思是，他有点挑手术，只做最有把握的？
1: 哎呀，就说今天吧，IABP 做的确实不错，但要搁着以前的王阳明啊，肯定第一个抢热去开通血管啊。
0: 您是不是有点想多了？那 PCI 本来就是您更拿手啊。
1: 哎呀，但愿是我想多了吧。哎，我记得王阳明以前是怎么说的啊？他要做像刘院长那样的医生，病人来了就能活。 他要做最好的医生，拯救最难的患者。哎，咱们多久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了？跟孟娇阳分手以后，他话都少了，感觉就是不想交流。也不是不想交流，话还照样说，玩笑也开。哎，我就是觉得他身上心气儿没了。没错。哎呀。 做医生啊，就是这样的，越不做就越不敢做。心气儿很重要，胆色也很重要。我就怕王阳明啊，他不是过去了，而是往后退了。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热气儿。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他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哟，干了。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儿。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完美。
2: 那今天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这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这照相。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5: 我
2: 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的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志胜。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2: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2: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2: 姓什么？
3: 徐。
2: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哦，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啊，志胜，志胜，
2: 志胜了，
3: 志胜，志胜。
2: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3: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2: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2: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2: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2: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 志尚，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
2: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志尚，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2: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2: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2: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2: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2: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2: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5: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5: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啊，是啊。
5: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2: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5: 我等你半天了。
2: 去吧去吧去
5: 吧，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2: 知道知道，烧钱烧钱。

0: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1: 我知道，知道。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0: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1: 你别懂，你信不信？
0: 我信。
1: 你不信别硬信。
0: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1: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1: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2: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1: 哎呀，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2: 那必须的呀。
1: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2: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1: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2: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1: 在你心里呢？
2: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1: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2: 真的好意思说吗？
1: 我多自信呢。
2: 那我可说了，
1: 拿出来。
2: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2: 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1: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什么是事实啊？
1: 事实。
2: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1: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2: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啊？徐志摩呀？
0: 徐志胜，
2: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1: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1: 分开了。
2: 你怎么分的？
1: 分了两堆啊。
2: 两堆？
1: 对呀、啊。
2: 两堆那就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1: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2: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1: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0: 哥，我明白了。
1: 他都听明白了。
0: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1: 没毛病。
0: 有人告诉过我吗？
1: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0: 聪明，
1: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0: 哥，我懂你。
1: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0: 不，哥，我选择继续。
1: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0: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1: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他，你别把他带兜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0: 经理，我投诉。啊，
3: 你又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0: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0: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1: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1: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1: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0: 这个，首先，您是个好人。

0: 但是确实他先来的，你得排队。
1: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0: 对，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呀撩走了。
1: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一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2: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
3: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1: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2: 没硬冲啊，
1: 会搭上你的前途呢。
2: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1: 就
2: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1: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0: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1: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3: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1: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3: 真想知道？
1: 特别想。
3: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1: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能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3: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1: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2: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1: 我现在，我再问他，你还来得及不？
3: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1: 他真让我抱抱他。
3: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1: 我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去了。

0: 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
0: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2: 哦，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啊，都是您安排好的？
0: 你看还不知道啊？来，上来。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哦。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2: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
0: 您这个。
2: 不是，我还没说，
0: 您听我，
2: 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这，人我，他不让我张嘴呀，你这个，
0: 对呀，我们掏钱了，
2: 不是你这，
0: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2: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0: 我跟他说，啊，哎。刚才他说的，啊，我们不给钱。
2: 嚯！我这回去要快啊！
0: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哦，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2: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哎呦，
0: 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2: 啊。您说说，
0: 我们叫做啊，嗖嗖嗖，烫烫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2: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0: 哪抽烟的故事？
1: 没有鞭炮厂的事情。
0: 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
1: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0: 啊，您说说。
1: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啊，心理暗示，药物辅助，最擅长的
0: 什么？
1: 专家催眠。
0: 这我知道，
1: 知道，
0: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1: 对，
0: 我这梦想成真了，我满足，我快乐，是吧？
1: 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0: 别，
1: 一定接待你。
0: 别以后啊，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我成功以后，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1: 你呀，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0: 不是，我交钱了。
1: 不是，你这不能胡搅蛮缠呢。
0: 你要不满足，我走不了。
1: 我
0: 今儿我可是老大。
1: 行，那我今儿满足你。那我催眠，你想要哪个领域的催眠？
0: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踢世界杯去啊。踢世界杯，我要当球王，
1: 球王。
0: 我就是罗纳尔多，我就是马拉多纳，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1: 大骡子大马。
0: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1: 驴。
0: 我撂蹶子踢你信吗？
1: 不是
0: 牲口，
1: 不是您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0: 您就记住了，踢世界杯，然后我露脸，
1: 就是想露脸是吧？
0: 对，
1: 今儿就让你露脸了。
0: 太好了，
1: 那我需要一个催眠的道具，
0: 知道？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刷刷刷刷
1: 刷。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0: 什么呀？
1: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0: 那您是把我踹晕了？
1: 看这啊。我问你，这是什么？
0: 快板。
1: 这是钟摆。
0: 钟摆。
1: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0: 你打得比我好。
1: 你要进入状态。
0: 撞！
1: 你觉着讲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0: 你要唱天津快板，
1: 给你来点音乐。竹板那么一打呀！
0: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1: 来，注意，三、二、一。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0: 还真有哎，这还那么多球迷呢，这个。
1: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0: 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1: 换个名字吧。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
0: 我吃的是软饭呀。
1: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0: 那我叫什么呢？
1: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开赛就指你路遥。
0: 是
1: 你叫啊，开赛路。
0: 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1: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0: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1: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0: 哪个队？
1: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双方运动员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赛路，
0: 核心球员。
1: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
0: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1: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
0: 坏了，今儿我限行。
1: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废话，天津快板啊。
1: 啊啊！巴西首都在天津，
2: 双方运动员现在开始做热身运动。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Go！ 进球了，1-0领先。
0: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2: 上半场比赛结束，
0: 还敢调表？
2: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0: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2: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0: 放心，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2: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0: 好，
2: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0: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2: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0: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2: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0: 是
2: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0: 不错，
2: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0: 好，
2: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0: 好，
2: 离门还有20码，
0: 射门。
2: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
0: 别带了，
2: 是还剩10码，
0: 球门，
2: 是这不剩10码，
0: 赔了。
2: 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0: 这球
2: 出底线了。
0: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2: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0: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2: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0: 不是，
2: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0: 对呀，闷死我了。
2: 球进了，
0: 进了，
2: 进了！
0: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2: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0: 哎，你等会儿。
3: 丁俊晖
2: 对，
3: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2: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0: 怎么朝脸射？
2: 球闷在了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0: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2: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0: 哎，啊，没听说过。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2: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0: 啊。
2: 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露，
0: 我
2: 球脸合一。
0: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2: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0: 哎，没打着。
2: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0: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2: 你吃饱了撑着？
0: 怎么了？
2: 你长着腿呢？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2: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
0: 嗨，
2: 对方门将反拉。
0: 嗨，
2: 球王再扣一板。
0: 嗨，
2: 对方大力扣回一板。
0: 嗨，
2: 球王再大力扣一板。
0: 嗨，
2: 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0: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2: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0: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2: 进了，
0: 脸好使啊。
2: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0: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2: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2: 来坐下。
0: 闷晕了我这。
2: 哎，上哪儿啊？
4: 送你回去。
2: 哦，回酒店？
4: 回中国？
2: 回这？
0: 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2: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0: 等我？
2: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0: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

0: 我说别倒车了就。
1: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0: 特着麻烦呢。
2: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0: 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2: 那是
0: 我赶上春运了。你大包
2: 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0: 干嘛？
2: 非你不嫁，
0: 要嫁我？
2: 你选谁不选谁？
0: 还选什么？
2: 都带走。
1: 法律不允许，
0: 这还有法呢，
2: 只有一个指标，
0: 那就只能摇号了。
2: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0: 啊。我结婚了。
1: 蹦蹦蹦蹦，
0: 婚礼现场。
1: 蹦蹦蹦蹦，
0: 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0: 她跟我唱什么呀？
2: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0: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2: 为什么？
0: 我取一兔子精啊！
2: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0: 好看。
2: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0: 早该干这事儿。
2: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0: 哎啊，怎么回事？
2: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0: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2: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0: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2: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0: 你别照相，
2: 我下去了。
0: 别照相了，
2: 怎么了？
0: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2: 你没白费劲的，
0: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2: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0: 哦，瞧见我露脸，
2: 瞧见路遥现眼了。
0: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

0: 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德甲你知道吗？
3: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2: 德甲什么呀？
3: 德胜门甲这联赛。
4: 我的师父邓亚萍。
2: 等会儿，
4: 那
2: 等会儿啊，这是师徒专场。
4: 对呀、啊，
2: 你跟我们俩一场
4: 啊！
2: 一上来你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父是谁？
4: 邓亚萍。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4: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2: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4: 是跟您没关系呀、啊。
2: 那你怎么说你师父邓亚萍？
4: 这我师父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
2: 我逗什么了我？
4: 我是你，我是邓亚萍。咱俩是您当过我师傅一阵，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2: 不，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4: 怨我呀？
2: 怨你也不对。
4: 对哈，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我坚持不住了，每礼拜300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
2: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啊？
4: 我正长身体呢，我300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2: 哎、你想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我跟你说
2: 啊，
4: 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邓亚萍
2: 啊？
4: 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名博导。
2: 你都博导了，
4: 懂吗？博士生导师
2: 啊，
4: 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
2: 啊，
4: 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2: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4: 上帝产业信息基地，
2: 哦，
4: 哎，回头我们教育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3万
2: 一场3万、啊，
4: 那你以为呢？有没有点小想法？
2: 什么想法？
4: 愿不愿意跟着我？
2: 我，
4: 咱们有过交情，
2: 跟着你，
4: 哎，
2: 干嘛呀？
4: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2: 一场3万，
4: 干得过？
2: 干嘛？
4: 行行，
2: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治点富。
4: 哎，
2: 那干我就跟你干啊！
4: 可以呀、啊，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
2: 啊，
4: 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2: 那得怎么论呢？
4: 咱俩最好啊
2: 啊，
4: 掰一把子，掰走。怎么了？
2: 你撑着了？
4: 平等，这咱处同事关系。玩院儿，这叫的也痛快呀、啊！这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摆一把子，这样
2: 坟地改菜园子了，拉平了。
4: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2: 谁不吃亏、啊？
4: 您叫我一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2: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4: 3万吃什么亏、啊？
2: 你这不行、
4: 啊。怎么不行啊？
2: 我不跟你干。
4: 没听说过
2: 啊！
4: 我跟你说，你要干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有人干，
2: 哎，
4: 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2: 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2: 听见什么？
5: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呢？
2: 这我能不吵吵吗？
4: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2: 什么我徒弟啊？
4: 啊！
2: 要带着我走，一场给3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5: 他要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2: 走学去，一场给3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4: 那你不对呀、啊，你啊！同意呀、啊，
2: 这我怎么不对了？
4: 同意一场3万，同意呀、啊！你起来，起
2: 我为3万块钱，
4: 长，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2: 我怎么了？
5: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2: 啊？
3: 我们俩不是有个交情吗？
5: 啊？这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3: 啊？不是你行吗？啊、
5: 你明儿俩演一个。
3: 对
5: 啊，你甭说那个了，啊、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3万块钱啊？
3: 你忘了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5: 啊？
3: 我现在
5: 你拜谁了？
3: 邓亚萍
5: 啊。哎， 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
2: 你找着原因了，
5: 是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3: 那我这一样，这个
5: 懂体育是不是？
3: 三万每个，对，三万。
5: 他说的同体育能挣三万。
6: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5: 了。是啊，我这来这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
3: 哎，
5: 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2: 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5: 啊，
2: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5: 是，我也没听说过。要这么着
3: 啊，
5: 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3: 没问题啊，
5: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3: 我博导没问题。
5: 你是什么
3: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5: 啊，
3: 四年本科
5: 啊，
3: 然后留校查看。
5: 哎，
3: 博士生
5: 啊，
3: 留校任教。
5: 哇，
3: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5: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说
2: 我还没听明白呢。
5: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2: 比比，
5: 咱跟他比比。
2: 不是，我一旦是
5: 啊。
2: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5: 没事，爷们
2: 儿，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5: 行，那没问题，
2: 那可以，
5: 那没问题，您找我的吧。
2: 啊，好，
5: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3: 没问题。
5: 我要问铁人三项，
3: 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5: 这对吗？是吧？
2: 对吗？好，对对对
5: 对对对，
2: 观众都说对，
5: 有这项，有这项。
3: 哎，这就哎呦，还有什么问题？
5: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3: 怎么了？
5: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3: 还两项？
5: 那
3: 第二项
5: 啊？
3: 第二项立定跳远。
5: 第三项呢？
3: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5: 女生呢？
3: 仰卧起坐。
5: 你这不中考这体育加试吗？
2: 就是啊，
5: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2: 肯定的，
5: 就考试的时候给加30分啊，这个
2: 是啊。
3: 你还什么都知道？
5: 你不废话吗？
3: 你们都知道吗？
5: 我问你，我问你，王老师，
2: 问我
5: 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
2: 第二项
5: 啊，
2: 游泳。
5: 嘿，您瞧瞧，瞧瞧，哎，怎么样？
3: 嗯，
5: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3: 嘿，
5: 哎，不一般，游泳有没有？
3: 有
5: 吗？
3: 第二项游泳
5: 了解吗？
3: 啊，
5: 游泳了解吗？
3: 当然游泳，我当然了解了。
5: 啊、
3: 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2: 了解啊。
5: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2: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5: 啊啊啊！
2: 伸伸胳膊。
5: 哎。
2: 压压腿，
5: 所以你瞧瞧，哎，
2: 你看，
5: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2: 细、
5: 哎，真不一般啊！怎么样？怎么样？
3: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的。
5: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3: 专业的游泳
5: 啊，
3: 准备活动
5: 啊，
3: 是在游泳之前
5: 啊，
3: 必须要吃两个馒头。
2: 这为什么？
5: 啊，
3: 不知道了吧？
5: 啊，
3: 因为这空腹喝凉水
5: 啊，
3: 对胃不好。
2: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3: 您知道这有什么
5: 用？你别聊这个了、
2: 啊、
5: 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2: 是
5: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3: 啊。可以啊，
5: 我还考您
2: 啊。您说
5: 这第三项是什么？
2: 第三项
5: 嗯，
2: 自行车。
5: 哎，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2: 了解。
5: 自行车怎么样？
3: 这什么呀？
5: 自行车
3: 共享，他那是
5: 啊，
3: 他那能比赛吗？
5: 怎么了？
3: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
5: 啊、
3: 环法
5: 自行车赛、
2: 哦、
5: 这您瞧过吗？
2: 没有。
5: 环法
3: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5: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3: 是表面现象
5: 啊。啊，
3: 法国小
5: 啊、
3: 法国小，
5: 小怎么了？
3: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5: 啊。对，
3: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5: 啊、
3: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5: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2: 那也太快了。
5: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呀？得呀。
3: 那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5: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你们别乱乱说。你
3: 这他都堕落成这样，
5: 别说
3: 了
5: 啊！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不是？
3: 那当然。
5: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我这边先不说、啊，我先问问您，
2: 您说，
5: 咱来一别的。
2: 嗯，
5: 足球您了解吗？
2: 了解啊。
5: 足球爱看吗？
2: 爱看呢。
5: 爱看什么呀？
2: 德甲。
5: 德甲，
2: 嗯，
5: 嘿，这好，
3: 嗯，
5: 德甲你知道吗？
3: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5: 德甲什么呀？
3: 德胜门甲级联赛。
5: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3: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5: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3: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5: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您给他解释解释。
2: 德国甲级联赛。
5: 对呀、
3: 啊。啊啊啊！这意思啊！
5: 来，
3: 现在考了个别的，来。
2: C 甲，
5: 什么
3: 西甲？
2: 西甲，
5: 西甲，西甲，我知道
3: 啊，
5: 西甲我知道，
3: 你知道哈？
5: 西直门甲级联赛，
3: 你顺我这杆爬呀？
4: 行
3: 啊。

0: 我跟你说，
1: 干嘛呀？
0: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1: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啊？
0: 那就光知道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1: 啊。
0: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1: 啊、
0: 对吧？我来，
1: 你这就换你，
2: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1: 就是啊，
2: 你师傅
0: 那不成？这世界第一呀、
1: 啊！啊，
0: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1: 啊！啊，您瞧瞧，
3: 那肯定第一。
1: 哎，那你瞧，那
3: 你让他给说。
1: 我不是你这队，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0: 我跟你说说，哎，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1: 啊，是吧？
0: 今天我球迷，
1: 啊、
0: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1: 啊，是
0: 换一波人，
2: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1: 那我哪知道啊？
0: 哎，专业足球鞋啊，
1: 嗯、
0: 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
1: 嗯，
0: 他们叫拐子
1: 啊。对，
0: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
1: 嗯、
0: 草坪软，
1: 嗯、
0: 蹬起来费。体力
1: 哦，
0: 我这不穿这种鞋。
1: 那您穿什么鞋？
0: 黑条绒塑料底儿布鞋。
1: 嚯！呵，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0: 北京话叫片儿懒。
1: 呵，您听说片儿懒，
2: 那得多滑呀。
1: 对呀，
0: 说的对
1: 啊，
0: 滑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它快呀。
2: 干什么快？
0: 滑可比跑快呀、啊！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
1: 啊，
0: 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
1: 啊，
0: 塑料点布鞋多滑呀、
1: 啊！是啊，
0: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1: 他糟践这歌不？他这个，
2: 哎呀！
0: 你跟韩国人踢上，
1: 跟韩国人踢还得
0: 一入场就不一样
1: 啊、哦！是啊，
2: 不一样。
1: 咱瞧瞧他这个，
0: 看看，
2: 哎，都是喝点踢完，
1: 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蹬下来后面喝点，喝点，喝点，哎，都这么说话。
0: 哎呀，让他们先开球
1: 啊！
0: 韩国人踢来真不错
1: 啊！
0: 短传配合，
1: 呵，
0: 二过一
1: 啊，
0: 边路套边
1: 啊，
0: 底线倒三角传中、
1: 啊，
0: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1: 啊、
0: 一看咱们五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
1: 有搁这儿。找人要啊，他呀，
0: 自个儿看着往前走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1: 那其他人干嘛呀？
0: 就是
1: 护着呀，
0: 护着
1: 护着，
0: 跟我们哥几个走了吧，走了吧，走了
1: 啊！
0: 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面，别太近，太近寒碜了
1: 啊！
0: 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
1: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呀、
0: 啊？鞋不跟脚啊！
1: 早干嘛去了？
0: 他最起码很有气势
1: 啊！那倒是，
0: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啊！对呀、啊，
0: 照我这么踢，
1: 啊，咱就出现了，
0: 咱就再见了，
1: 别说话
4: 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0: 刺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帮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您弄死我！
5: 作为咱们演员
1: 啊，
5: 需要注重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我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啊。
5: 是吗？
1: 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5: 你做的那些体育锻炼呀，没有运动强度没用。
1: 是吗？
5: 李丁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
1: 什么呀？
5: 胸口碎大石。这个运动强度啊，
1: 老啪啪的，我还。
5: 你还喜欢别的？
1: 嗯。
5: 李丁喜欢乒乓球。
1: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5: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5: 啊，
1: 这乒乓球
5: 还是他有研究、
1: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5: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5: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5: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5: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5: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5: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1: 哦。
5: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1: 什么场景？
5: 小区门口
1: 啊，
5: 胡同口
1: 啊，
5: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1: 嗯，
5: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5: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5: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5: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5: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5: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5: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5: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5: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5: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5: 啊，
1: 您这拍可真好。
5: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5: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5: 还有这鞋
1: 啊，
5: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5: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
5: 啊，
1: 今儿再比比，
5: 再来来，
1: 走你。
5: 哎，
1: 真是这样，
5: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5: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5: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5: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5: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5: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5: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5: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5: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5: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5: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5: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
1: 哦，
5: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5: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5: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
5: 啊，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5: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点。
5: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5: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吗？我，董婶儿，
5: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5: 再来来，
1: 走你。
5: 扑通
1: 扑通，
5: 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5: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的。
5: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1: 啊，
5: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5: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5: 而且我觉得
1: 啊，
5: 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5: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5: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5: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5: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5: 你想啊，
1: 嗯，
5: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5: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5: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5: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们
5: 不能
1: 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5: 对呀，啊，
1: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5: 太巧了，
1: 怎么着？
5: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5: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5: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5: 你来打球。
1: 哦，
5: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他这有点意思啊。
5: 说来就来，
1: 来了。
5: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5: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5: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2: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2: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5: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5: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啊？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5: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2: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2: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2: 对不起，我忘了。
1: 代表你们国家的你忘了？我李丁你忘了？
2: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2: 你不明白、
1: 啊、
2: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2: 我爸。
1: 你爸叫来碗馄饨
2: 啊？
1: 你叫董建春？
2: 对呀、啊、
1: 你是亲生的吗？
2: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2: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2: 叫什么？
1: 我看看，咱们叫，叫哈德森。
2: 行，
1: 哈德森。
2: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2: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2: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
2: 啊？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都李丁到我呀，得有
2: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2: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哈德森，
2: 重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2: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2: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2: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包骑马腿回旋，正手拉弧圈，
1: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2: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2: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啊，
2: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2: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2: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2: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2: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2: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

0: 歌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哭杀哭是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旋旋，反手旋旋，转身翻腾两百六十七道，一百
1: 四十八，
0: 李宁大头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翻手，正手翻手，
2: 砰！您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

0: 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1: 嗯，
0: 那会儿放学回家
1: 啊，
0: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1: 啊，
0: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七八十岁，
1: 岁数不小。
0: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0: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1: 嗯，
0: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 嗯，
0: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
1: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0: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1: 那毛病还没改，
0: 紧张啊！
1: 啊，
0: 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1: 什么情况？
0: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1: 哦、
0: 我跟您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1: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啊？
0: 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啊，
1: 哎、
0: 我就
1: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0: 怎么了？
1: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0: 您误会了，
1: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0: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
1: 啊、
0: 嗯，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0: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1: 是吗？
0: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1: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0: 那你就别管了啊！
1: 啊，
0: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1: 哦、那你得说两句、
0: 哎、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1: 你说什么了呀？
0: 那什么，
1: 嗯，
0: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1: 啊，
0: 不是，
1: 这
0: 是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1: 哼，
0: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1: 该，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的。
1: 这都是你自找的。
0: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1: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呢，
0: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1: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0: 上他们家，
1: 嗯，
0: 跟他表白。
1: 哦，
0: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1: 啊，
0: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1: 啊，
0: 我想约她看电影。
1: 呀，你呀、啊，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0: 大大方方，
1: 这多好啊！
0: 倒霉催的呀。
1: 怎么了？
0: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1: 那也不要紧啊。
0: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1: 你这回说成什么来了？
0: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1: 啊，
0: 阿姨在家吗？
1: 你找他干嘛呀？
0: 我想约他看电影。
1: 嚯！那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0: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1: 嗯，
0: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
1: 哎、废话，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哎。
0: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就迫切的心情。
0: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呀？
1: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啊！
1: 啊
0: 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吗、哎？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啊、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1: 哎，
0: 哎呦，你没看呢。
1: 嗯，
0: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0: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
1: 嗯，
0: 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嗯，
0: 汪汪，
1: 我是要咬你。
0: 您说我这张嘴可太不会说话
1: 了，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哎、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1: 啊
0: 都不会说话、
1: 啊、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单位
1: 啊
0: 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1: 啊，
0: 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
1: 嗯，
0: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人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

0: 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1: 对呀、啊，当时我们
0: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1: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0: 啊、
1: 哦。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0: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1: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
0: 嗯，
1: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0: 啊、
1: 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0: 是 是, 是，
1: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啊。
0: 行行，人家呀、啊、倒是没生气，
1: 哎，他愣没生气、啊，
0: 这还跟你开玩笑。
1: 赶紧吃饭吧，
0: 嗯，
1: 等到了包间坏了，
0: 怎么了？
1: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魔云洞似的，
0: 真钱
1: 啊！
0: 这他们可不像话，
1: 是不是？
0: 这室内不能抽烟、
1: 啊。对呀、啊，
0: 阻止他们。
1: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0: 嗯，
1: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0: 嗯，
1: 室内不能抽烟。
0: 就是
1: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0: 嗯，
1: 凡是抽烟的
0: 怎么样，
1: 全掐死。
0: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1: 那应该呢，
0: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1: 是不是？
0: 当然了呀。
1: 依着您呢，
0: 枪毙就完了。
1: 枪毙、啊、
0: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1: 啊，
0: 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哦，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0: 就是
1: 有烟的都掐死
0: 啊，
1: 人都留着
0: 啊。
1: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0: 嗯、
1: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0: 嗯，
1: 哥几个，咱们把酒都倒上、
0: 啊，怎么样？
1: 端起酒杯，
0: 嗯，
1: 同归于尽。
0: 对，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1: 不应该呢，
0: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1: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0: 嗯，
1: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0: 就是，
1: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0: 哎，吃口菜。
1: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0: 怎么呢？
1: 端上一盘大菜，
0: 什么菜呀、啊？
1: 甲鱼汤。
0: 哟，够横的，
1: 好不好？
0: 大补。
1: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
0: 嗯，
1: 显显情啊。
0: 啊，
1: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0: 啊，
1: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0: 啊。
1: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了，
0: 呵，这寸劲儿啊。
1: 啊，
0: 嗯，
1: 我说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0: 嗯、
1: 啊，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
0: 嗯，
1: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0: 别别动，让经理先动动啊，
1: 应该呢，
0: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1: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0: 嗯，
1: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0: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1: 我还是喝点汤吧，
0: 这菜就应该喝汤。
1: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王八就是喝汤的，
0: 这汤也喝不了了。
1: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0: 啊。
1: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0: 哦，
1: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0: 啊，
1: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0: 是，
1: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0: 不是，你琢磨什么呢？
1: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啊。
0: 这有什么困难呀、啊？
1: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啊，这个。
0: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1: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的、
0: 啊，
1: 把酒杯端起来了。
0: 嗯，
1: 小曾同志啊、
0: 嗯，
1: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0: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1: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0: 啊！
1: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0: 你这什么话、啊？
1: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0: 你是谁呀、
1: 啊？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您再看我们经理
0: 啊！
1: 哎呦哎呦，
0: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1: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0: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1: 饭也没法吃。吃了，
0: 嗯，
1: 回家吧。
0: 啊，
1: 到家惹一肚子气。
0: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1: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0: 啊，
1: 这天他愣买一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我真受。
0: 这就得说你了。
1: 怎么了？
0: 这大冬天的
1: 啊，
0: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1: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0: 啊。不是多少钱啊？
1: 原价28000呀。
0: 那现价呢？
1: 25000。
0: 好像耗子皮的吧、
1: 您甭管什么皮了、穿上还美呢、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0: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你得赞美她。
1: 说对了，
0: 嗯，
1: 让我夸着夸着她
0: 啊，夸着夸着，
1: 我说
0: 那叫夸奖夸奖。
1: 我说这个媳妇太好看了
0: 啊，
1: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0: 貂牌大衣
1: 啊，
0: 洗衣粉呀、
1: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0: 嗯，
1: 太棒了。
0: 怎么棒啊？
1: 别看25000
0: 啊，
1: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0: 这倒符合你媳妇性格。
1: 您瞧这小腰显得，
0: 嗯，
1: 这跟皮缸似的。
0: 哎呀、这还小腰呢。
1: 这大翻领，
0: 哎呀，
1: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0: 嚯、
1: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
0: 哎、
1: 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
0: 哎呀，
1: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子脸，瓜子脸。
0: 别说了
1: 啊
0: 啊，这就快挠上你了，
1: 还挠上我，
0: 嗯、
1: 直接啐上我了。
0: 你还说急了吧？
1: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0: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1: 我听出来了。
0: 你听出什么来了？
1: 你这是指桑骂桑呢？你
0: 那就是骂你呢。
1: 你这粉刺我，
0: 哎，粉刺挤了吧？
1: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0: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1: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0: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1: 我要跟你离婚，
0: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1: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0: 嗯，
1: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0: 啊？
1: 我厦大的。
0: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1: 福建干嘛呀？
0: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1: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0: 你还是怕他。
1: 我告诉你，
0: 嗯，
1: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怎么着？
1: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0: 嗯，
1: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0: 嚯！哎呦，行了。

0: 别说了，
1: 应该呢。
0: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1: 那是，
0: 那叫出人头地。
1: 我告诉你实话吧，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儿有的是。
0: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三条腿的媳妇儿
1: 啊？
0: 你找一妖怪？
1: 找妖怪干嘛？
0: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1: 都给我气糊涂了
0: 啊！
1: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0: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1: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0: 你这可不好，
1: 这感叹词。
0: 哦，
1: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0: 嗯嗯，
1: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0: 就是，
1: 你看人隔壁老王，
0: 嗯，
1: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0: 那也打不着啊。
1: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0: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得说说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0: 啊，
1: 你这媳妇多好啊！
0: 哪儿好啊？
1: 长得多漂亮啊！
0: 怎么漂亮啊？
1: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那不怎么样。
1: 我瞅着不错，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0: 耐看，
1: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0: 哪儿找去？
1: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0: 哪句啊？
1: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0: 不吃虾仁啊？
1: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0: 嚯！
1: 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0: 这俩狗熊啊！
1: 这个两口。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0: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1: 应该呢，
0: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1: 应该怎么说？
0: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1: 甭说那么多了，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0: 是过不去了
1: 啊，
0: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1: 了？应该什么
0: 山啊？火焰山呀！
1: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1: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
0: 那切得成吗？
1: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0: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1: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0: 你来个什么呀？
1: 西红柿炒番茄。
0: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1: 应该呢。
0: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哎呦，对了，想起来了，咱家没鸡蛋了，
0: 怎么办呀？
1: 你们俩等着啊，
0: 啊，
1: 我下蛋去。
0: 你再别说了。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咋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儿，咱们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啊。
0: 好烦人呢，啊！你说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啊，咱俩一块儿快点！哎呀，
1: 你就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较量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0: 时刻，五
1: 四三二一，下班。
2: 你好。哎，你好。
0: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
1: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2: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3: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了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哎，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2: 哎呦这会冷啊。
1: 啊，别打吹，
2: 别打啊。
1: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3: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2: 没事儿，孩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3: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2: 好，来，来，有。
1: 没事，
2: 我点一下，
1: 给你扇一扇。
3: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2: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3: 你看，点我一下子啊！
2: 你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3: 忘加冰块了，这车。
0: 再来一勺，好。
3: 怎么的？
2: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1: 谢谢，回见了您们。
4: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2: 哎，你好。
4: 可不能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4: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3: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你看，
3: 这丝带多凉啊！
4: 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一掐！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3: 吃吗？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4: 不是吧？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2: 是啊，
4: 这就好办喽。
2: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2: 您说啊，
4: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2: 都来北京消费。
4: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2: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4: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2: 知道。
4: 行了，咱这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帽儿子，
4: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2: 盖了帽儿啊！
4: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 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

0: 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
1: 哦，
0: 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1: 好嘞，
0: 哎呀呵，
1: 哎呀，
0: 挺慢的，今儿挺快呀。啊，
1: 来吧，吃吧，
0: 来吧，等会儿，等，
2: 等什么？
0: 哎呀，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
1: 哦。
0: 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1: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0: 我用你介绍啊。
1: 介绍完就吃呗。
0: 啊，来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
1: 啊。还有表演可以看，
0: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急呀！
0: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2: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2: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1: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站、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1: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你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啊？
3: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1: 是啊，
0: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啊，达人呢、啊，我是高手啊。哎、
1: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呀，
0: 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啊、好好睡一觉。
1: 对、啊、
0: 那得喝一口啊。喝是二锅头怎么样？
2: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3: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哎呀，
2: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3: 差不多就行了。
0: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2: 来，我敬你。
1: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五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日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
2: 那个，太阳喝完了，
1: 下班。哎呀，
3: 走吧，走走，
0: 给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嗯，
1: 几个意思？
3: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1: 开了，开笑子了，哥们。
2: 对，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1: 扯呢，谈恋爱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3: 就是没开除他俩。
1: 哎呦，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0: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3: 那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
3: 哎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0: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1: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0: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都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2: 这样、啊、赶紧走，赶紧走啊啊 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啦，您嘞！
1: 看看你们啊、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0: 你这就对了，
1: 对吧，老板？
0: 对了，
1: 刚才 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0: 对，
1: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0: 我
1: 还没喝呢，是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4: 干
1: 了，干了，
2: 干了。哎，小兄弟，别喝了，
1: 干
2: 了，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1: 停，停，哎，停，停，停。
2: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0: 来来来来来，咱们站好，咱们站好，咱们站好。
1: 我就说嘛，
0: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5: 一家。

0: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3: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3: 20多年了，这习惯。
5: 唐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3: 几年了？
1: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3: 3年以上。
1: 嗯，
3: 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3: 啊，行，那没问题。
1: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3: 哎，老赵，哎，你坐这儿。
1: 你好，嗨啊，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
1: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
1: 啊，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3: 对，
1: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3: 挺善良的，挺好的。
1: 嗯，
3: 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
1: 嗯，您这丧偶多久了？
2: 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3: 刚半年。
1: 哦，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3: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6: 你还好点，
4: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1: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
2: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嗯，
2: 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
1: 嗯，
2: 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1: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2: 最好有汽车，
1: 啊，
2: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嗯，就是离不开我。
1: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
2: 对。
1: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2: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1: 啊，
2: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2: 最起码不符合我。
1: 嗯，行。
2: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10有8九走下去。
1: 哦，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2: 这个穿白衣服的，
1: 哎呦，为什么？
2: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1: 哦，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7: 聊聊吧。
1: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8: 我觉得这男的长得还行，嗯。
4: 对这个老
8: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哎，也挺好。
9: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0: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占半点地的。嗯，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9: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10: 对对对，类型对对。
9: 第一眼缘还不错。
10: 对对，不错，真不错。
2: 您今年多大了？
7: 嗯，我62。
2: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7: 啊，北京。
2: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7: 丰台区
2: 啊。
7: 丰台区
2: 什么地儿？
7: 嗯，卢沟桥你知道吗？
2: 什么
7: 卢沟桥？
2: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7: 可以带你去转转。
2: 我住东单。
7: 我介绍我自己吧。
2: 啊
7: 我社会退休，62岁。
2: 社会退休？
7: 嗯，
2: 不是单位退休啊。
7: 嗯，社会退休吧。
2: 啊
7: 那个62岁，丧偶、啊、丧偶11年了。
2: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7: 啊，
2: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7: 没找，
2: 就没找
7: 啊，没找
2: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7: 男孩，30了，自立了。
2: 结婚了吗？
7: 不用，不管他。
2: 没结婚。
7: 啊，其实房子给他买了，
2: 就是没结婚，
7: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2: 哦，
7: 就是这样，就是我管不了。
2: 哦，
7: 就结不结在他，
2: 没关系的，
7: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2: 哦。住房是
7: 100多平米吧，
2: 好、哦、还挺大的，
7: 自己，
2: 哦，
7: 大概我就这么一情况，
2: 有车，
7: 肯定是有车，
2: 啊、哦，
11: 嗯，
2: 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呢？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嗯，它那个
7: 没关系，
2: 就是
7: 没车，
2: 咱们出去玩去，
7: 没车先买一辆也行，先买一辆也行，
2: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到号，
7: 有号，
2: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7: 不是我有号
2: 啊，有号就可以。
7: 开玩笑
2: 啊，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7: 啊，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2: 就是
7: 这个，
2: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7: 那我你
2: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7: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2: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嗯，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嗯，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嗯，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7: 哪年去世的呀？
2: 他去年，25年。
7: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2: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啊，给他喂饭呀、啊，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7: 这
2: 都没有力量。
7: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2: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7: 啊，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啊，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2: 啊，伺候媳十年。
7: 她走了11年了嘛。
2: 也是脑梗。
7: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2: 啊，然后，
7: 嗯，
11: 照顾10年。
7: 我照顾她10年。
2: 哎呦，也挺辛苦的。
7: 她过完生日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2: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9: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10: 不是，说我不在一个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2: 对，
1: 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2: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1: 他是老板，
2: 他是老板。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呢，那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1: 都归你了啊。
2: 哎，都交给我。
1: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2: 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他比我大好多。
1: 大多少？
2: 大10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1: 那后边又怎么接受了？
2: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啊。
1: 比方说
2: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

0: 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1: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0: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1: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0: 就是欠人家人生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寄。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我怕呢不听我的。
1: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吧？
2: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1: 身
2: 相
1: 许了。
3: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施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儿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2: 你老公聪明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0: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1: 对，
0: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1: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0: 对，
1: 但活谁干呀？
0: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1: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0: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家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啊，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1: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0: 对，我们俩是1997年结的婚，19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3品楼。
1: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0: 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19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1: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1: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1: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1: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
0: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1: 你那会儿
0: 也
1: 生气吗？
0: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然后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 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

0: 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1: 落差一般人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呢？落差太大了，知道吗？还能够也还能到能够接受，这么反正他喜欢的老公真多重，真的。
2: 他不愿意放弃，
1: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回到一天。
2: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1: 挺坚强，一个女的心，挺善良，真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我知道姜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
0: 嗯，
4: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在友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4: 哦，
5: 友伴认识的。
4: 哦，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5: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壮胆了，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
4: 嗯，
0: 为什么老渴呀？
4: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5: 第一次见面。
4: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友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5: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4: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4: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4: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别人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4: 嗯，所以他这话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4: 真不容易哈。
1: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得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得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4: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4: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4: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4: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4: 啊，
0: 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 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4: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啊？
6: 愿意出去玩。
4: 哦，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6: 不找我一个人，也下个月就出去了。
4: 哦，哎，您为什么十多年都没找啊？
6: 没想。
4: 那这十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6: 介绍过，没见。
4: 连见都不见。
6: 见了，然后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十一。
4: 啊。
6: 我说太小了。
4: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6: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嗯。
4: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6: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是刷。
4: 对吗？
6: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说的累是怎么累啊？
7: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6: 嗯，刷过一段了。
4: 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呀什么的，干干这些事儿。
6: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4: 都给你，
6: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4: 是吧？喜欢哪个群，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8: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9: 也差，
8: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9: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还可以吧。
8: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4: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嗯、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哪，
4: 户籍，看看户籍。
0: 嗯，对，
4: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4: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那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
4: 嗯，逼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啊，你别在我跟前凑，凑我闻的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
4: 嗯，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
4: 啊，
0: 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4: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两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4: 啊、哦，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对, 对、嗯，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4: 嗯
5: 啊，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10: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4: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嗯、是吧？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4: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4: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那个。
4: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4: 是不是？
0: 可以。
4: 不能一上来待了没多久。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4: 来，掌声有请。你好。
11: 各位好。
4: 来，
11: 你好，
0: 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4: 来，女士坐这边来，可以。
11: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小燕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见。
4: 见本人了，是不是？
11: 就是见本
4: 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1: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4: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1: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4: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11: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4: 啊，夏天记着不热吗？
11: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细的。
4: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1: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
4: 哦、
11: 经常带团出去、
4: 哦，
11: 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4: 哦，年轻吧，哪像60多的？
11: 我今年65。
0: 啊、
11: 哦，你好，
0: 你好。
4: 哎，我们来认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11: 啊。啊，你说，嗯，
4: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1: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4: 啊。
11: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4: 啊、
11: 做一次。
4: 哇、
11: 哦嗯，
0: 男的还做美容院？
11: 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4: 啊？
11: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4: 哦。
11: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1: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0: 嗯啊，我都十年没见过美容院了，
1: 我
0: 好难过呀。
1: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一点这个不仅仅，真的对自己上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10: 嗯，
1: 那活的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0: 行，聊聊。
1: 嗯，
0: 你们俩聊聊。
1: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 真的就说那自己爱人得病。
0: 嗯，
1: 能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0: 谢谢，我应该的。
1: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1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 有房户口无所谓。
1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1: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这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0: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1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而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什么，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还念摊。
0: 念什么？
1: 柯安摊。

0: 对对对对，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但还有一回事儿，
0: 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但”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嗯，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啊，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呐？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1: 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喜儿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为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啊，
1: 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嗯，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哎，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啊、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你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0: 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
1: 人，
0: 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哎，
1: 专家，俺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它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0: 给举个例子啊，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的，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唱那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
0: 当当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呐！当当当当当，
0: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下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
0: 有一种叫五坠子，听说过吗？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是啊，
0: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1: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0: 哎，没人会唱了，
1: 是吗？
0: 您算吧，啊，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1: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它是五坠子吗？
1: 啊，
0: 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0: 五坠子？
1: 五坠子。
0: 嗯，
1: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五坠子。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您呢？得帮你帮忙，
1: 我可不会唱，
0: 不让您唱，
1: 我怎么办呢？
0: 摁一下电铃。
1: 摁电铃什么意思？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
1: 啊。
0: 演员出场有电铃，
1: 哦，这就是个信号。
0: 电铃一响，演员走上台，
1: 没问题，
0: 明白吗？
1: 您交给我了，
0: 摁一下电铃
1: 啊，来吧。
0: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1: 伴奏
0: 拉这个坠胡。
1: 那坠胡我更不会了
0: 啊，
1: 不会拉，
0: 很简单
1: 啊。
0: 咋的啦啦啦的啦啦啦，怎怎呢？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真！
1: 别人拿嘴学着，
0: 一学就会
1: 啊！这个我倒行
0: 啊，行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你要怎么样？
0: 还就是聪明
1: 啊，
0: 一学就会，
1: 是不是？
0: 不过有一点
1: 啊，哪条啊？
0: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
1: 啊，您那意思呢？
0: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
1: 啊，
0: 您得跟我这个搭调
1: 哦。
0: 哎，您稍微得长一长调门，
1: 那没问题。
0: 把弦子调高一点，
1: 我这儿有富裕
0: 啊
1: 啊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嘿，
1: 怎么样？
0: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1: 还差一点，
0: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1: 努努力呢，
0: 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
1: 来，
0: 嗯，使劲。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
0: 啊，还差这么一点。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啊，非得有这句啊！
1: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跟我这搭调
1: 啊，差不离就得了，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我也捯饬捯饬
1: 啊，还化化妆啊。
0: 五坠子嘛，
1: 是是是，
0: 五坠子嘛
1: 啊。
0: 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往上撩一点，
1: 撩大褂。
0: 短衣襟呐，小打扮
1: 哦，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0: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袖子还得挽一挽，
1: 挽袖子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啊。
0: 挽一挽袖，
1: 是是，
0: 袖面得高挽。
1: 嗯嗯，
0: 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0: 好，
1: 结了。
0: 哎呀，家门不幸啊！啊，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1: 不是，这得有点那个上午的精神。啊，
0: 还得有上午的精神。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是。
1: 下午就不行了啊！下午放肆。
0: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1: 上午的精神。哎，
0: 这话对。
1: 行吗？
0: 行啊，
1: 咱来回试试
0: 啊！我按电铃。
1: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0: 啊！来吧。
1: 另外呢，还有一样
0: 啊，
1: 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
0: 啊，
1: 您这个儿太高，
0: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1: 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
0: 啊，那倒是。
1: 您找个座
0: 啊，还得来把椅子。
1: 您找个座，
0: 啊，那行行。
1: 我看，那不是座
0: 啊，那这儿
1: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
0: 哎，
1: 来个座吧。
0: 嗯，好。哎，
1: 您坐着我踏实了。
0: 哎，
1: 嗯，
0: 踏实了。
1: 不是说踏实了，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0: 啊，是。
1: 哎，
0: 啊，行嘞，
1: 您坐着
0: 啊，
1: 我看看。
0: 哎。
1: 哎，这合适了，
0: 啊，
1: 这就合适了。
0: 什么合适的？
1: 我说这高矮啊，
0: 这高矮就合适
1: 了。
0: 啊，那得嘞，啊，我按电铃就开始，
1: 按照传统的演法。
0: 啊，行行行，
1: 捂坠子就开始
0: 了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练。
1: 哇。青天不可欺
0: 啊，
1: 张飞何端当杨桥，
0: 嚯，
1: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
1: 嘿，
0: 这就开始了啊。
1: 嘿，
0: 听着啊，
1: 快
0: 捂坠子。哎，
1: 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0: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1: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0: 您叫我什么呢？
1: 我叫你快，
0: 叫我快。
1: 哎，就是伙计，伙计，快。
0: 啊哈，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快
1: 快。我叫你快，
0: 那我回答什么呀？
1: 你也回答快。
0: 你叫我坏，我也回答坏。
1: 哎，
0: 咱们俩都坏。
1: 嗯，
0: 那好的呢？
1: 好都出院了，
0: 那就甭等他了啊！
1: 坏，
0: 坏，
1: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要唱一回那坠子书。哎呀，那嘿嘿，
0: 别来了，这怎么打上了这个？
1: 那还等坐的呢，这不是捂坠子吗？
0: 啊，这就开火了，
1: 那还等着呀？
0: 那我得干嘛呢？
1: 你拉弦儿啊！
0: 拉弦儿了，
1: 真是的！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下边的下边的，快点快点，干啊！你怎么意思？
0: 快找李增瑞，我来不了这个。
1: 我找人家干嘛呀？
0: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1: 这是台词
0: 啊！
1: 这是台词，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要罢了钱，
0: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1: 没听您说吗？
0: 啊，
1: 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
0: 哦。
1: 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
0: 哦，
1: 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0: 二一句什么？
1: 书归正，
0: 这就开书了。
1: 那还等坐着呢？
0: 哎，那我怎么办呢？
1: 拉弦吧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0: 噔，等会儿，等会儿，等
1: 啊！
0: 什么您唱的这是？
1: 啊，
0: 我管拉
1: 啊，
0: 您管唱
1: 是，
0: 人家管听
1: 对。
0: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1: 啊，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这怎么了？这个，
0: 您这是废话。
1: 对呀，对呀。
0: 啊，还对
1: 啊，捂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1: 哎，句句是废话。

0: 哦，离开废话呢，
1: 我没词儿了。
0: 那得了，您呐受受累，哎，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1: 吧。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要把拉弦，输了归了整，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0: 还没准儿呢。当当
1: 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多新鲜呐！当当当当当，
1: 爱听问题。报公案，爱听无敌母亲成反问白目，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0: 那就甭唱了啊。
1: 怎么了？
0: 什么都不会啊。
1: 你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是刚才唱的为了香马转呢、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是放在彪大脚喝人汤。彪彪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你怎么有了？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1: 拉弦儿吧你！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这个罗八爷呀，脏脏脏脏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买不出了大厅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
1: 啊！
0: 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1: 哪唱错了？
0: 罗成
1: 啊，
0: 跟他爸爸老罗毅，
1: 对，
0: 怎么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1: 嗯，罗成
0: 啊，
1: 跟他爸爸老罗毅，
0: 对，
1: 这是
0: 爷儿俩呀，
1: 爷儿俩迈步出大厅啊
0: 啊！
1: 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0: 给我扣上了
1: 啊！
0: 你唱的，
1: 谁唱的？
0: 你，
1: 我唱的
0: 啊！
1: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0: 这么大演员
1: 啊！
0: 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1: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1: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0: 听见了没有？
1: 我听
0: 见了。哎，瞧见了吗？
1: 是我唱的吗？
0: 就是你唱的。哎，
1: 你听见了？
0: 对，你甭嘀咕，
1: 你别动。
0: 怎么？
1: 你别走
0: 啊！
1: 是我唱的是吧？
0: 是。
1: 你别拦着我
0: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1: 拉弦儿吧你。这个罗成好呗，八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0: 等会儿，爷儿俩四条腿，
1: 你听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后腿来了。
1: 这个罗八爷呀，他这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0: 行，马怎么上去了呀？
1: 你听着啊，罗文这个

0: 上的起呀、啊，
1: 上上的上的上啊。
0: 那呀呀，
1: 上上的上的上啊。
0: 哎，
1: 上上的上的上啊。你还唱不唱？
0: 人弄家园嘛，腾空啊。
1: 上去了，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这个萝卜叶呀，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1: 什么武器呀、
0: 啊？这个萝卜叶呀，手拿着套回耙，这朝下打耶。
1: 打你怎么变成五岁的嘛，
0: 他也学会了。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的。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说来了我都不讲，
8: 伙计我早就来了。
9: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家学渊源。
10: 对。
9: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10: 是。
9: 当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相声演员，
10: 不是，
9: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10: 哎，
9: 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
10: 啊，
9: 但是我提到王悦波的父亲，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10: 我爸爸叫
9: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10: 谁？
9: 李维康，王悦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10: 对，是是是。
9: 嗯，
10: 我叫王悦波。
9: 对，
10: 我爸爸叫李维康。
9: 啊
10: 啊，什么呀？啊，
9: 怎么了？
10: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9: 我不管。
10: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9: 啊，那意思呢？
10: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9: 哦，姓王是吧？
10: 姓王啊。
9: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
10: 啊，
9: 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10: 还真不错，给我拆的出一男的来。哎，啊
9: 啊，他唱青衣
10: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9: 对呀，
10: 对呀，哎，我爸爸男的女的？
9: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

0: 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1: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0: 哎呀，我这介绍你，您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1: 我爸爸是男的。
0: 男的是吧？
1: 男的。
0: 男的男的谁来着？
1: 哎，神经，我爸爸根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0: 哎呦，
1: 哎，
0: 坏了，我这说错了。
1: 哎，对喽。
0: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1: 那干嘛呀？
0: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还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1: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0: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1: 没看过您的戏。
0: 您肯定没看过。
1: 是
0: 很少在国内演出。
1: 哦，
0: 经常在海外。
1: 哦，在国外演。
0: 哎，
1: 在国外演京剧。
0: 对呀。
1: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0: 跟您说心里话
1: 啊，
0: 不挣钱。
1: 不挣钱为嘛呢？
0: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1: 就说的
0: 也得有点报酬嘛。
1: 啊，那给点忙呢。
0: 哎，给加油卡。
1: 给什么93的95的？
0: 不，现在是92和95的。
1: 啊，92、95的。
0: 嗯，对对对。
1: 哦，给多少？
0: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1: 啊，给多少？
0: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1: 多少钱的？
0: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1: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0: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夹着玩了都。
1: 三蹦子
0: 啊，
1: 好，夹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夹不完那个。
0: 是怎么回事？
1: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0: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1: 嗯，
0: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面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1: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0: 不是老师，
1: 不是，
0: 不是老师，
1: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0: 我跟您
1: 啊，
0: 您喜欢京剧？
1: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
0: 啊，是
1: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0: 真的，
1: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0: 怎么呢？
1: 我也是供这个花脸孩，
0: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1: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0: 嗨，
1: 您得捡我会的咱们排呀。
0: 哎，我们那戏倒是
1: 啊
0: 挺简单的。
1: 是什么戏？
0: 红阳洞。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冰天。巧了，我还真会。
0: 哪个？
1: 什么哪个呀？
0: 哪个红阳洞？
1: 红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0: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1: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红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红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义宾天，红阳洞，
0: 悲剧呀。
1: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您这什么剧？
0: 喜剧。
1: 喜剧红阳洞。
0: 嘿，
1: 那我不会。
0: 喜剧红阳洞。
1: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0: 孟良焦赞
1: 啊
0: 一块儿盗骨。
1: 哦，不是
0: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1: 俩人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
1: 哦，一块儿去怎么样呢？
0: 盗骨成功，
1: 盗回来了。
0: 哎，
1: 哦，
0: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1: 怎么样？
0: 杨六郎哈哈大笑，
1: 乐了，
0: 大排宴宴，
1: 呵，
0: 开庆功会。
1: 啊，开庆功会，
0: 开一个喷嚏，
1: 喷，
0: 大喷嚏。
1: 那是病没好，那是
0: 怎么了？英语，
1: 英语叫 party，
0: 什么
1: party？
0: 对。趴着打个喷嚏。
1: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0: 开一个大宴会。
1: 哦，
0: 吃着喝呀。
1: 哦呦呵，
0: 喝那个洋酒
1: 啊。
0: 你没喝过？
1: 这什么洋酒？
0: XY。
1: 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0: 哎，还喝
1: XO。
0: 比那个好啊，
1: 比那好。
0: XY、哦、
1: XY、啊、
0: 还有那个那个人头狗，
1: 人头狗是手表，
0: 这
1: 我只有人头马，
0: 比那个酒还好。
1: 哦，
0: 吃西餐，
1: 西餐，
0: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1: 哦，还有文艺表演，
0: 当然有了，
1: 演节目，哦、
0: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1: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0: 啊，
1: 驮一河马，我、哦、这是个节目的呀、啊哎。
0: 王文林逮耗子，
1: 你这爷儿俩驮这东西 啊，天上一脚地一脚，谁瞧那个
0: 呀？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1: 这都有，
0: 这喜剧嘛。
1: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0: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1: 这有是有
0: 啊，
1: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0: 那没关系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啊，怎么着？
0: 你找一饭馆，
1: 哎，
0: 点80个菜，
1: 哎，
0: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1: 哎，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0: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1: 啊、是，我知道。你这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0: 这儿，
1: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行行行，太棒了、
1: 啊，
0: 那就在这儿吧。
1: 啊，
0: 菜呢？
1: 啊，什么？
0: 菜呢？
1: 什么菜？
0: 80个菜啊？
1: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0: 先排戏。
1: 啊、红阳洞啊。
0: 好好好。
1: 哎，您来谁？我来谁？
0: 你挑吧。
1: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0: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清正的。
1: 清正的，那我就交赞。
0: 交赞，行。
1: 因为这个黑儿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儿清盛。
0: 好，
1: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0: 行，
1: 好好好。
0: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
1: 可以，可以，可以、哎。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0: 哎，对对对，
1: 桌子前头，
0: 前台；
1: 桌子后头，
0: 后台。
1: 那这边是
0: 上场门，
1: 这边是
0: 下场门。
1: 咱二位，
0: 咱们就归后台。
1: 归后台，好好好好。
0: 您打家伙吧，
1: 他打家伙。
0: 好。
1: 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空内矿你拆得矿，
0: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1: 不去了，您不会，老师。
0: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1: 不去，
0: 怎么了？
1: 您这不怎么样。
0: 什么不怎么样？
1: 什么词儿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啊。
1: 洪阳洞孟良出来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0: 头一句什么词儿？
1: 北国有个洪阳洞，
0: 什么味儿啊？
1: 我不敢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0: 行，
1: 我也把三京元帅得一梦。
0: 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1: 不是我这词儿，
0: 我知道你那词儿。
1: 嗯，
0: 嫌你
1: 没有？
0: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1: 啊，您那什么什么机关秘密要紧深？
0: 按你那词儿唱
1: 啊，
0: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1: 不是，
0: 还是按我这唱啊。
1: 哦，按您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就是的。
1: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0: 后台问去呀、啊哦，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1: 哎，后台好，
0: 这没艺德呀，这人。
1: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0: 客气客气呀、啊，做艺叫我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1: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0: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1: 啊？啊，
0: 我唱头一句呀、啊。
1: 我呢？
0: 你唱第二句呀、啊？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啊、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哎，
1: 那年头有侦探吗？
0: 老侦探。
1: 啊，好好，侦探部。
0: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1: 哦，明白。
0: 是啊，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侦探部，
0: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1: 哦，又抢了。
0: 这可不嘛，
1: 您张嘴，您张嘴。
0: 机关秘密
2: 要我紧的身，
1: 跟他默默走一程
2: 啊，大花脸呢，
1: 你不要脸呢，
0: 什么词汇，
1: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0: 哦、不
1: 我小青衣有那么说话。
0: 我问问您
1: 啊，你问我什么？
0: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1: 啊？交赞就这个呀，
0: 报名啊
1: 啊，对呀、啊。
0: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岭交赞来了
1: 啊，
0: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1: 不能报蒙岭交赞，
0: 哎，
1: 报什么呀？
0: 大花脸的。
1: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
0: 哎，后边问题啊，
1: 又忘了，
0: 没记性这人。
1: 您看我不是
0: 客气客气啊，坐一叫老板。
1: 老板，我报什么？
0: 脑子太慢
1: 啊，
0: 二花脸啊。
1: 您是大花脸
0: 啊，
1: 我是二花脸。那再来一个呢？
0: 三花脸，
1: 甭等他了。
0: 啊、对对对，
1: 二花脸，
0: 前面唱的呀。
1: 对，前面
0: 啥？气人！
1: 二花脸，
0: 我先张嘴。
1: 又忙了又。
0: 忙什么呀？
1: 哎，
0: 啊，
2: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了我的花家。哎，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1: 哦，北国藩邦的话、
0: 啊、
1: 就您这个
0: 翻译成普通话是、啊、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来了我的伙计，
0: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哦，您得这么说。
0: 哎，
1: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你，后边问你，后边问你。您看我应该，哎，多一叫老板，多一叫
0: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1: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看看，
0: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哎，
1: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对对对，
1: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0: 行行行行行、哎、还真疼、嗯，打疫苗。
1: 我就说这个伙计早就
0: 来了
1: 啊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停。
1: 嗯，
0: 不行。
1: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0: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1: 啊。
0: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1: 听出来了。
0: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1: 啊，就这味儿。
0: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1: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0: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1: 啊，
0: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1: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0: 对，没问题。
1: 好好好，
0: 来啊。
1: 好，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1: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这是家乡话呀。
1: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0: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嗯、我来问你
1: 啊，
0: 你是谁家的儿子？
1: 不知道啊。
0: 交赞怎么成傻小子了？
1: 对呀、啊，你问这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0: 是你谁家儿子？
1: 我是我爸爸儿子。
0: 对
1: 啊，
0: 对了
1: 啊，对了，
0: 就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论着说吧。
1: 混论着说，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多讲理。
1: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啊。
1: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来吧，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嗯，你可愿意？
1: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1: 我愿意。
0: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1: 不是不愿意说什么？
0: 你说某道认可。
1: 啊、某道认可呀，
0: 这款罢了。看，得看，得啊。
1: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0: 啊？
1: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0: 我 回家。
1: 回家？
0: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1: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0: 回家了，回家了。
1: 不是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这戏没唱完呢。徐德亮驮佛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0: 哎呦，
1: 哎
0: 呦，
1: 喝洋酒吃西餐，
0: 哎呀呀，
1: 加油卡，
0: 实在对不起您
1: 啊！
0: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1: 什么
0: 要我要我？
1: 什么事忘了说呢？
0: 这个喜剧版的《红阳洞》啊，上下两集。
1: 啊，两集怎么意思？
0: 这个刚才啊，
1: 啊，
0: 上集完了。
1: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0: 啊、下集？
1: 下集、哎？那咱唱下集啊？
0: 下集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没写呢。
1: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0: 没唱够啊！
1: 啊，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重点要求。
1: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0: 啊
1: 啊！
0: 这么唱啊？
1: 哎，对，
0: 唱不了啊？
1: 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我不会呀、啊。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0: 对对对。
1: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走啊！
0: 啊，
1: 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阵阵晃。尽管秘密要我紧的深。
0: 侦探背过走一程，
1: 您这是交代？
0: 交代他妹妹。
1: 呸！要交代他妹妹干？我要交代。
0: 哦，
1: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得他这个。走啊，扛着刀子，扛着刀，空来晃一阵阵晃，尽管秘密要我紧的深，
0: 侦探背过走一程。
1: 啊，
0: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你摔了不行，这我的。
0: 你来
1: 啊
0: 啊！
1: 大花莲的，
0: 二花莲的，
1: 我顺来。他这味儿我也不会，你知道吧？来，活该！
0: 伙计，我早都来了。
1: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可冤！你废话。
3: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知道那腰围是多大？
13: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吃到量腰围去。您看过西游记吗？
12: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3: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12: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3: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12: 绝对的勤劳朴实。
13: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2: 首先我跟你说
13: 啊，
12: 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3: 这叫什么话呀？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12: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3: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2: 他不光走啊，
13: 嗯，
12: 他负担重啊，
13: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2: 什么叫体重？
13: 他一个，
12: 他有一样兵刃
13: 啊。对，
12: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3: 你还小点啊？
12: 谁小点？
13: 金箍隆咚伸缩棒
12: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3: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了怎么样？
12: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3: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2: 就是那棒子吗？
13: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2: 对，定海神针铁。
13: 金箍隆咚。
12: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3: 谁？
12: 就那个谁？
13: 谁？
12: 就那个谁嘛？
13: 谁嘛？
12: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3: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2: 有多沉？
13: 13500斤。
12: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3: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2: 挂腰上也不行啊，
13: 也没挂过腰，
12: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3: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2: 怎么了？
13: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2: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
13: 啊？
12: 你上过大学吗？
13: 我上过呀。
12: 学过物理吗？
13: 我是文科生。
12: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13: 不，沉得很。
12: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13: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2: 不光这个，
13: 啊，
12: 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3: 还有什么呀？
12: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13: 哎，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2: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3: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2: 我想着一路10万8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13: 没有这一项。
12: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3: 对呀，
12: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3: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2: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3: 我跟地球不熟。
12: 就赤道。
13: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2: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3: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2: 不是，就这叶子，就是长，有多长？
13: 周长？
12: 哎，
13: 是4万公里吧？
12: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3: 我不划算。
12: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斗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3: 啊，就绕一圈啊，
12: 绕地球一圈多啊。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对喊马上回来了。
13: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2: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3: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2: 那您的意思是，
13: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
12: 哦，
13: 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2: 形容，是个形容，
13: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2: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3: 还帮什么忙了？
12: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3: 干闺女，
12: 小白鼠吗？
13: 嗨，
12: 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3: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2: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3: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2: 对呀、啊，
13: 孙悟空朴实，
12: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3: 是吗？
12: 老上当啊。
13: 谁？
12: 孙悟空啊。
13: 孙悟空上过当？
12: 当然上过当了。
13: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12: 神仙骗过他没有？
13: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2: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3: 白胡子老头？
12: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3: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2: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13: 嗨，
12: 天宫下来的。
13: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12: 对吧？
13: 对吧？
12: 骗他了。
13: 太白金星骗他了，
12: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13: 哦，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12: 哎，骗他，
13: 骗了
12: 他师父骗他。
13: 谁？
12: 唐僧啊。
13: 唐僧骗过他吗？
12: 当然骗过呀。
13: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12: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3: 对对，
12: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3: 是，
12: 这一戴上，咔嚓
13: 啊，
12: 紧箍咒戴上了。
13: 哦，就有这一回。
12: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3: 紧箍咒
12: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3: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12: 我爱发，我爱发。
13: 少说这，
12: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13: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12: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13: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12: 铁锤公，铁饼公，铁棍。
13: 铁扇公主，
12: 哎，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告诉他这能灭火，这能灭火，
13: 啊、对，
12: 结果一上火焰山，
13: 芭蕉扇，
12: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燎了，
13: 啊，
12: 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这不是上当吗？
13: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12: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13: 您说这两样 啊，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12: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3: 我不可能认可。
12: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3: 都听孙悟空的吗？
12: 当然了。
13: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12: 你看孙悟空拿着金箍龙、金箍龙洞、金箍棒，
13: 如意金箍棒，
12: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3: 对，
12: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3: 对，
12: 他们出来了吗？
13: 没出来呀。
12: 为什么不出来？
13: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12: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3: 别说了吧。
9: 主公不可呀。
1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16: 主公还去赏景吗？
17: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来到天津吃嘛？
8: 到天津，
7: 包子、炸糕、麻花，
8: 好吃啊！
7: 大饼里边卷一切，
8: 怎么样呢？
7: 一顿我能吃仨，
8: 真不少吃。
7: 诗句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8: 是吗？对，
7: 吃什么有什么，
8: 这话太大了，
7: 一点不大。
8: 吃什么有什么？
7: 吃什么有什么？
8: 我问问你，
7: 随便问。
8: 我吃点海鲜行吗？
7: 吃海鲜。
8: 吃鱼有没有？
7: 最爱吃鱼的，谁呢？
8: 谁呀？
7: 苏东坡先生。
8: 苏轼。
7: 对了，留下典故了吗？三吃鱼的典故。
8: 三吃鱼。哎，
7: 时间关系啊，说一回。
8: 什么故事？
7: 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8: 怎么样啊？
7: 佛印来了，
8: 他那朋友，
7: 也就是一块吃呢，苏东坡又不舍得
8: 抠，
7: 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他就把鱼藏起来了。
8: 藏哪儿了呢？
7: 藏哪儿就藏一个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8: 草篓。
7: 草篓。搁在书架上了。佛印早就看见了。
8: 看见了。
7: 看见了。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8: 那他呢？
7: 文人嘛，得拿这个幽默呀，睿智啊，含蓄呀，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回来。
8: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7: 怎么着呢？
8: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7: 表演表演
8: 行吗？
7: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8: 那我就是佛印呢。
7: 你就佛印了。
8: 来一回。
7: 来一回。来
8: 行行行。
7: 来来来，
8: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7: 找这鱼。
8: 行行，没问题。
7: 委婉的要。
8: 没问题没问题。
7: 委婉的。
8: 来来一回。
7: 来来来。
9: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7: 不不不，
8: 什么意思？
7: 你是佛印？
8: 对呀，
7: 不是智深。
8: 我这个
7: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8: 我文雅文雅一点，
7: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
8: 要鸭
7: 子什么？
8: 这不就完了吗？
7: 来，
8: 哎呀，东坡先生
7: 啊，佛印你来了，
8: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7: 太直白了吧？
8: 我也
7: 直白了，太直白了，
8: 看见了，
7: 不看见了不行，
8: 那问什么呀？
7: 委婉，
8: 委婉，
7: 委婉问啊，你就问啊，苏字怎么写？
8: 苏字还不好写吗？苏字上面一草字头，下边一个。

0: 办事儿的办。
1: 是是是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0: 繁体我也知道，哎呀，上边也是草字头。
1: 是是是，
0: 这边一个鱼啊，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你会写不行，
0: 那我
1: 故事就得问我，
0: 必须问你，
1: 问我。
0: 再来一回，
1: 我这苏怎么写
0: 啊？东坡先生
1: 啊，佛爷你来了。
0: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怎么写呢？哎呀，
1: 哎呀，哎呀呀，
0: 太难了！
1: 哎呀，佛印呐，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像话吗？这个
1: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0: 必须得
1: 愣问，别说什么
0: 愣愣问，愣问。东坡先生，
1: 佛印，
0: 苏字怎么写？快说，
1: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0: 苏字，
1: 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 哎呵，这是知识。
0: 怎么呢？
1: 把这个鱼和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啊，这字儿还念苏，
0: 还念苏。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1: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啊！
1: 哎，就是那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
0: 啊！
1: 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0: 没办法，
1: 没有办法。
0: 是啊，
1: 把这鱼拿下来，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哎，你等会儿吧，你，咱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1: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0: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1: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可吃得下去吗？那个
0: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1: 多新鲜啊！
0: 就这意思，
1: 哎，留下了诗句了吧？
0: 啊，这什么诗呢？
1: 关于吃鱼的诗句
0: 啊，
1: 叫“长江绕锅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0: 你瞧，有诗，
1: 有诗啊！
0: 啊，这是古代啊，
1: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诗句都有
0: 啊。
1: 但是
0: 怎么
1: 现代？
0: 嗯，
1: 少了，
0: 现代不行。
1: 关于现代的诗歌，写吃的
0: 啊，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少了。
0: 那这么着得了，
1: 怎么着？
0: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1: 我是什么？
0: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大家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1: 我做一个，
0: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1: 我
0: 嗯，
1: 在这里
0: 哎，
1: 写这么一个那个吃之，
0: 对，就这诗，
1: 吃之诗
0: 啊，
1: 没问题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0: 什么体？
1: 咱们就西江月。
0: 什么叫西江月？
1: 什么不明白吗？
0: 啊，
1: 拿6676作诗，
0: 拿什么作诗？
1: 6676作诗，
0: 太简单了
1: 啊！懂了，
0: 那就是这种，那6676嘛。
1: 对对对，
0: 6676，666，7676，776，6767，677，6676，666。
1: 你说看直播啊，
0: 不就这个吗？
1: 怎么还有666的？
0: 你不是说拿6676做吗？
1: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0: 格式
1: 西江月。
0: 别废话，您就做吧，
1: 做一个。
0: 我听听
1: 吃知识啊，
0: 关于吃啊。
1: 哎，
0: 嗯，
1: 中华饮食文化，
0: 这好词儿，
1: 可称精深博大。
0: 对，
1: 调和酸甜与苦辣。
0: 是啊。
1: 作诗赞美于他，
0: 快说说。
1: 来到东北那个，
0: 搁东北，
1: 猪肉粉条当家
0: 哦，
1: 卤串啤酒烤鸡架，再配一盘黄瓜，
0: 你瞧。
1: 来到天津吃嘛？
0: 到天津，
1: 包子炸糕麻花，
0: 好吃啊。
1: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呢？
1: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1: 来到陕西吃仨，
0: 陕西
1: 羊肉泡馍最佳，
0: 那好啊。
1: 再来一碗彪彪面
0: 啊，
1: 陕西说话
0: 什么
1: 聊子
0: 就是好。
1: 雷都欧的广州，
0: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1: 啊？
0: 不用这么费劲，
1: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0: 您就说普通话就行，
1: 说普通话就行了。
0: 哎，对
1: 啊，来到我们广州
0: 吃什么？
1: 那是逮啥吃啥
0: 啊！
1: 生猛海鲜、大龙虾，蝎子、蜈蚣、蚂蚱，
0: 哎呀，全吃了。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到四川吃啥子喽？
1: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0: 吃什么？
1: 那就讲究吃辣。
0: 对，
1: 鸳鸯火锅、钵钵鸡，肥肠、鸭肠、脑花。
0: 你别净说地方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 全国过年
0: 哦，
1: 过。

0: 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啊，问了一声吃点啥、哎、就往床上一趴，哎，
1: 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哎
1: 呀，剩多少？哎，
0: 看看，哎，
1: 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哎，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嗯，就蒜，必须腊八，
1: 腊八蒜，嗯，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嗯，豆汁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他。哇呀！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
0: 啊，
1: 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
0: 嗯，
1: 是李伟健先生。
0: 哦，
1: 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哎，您，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滴》。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
1: 真好。
0: 要说到华山论滴，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的

0: 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2: 弹，
1: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怎么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3: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啊。
3: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3: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3: 也不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0: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吸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4: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4: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5: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0: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3: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5: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5: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4: 你是乙方，
5: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3: 对。
0: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张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
2: 不是终于安静了。
5: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店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嗨嗨嗨，飞。

0: 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大大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2: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3: 我这还怎么说呀？
4: 我们是甲方，
5: 你是乙方，
4: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个广告。
3: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4: 停停停停！
3: 我又怎么了？
4: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3: 谁胡编乱造？
4: 是不是胡编乱造？
3: 怎么胡编乱造啊？
4: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3: 是啊，
4: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3: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气窍流血而死。
0: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是经典，聊的是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夹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能这样，知道吗？
1: 我
0: 要
1: 不行，我必须要，我不演了。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 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5: 你给我接脸吧！
4: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6: 哦，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啊，都是您安排好的？
4: 你看还不知道啊？来，上来。
6: 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哦。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6: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您这个。不是，我还没说，您听我，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人我，他不让我张嘴呀，你这个，
4: 对呀，我们掏钱了，
6: 不是你这，
4: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6: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4: 我跟他说，啊，哎。刚才他说的，啊，我们不给钱。
6: 嚯！我这回去要快啊！
4: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哦，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6: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哎呦，
4: 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6: 啊。您说说，
4: 我们叫做啊，嗖嗖嗖，烫烫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6: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4: 这是我们公司的承诺和名号。
6: 不是您那嗖嗖嗖，
4: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6: 烫烫烫，
4: 让客户一鸣惊人；烫烫烫，
6: 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4: 让你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6: 最后那声啊，
4: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
6: 哦，这连一块。

0: 是
1: 嗖嗖嗖，烫烫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嗯，
0: 怎么样？
2: 好名字，
0: 这名字好记吧？哎、
2: 太好记了！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的一人直叫唤嘛。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0: 没，没有鞭炮厂的事情。
2: 哎，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哎呦，
0: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2: 啊，您说说，
0: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啊、心理暗示、药物辅助，最擅长的
2: 什么？
0: 专家催眠。哎呦，
2: 这我知道，
0: 知道，
2: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0: 对，哎呦，
2: 我这梦想成真了，我满足，我快乐，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别，
0: 一定接待你。
2: 别以后啊，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我成功以后，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0: 你呀、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2: 不是，我交钱了。
0: 不是，你这不能胡搅蛮缠呢。
2: 你要不满足我走不了。
0: 我
2: 今儿我可是老大。
0: 行，那我今儿满足你。哎，那我催眠，你想要哪个领域的催眠？
2: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踢世界杯去啊。哎，踢世界杯，我要当球王，
0: 球王！哎，
2: 我就是罗纳尔多，我就是马拉多纳，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0: 大骡子大马。
2: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0: 驴。
2: 我撂蹶子踢你信吗？
0: 不是
2: 牲口、
0: 不是您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哎、
2: 您就记住了，踢世界杯，然后我露脸，
0: 就是想露脸是吧？
2: 哎，
0: 今儿就让你露脸了。
2: 哎，太好了。
0: 那我需要一个催眠的道具，
2: 知道？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刷刷刷。
0: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2: 什么呀？
0: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2: 那您是把我踹晕了？
0: 看这啊。哟，我问你，这是什么？
2: 快板。
0: 这是钟摆。
2: 哦，钟摆。
0: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2: 你打得比我好。
0: 你要进入状态。
2: 撞
0: 你觉着讲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2: 你要唱天津快板，
0: 给你来点音乐。哎，竹板那么一打呀，
2: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0: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2: 哎呦，还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2: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0: 换个名字吧。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
2: 我吃的是软饭呀。
0: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2: 那我叫什么呢？
0: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开赛就指你路遥。
2: 是
0: 你叫啊，开赛路。
2: 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0: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2: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0: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2: 哪个队？
0: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塞路，
2: 核心球员。
0: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
2: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0: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
2: 哎呦，坏了，今儿我现行。
0: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进球了，1-0领先。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1: 上半场比赛结束，
2: 还敢调表？
1: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2: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1: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2: 放心，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1: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2: 好，
1: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2: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1: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2: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1: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2: 是
1: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2: 不妥，
1: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2: 好，
1: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我弄到了家，
2: 好，
1: 离门还有20码，
2: 射门。
1: 你是趟出5码，是再带5码，
2: 别带了，
1: 是还剩10码，
2: 球门，
1: 是这不剩10码，
2: 赔了。
1: 你是趟5码，带5码，
2: 这球
1: 出底线了。
2: 啊！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1: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
2: 哦，
1: 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2: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1: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2: 不是，
1: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2: 对呀，闷死我了！
1: 高球进了，
2: 进了，
1: 进了！
2: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1: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2: 哎，你等会儿。哎，
3: 丁俊晖
1: 对，
3: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1: 让这个比分是扳平了
2: 啊，
1: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2: 啊，
1: 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2: 怎么朝脸射？
1: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
2: 闷
1: 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2: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1: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
2: 啊，
1: 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2: 哎，啊，没听说过。
1: 嗯，
2: 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1: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2: 啊。
1: 贝利视野开阔，
2: 啊，
1: 罗纳尔多速度惊人，
2: 哦，
1: 马拉多纳上帝之手，
2: 啊，
1: 球王开塞露，
2: 我
1: 球脸合一。
2: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1: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2: 哎，没打着。
1: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
2: 你射门呢？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1: 你吃饱了撑的？
2: 怎么了？
1: 你长着腿呢？
2: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1: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
2: 嗨，
1: 对方门将反拉。
2: 嗨，
1: 球王再扣一板，
2: 嗨，
1: 对方大力扣回一板，
2: 嗨，
1: 球王再大力扣一板，
2: 嗨，
1: 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2: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1: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
2: 嗯，
1: 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2: 啊，你给我接脸吧。
1: 啊，
2: 还是脸
1: 球进了，
2: 脸好使啊。
1: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2: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1: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你们，
1: 是
2: 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啊，谁扶我一把。哦，
1: 来坐下。
2: 我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1: 送你回去。
2: 哦，回酒店。
1: 回中国。
2: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1: 等我？
2: 求我。

0: 哇，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1: 六里，
0: 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到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2: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0: 这麻烦呢。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嗯，
1: 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0: 那是
1: 我赶上春运了。
0: 你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1: 干嘛？
0: 非你不嫁，
1: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1: 还选什么？
0: 都带走。法律不允许，
1: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1: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1: 哦，我结婚了。嘣嘣嘣嘣，婚礼现场。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嘣嘣。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1: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2: 你还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2: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1: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1: 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1: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1: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1: 你别照相，
0: 我下去了。
1: 别照相了，
0: 怎么了？
1: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那你没白费劲呢，
1: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1: 我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1: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

0: 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德甲你知道吗？
3: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2: 德甲什么呀？
3: 德胜门甲这联赛。
4: 我的师父邓亚萍。
2: 等会儿，
4: 那
2: 等会儿啊！
3: 哎，一路上来，
2: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5: 我还没听明白呢。
2: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5: 比比，
2: 咱跟他比比。
3: 不是，我一旦是啊，
5: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2: 没事，爷们
5: 儿，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2: 行，那没问题，
5: 那可以，
2: 那没问题，您找我去吧。
5: 啊，好，
2: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3: 没问题。
2: 我先问铁人三项
3: 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2: 这对吗？是吧？
5: 对吗？
3: 哦，对对对
2: 对对对，
5: 观众都说对，
2: 有对象有对象。
3: 哎，这就哎呦，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3: 怎么了？
2: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3: 还两项？
2: 那
3: 第二项
2: 啊？
3: 第二项立定跳远。
2: 第三项呢？
3: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2: 女生呢？
3: 仰卧起坐。
2: 你这不中考那体育加试吗？
5: 就是啊，
2: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5: 肯定的，
2: 就考试的时候给加30分啊，这个
5: 是啊。
3: 你还什么都知道？
2: 你不废话吗？
3: 你们都知道吗？
2: 我问你，我问王老师，
5: 问我
2: 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
5: 项。第二项啊，游泳。
2: 嘿，您瞧瞧，瞧瞧，哎，怎么样？
3: 嗯，
2: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3: 嘿，
2: 哎，不一般，游泳
5: ，
2: 游泳有没有？
3: 有，
2: 有吗？
3: 第二项游泳
2: 了解吗？
3: 啊，
2: 游泳了解吗？
3: 当然游泳，我当然了解了，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5: 了解啊。
2: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5: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2: 啊，
5: 伸伸胳膊，
2: 哎。
5: 压压腿，
2: 所以你瞧瞧，哎，
5: 你看，
2: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5: 多新鲜！
2: 哎，真不一般啊！怎么样？怎么样？
3: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的。
2: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3: 专业的游泳
2: 啊，
3: 准备活动
2: 啊，
3: 是在游泳之前
2: 啊，
3: 必须要吃2个馒头。
5: 这为什么？
2: 啊，
3: 不知道了吧？
2: 啊，
3: 因为这空腹喝2水
2: 啊，
3: 对胃不好。
5: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啊。
3: 您知道这有什么
2: 用？完了，你别聊这个了，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5: 是。
2: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3: 啊。可以啊，
2: 我还考您。
5: 啊，您说
2: 这第三项是什么？
5: 第三项自行车。
2: 哎，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5: 了解。
2: 自行车怎么样？
3: 这什么呀？
2: 自行车
3: 共享，他那是
2: 啊，
3: 他那能比赛吗？
2: 怎么了？
3: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环法，
2: 环法自行车赛，
5: 哦，
2: 这您瞧过吗？
5: 没有。
2: 环法，
3: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2: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3: 是表面现象
2: 啊。
3: 法国小
2: 啊。
3: 法国小，
2: 小怎么了？
3: 55万多1点平方公里
2: 啊！对，
3: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2: 啊，
3: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2: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5: 那也太快了。
2: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呀？得呀。
3: 那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你们别乱乱说，你
3: 这人，我咋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2: 别说了，
3: 啊，
2: 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不是？
3: 那当然。
2: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我这个先不说，我先问问您，
5: 您说，
2: 咱来一别的，
5: 嗯，
2: 足球您了解吗？
5: 了解啊，
2: 足球爱看吗？
5: 爱看呢。
2: 爱看什么呀？
5: 德甲。
2: 德甲，
5: 嗯，
2: 嘿，这好，
3: 嗯，
2: 德甲你知道吗？
3: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2: 德甲什么呀？
3: 德胜门甲级联赛。
2: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3: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2: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

0: 痛啊？
1: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0: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您给他解释解释。
2: 德国甲级联赛。
0: 对呀、啊。啊啊啊！这意思啊！
1: 来，今天考了个别的，来。
2: C 甲
0: 什么？
2: 西甲
0: 、哎、我知道
1: 啊，西甲我知道，
0: 你知道哈？西直门甲级联赛，
3: 你受我这杆爬呀？啊！
1: 我跟你说，
0: 干嘛呀？
1: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0: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啊？
1: 那就光知道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0: 啊。
1: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0: 啊、
1: 对吧？我来，
2: 你这就换你，
0: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2: 是不是啊？
0: 你师傅，
1: 那
0: 不成。
1: 这世界第一呀、
0: 啊！啊，
1: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0: 啊！啊，您瞧瞧，
2: 那肯定第一。
0: 哎，那您瞧，那
2: 你让他给说。
0: 我不是你这队，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1: 我跟你说说，哎，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0: 啊，是吧？
1: 今天我球迷，
0: 啊、
1: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0: 啊，是
1: 换一波人，
0: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1: 哎，专业足球鞋啊，
0: 嗯，
1: 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
0: 嗯，
1: 他们叫拐子
0: 啊，对，
1: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
0: 嗯、
1: 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0: 哦，
1: 我这不穿这种鞋。
0: 那您穿什么鞋？
1: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0: 嚯！呵，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1: 北京话叫片儿懒。
0: 呵，您听说片儿懒，
2: 那得多滑呀。
0: 对呀，
1: 说的对
0: 啊，
1: 滑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它快呀。
0: 干什么快？
1: 滑可比跑快呀。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
0: 啊，
1: 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
0: 啊，
1: 塑料底布鞋多滑呀。
0: 是啊，
1: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0: 他糟践这歌不？他这个。
2: 哎呀，
1: 你跟韩国人踢的，
0: 跟韩国人踢还得
1: 一入场就不一样
0: 啊，是啊，
1: 不一样。
0: 咱瞧瞧他这个，
1: 看看，
0: 哎，都是喝点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灯也在后面，喝点，哎，都这么说话。
1: 哎呀，让他们先开球
0: 啊！
1: 韩国人踢来真不错
0: 啊，
1: 短传配合，
0: 呵，
1: 二过一
0: 啊，
1: 边路套边
0: 啊，
1: 底线倒三角传中、
0: 啊，
1: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
0: 肯定不一样。
1: 啊、一看咱们五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
0: 你给我搁这儿！
1: 不是，他这愣找人要啊，他这
0: 自个儿探手往前走啊！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那其他人干嘛呀？
1: 就是
0: 护着呀，
1: 护着
0: 护
1: 着，跟我们哥几个走了。
0: 护
1: 啊！
0: 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面，别太近，太近寒碜了
1: 啊！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啊！
0: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呀、
1: 啊？鞋不跟脚啊！
0: 早干嘛去了？
1: 他最起码很有气势
0: 啊！那倒是、
1: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啊！对呀、啊，
1: 照我这么踢
0: 啊，咱就出现了，
1: 咱就再见了，
0: 别说话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里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您弄死我！
6: 作为咱们演员
1: 啊，
6: 需要注重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我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啊，
6: 是吗？
1: 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6: 你做的那些体育锻炼呀，没有运动强度没用，
1: 是吗？
6: 李丁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
1: 什么呀？
6: 胸口碎大石。这个运动强度啊，
1: 老啪啪的，我还。
6: 你还喜欢别的？
1: 嗯，
6: 李丁喜欢乒乓球。
1: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你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
6: 嗯，
1: 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6: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6: 啊、
1: 这乒乓球
6: 还是他有研究、
1: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6: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6: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6: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6: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6: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6: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1: 哦，
6: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1: 什么场景？
6: 小区门口
1: 啊，
6: 胡同口
1: 啊，
6: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1: 嗯，
6: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6: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6: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6: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6: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6: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6: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6: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6: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6: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6: 啊，
1: 您这拍可真好。
6: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6: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6: 还有这鞋
1: 啊，
6: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6: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
6: 啊，
1: 今儿再比比，
6: 再来了，
1: 走你。哎，真是这样，
6: 就是这个。

0: 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旋旋反手旋旋转身翻两百十七段一百
1: 那次吧
0: 李京大头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2: 砰您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2: 不吃虾仁啊
11: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2: 嚯
11: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2: 这俩狗熊啊
11: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那会儿放学回家
12: 啊
11: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12: 啊
11: 提着2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12: 岁数不小
11: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2: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11: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

0: 你拿吧。
1: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 嗯，
0: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啊！
1: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0: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1: 那毛病还没改，
0: 紧张啊！
1: 啊，
0: 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1: 什么情况？
0: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1: 哦，
0: 我跟您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1: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啊？
0: 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啊，
1: 哎、
0: 我就觉得
1: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0: 怎么了？
1: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0: 您误会了，
1: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0: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
1: 啊，
0: 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了。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0: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1: 是吗？
0: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1: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0: 那你就别管了啊！
1: 啊，
0: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1: 哦、那你得说两句、
0: 哎、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1: 你说什么了呀？
0: 那什么，
1: 嗯，
0: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1: 啊，
0: 不是，
1: 这
0: 是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1: 哼，
0: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
1: 这
0: 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周我脸上了。
1: 该，
0: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的。
1: 这都是你自找的。
0: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1: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
0: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1: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0: 上他们家，
1: 嗯，
0: 跟他表白。
1: 哦，
0: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1: 啊，
0: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1: 啊，
0: 我想约她看电影。
1: 呀，你呀、啊，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0: 大大方方，
1: 这多好啊！
0: 倒霉催的呀，
1: 怎么了？
0: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1: 那也不要紧啊。
0: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1: 你这回说成什么来了？
0: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1: 啊，
0: 阿姨在家吗？
1: 你找他干嘛呀？
0: 我想约他看电影。
1: 嚯！那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0: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1: 嗯，
0: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
1: 哎、废话，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哎，
0: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迫切的心情、
0: 啊。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你？
1: 不是我。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啊！
1: 啊啊，
0: 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吗？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啊、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1: 哎，
0: 哎呦，你没看呢。
1: 嗯，
0: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0: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
1: 嗯，
0: 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嗯，
0: 汪汪，
1: 我是要咬你。
0: 您说我这张嘴可太不会说话
1: 了，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哎、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1: 啊
0: 都不会说话、
1: 啊、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单位
1: 啊
0: 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1: 啊，
0: 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
1: 嗯，
0: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可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人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我说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 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哎呀，当时我们
1: 鸡也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1: 啊、哦！
0: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
1: 嗯，
0: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1: 啊、
0: 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1: 是
0: 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1: 是 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
1: 啊。行行，人家呀、啊、倒是没生气，
0: 哎，他愣没生气，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
1: 嗯，
0: 等到了包间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魔云洞似的，
1: 真钱
0: 啊！
1: 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啊。对呀、啊，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1: 嗯，
0: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1: 嗯，
0: 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1: 嗯，
0: 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啊，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0: 啊！
1: 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
1: 啊，
0: 人都留着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1: 嗯，
0: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1: 嗯，
0: 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怎么样？
0: 端起酒杯，
1: 嗯，
0: 同归于尽。
1: 这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不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1: 哎，吃口菜。
0: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啊？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
1: 嗯，
0: 显显情啊。
1: 啊，
0: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1: 啊，
0: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1: 啊，
0: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
1: 呵，这寸劲儿啊。
0: 啊，
1: 嗯。
0: 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
1: 嗯，
0: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别动，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1: 嗯，
0: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1: 啊，
0: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1: 哦，
0: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1: 啊，
0: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1: 哎，有什么困难呀？
0: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的、
1: 啊，
0: 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嗯，
0: 小曾同志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1: 啊！
0: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啊？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啊？
0: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我们经理
1: 啊！
0: 哎呦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吃了，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个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啊。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好像。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
1: 哦、
0: 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的够贫的、
0: 哎、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说
1: 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
1: 啊、
0: 太好看了
1: 啊，
0: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啊。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
1: 啊，
0: 穿出了25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
1: 嗯，
0: 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呀，
0: 搁到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错，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
1: 哎呀，
0: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根脸，瓜根脸。
1: 别说了
0: 啊
1: 啊，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直接啐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呢？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 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怎么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1: 嗯，
0: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啊？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
1: 嗯，
0: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啊？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啊？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得说说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嗯，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
1: 嗯，
0: 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哦，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打架不记仇、
1: 嗯、
0: 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啊、甭说那么多了，
1: 嗯，
0: 九九八十一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0: 了。应该什么
1: 山啊？火焰山呀、
0: 啊、哎呦，甭管什么山了、
1: 嗯、
0: 都没吃饭的吧，
1: 嗯，
0: 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
1: 嗯、
0: 儿子上厨房搭把手、
1: 啊、
0: 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
1: 嗯、
0: 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行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再别说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

0: 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

0: 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

0: 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世利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世利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世利，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世利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世利。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 点，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2394.3 ZL2017-2-12394.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